0: 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乐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的桃园一路到又是

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阳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恩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先前在北上 102.8 公里过了茄东路段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8号的东向大南系台南系统到新市，还有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七十四线西向15.4公里，在北屯二路段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中。台86线东向16.2公里，归仁路段前有螺丝散落。以上路况由航信与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管是开车、骑车或走路，想要成为100分的用路人，专心是确保平安到达目的地的最重要关键。分心就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主因之一。行车时请务必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小心，常见的分心驾驶行为像是驾驶中与乘客深入的交谈，使用手机聊天，手里拿着其他东西，说话或唱歌，抽烟或是吃东西，调整音响或空调等。行前的充分准备才能避免分心驾驶。提醒您，虽然汽车工业不断进步，提供驾驶人更便利更先进的设备，但都无法取代驾驶人的专注和不分心驾驶。请不要过度依赖汽车的自动驾驶功能，专心安全才能100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来到早上8:10，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卢婷妮卢分队长。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接下来为大家说明新竹县辖内的交通状况。一国道部分，国道1号湖口往竹北南下方向，因车流回堵，因上班时间车辆增多，车流回堵，车速大约为60公里，车速偏低，有部分拥塞的现象。新竹往竹北湖口北上方向，车速维持在90公里左右，车流顺畅。国道3号新竹往宝山北上路段，因匝道出口拥塞，目前车速大约在60公里左右，其余路段车流大致顺畅。二平面道路部分，光明六路与县政2路路口，因临近竹北交流道，上班时间车流量较大，车流回堵，呈现拥塞现象，请驾驶人遵照号志指示行驶，并保持路口净空，避免影响对向车流的行进。竹北市自强南路文心路口往金国桥方向，因上班时间车流量增多，提醒各位用路人行经该路段减速慢行，注意号志并遵守交通规则。其余平面道路部分交通状况均正常，提醒各位用路人行车时应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跟车过近，并依道路与天候状况调整车速，预留足够的反应时间，降低追撞事故的发生，确保行车安全。多一分注意，少一分事故，祝各位驾驶人行车平安。以上为今日的路况报道。
0: 谢谢陆分队长，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来补充一下哈，刚才呢分队长有讲到哈，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在湖口那边哈，车速比较缓慢，那主要也是发现说在南下 80.8 公里哦，就是湖口交流道前这里中间车道上面有轮胎皮掉落、可能会有车子要闪避这个轮胎皮哦，就会从中线突然切到内侧啊，或切到外侧，那你在变换车道的时候除了打灯哦，不是一打灯就可以切过去哦，要特别留意哦。这个打灯之后呢，真的因为在国道上面大家车速其实都蛮快的，都有一定的车速，那真的是要早一点打灯，然后呢让后方的来车，不管是你自己这个线道又或是旁边两个线道的这个车子看到你的动向，然后呢这个计算好距离，拉比较长的这个安全距离，在这个转换车道比较好，你自己也比较安全，别人也安全。好，那另外呢中山高现在北上的67到61公里之间，这是从右师到中立路段内侧呢在进行施工，请大家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再来，国一有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在中山高北上26.7公里，这是过了三重之后，本来中内侧车道有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后方车流回堵了1公里的车阵，还在消化当中。

好友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如果是桃园新竹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二。那如果是这个双北基隆的路况，拨通之后按一。如果是苗栗以南中部地区的路况，包含苗栗还有中彰投的路况，拨通之后是按三。

0: 色来了。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铁路警察局花莲分局长张天士。假网拍、假投资、假交友、假冒亲友及解除分期付款，是时下常见的五大诈骗手法。铁路警察局防诈不缺席，提醒您诈骗花招推陈出新，应加强自身防诈意识，提高警觉。借款交付银行存部或陌生人要求操作提款机时，务必再三确认，勿轻易相信来源不明投资管道，把握一听二挂三查证。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请务必保持冷静，尽可能记下相关细节，再透过正规管道询问或拨打165专线请求协助，避免受骗上当。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娜 Verna。 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提醒市区的路况，现在在桃园市桃园区呢这边三明路呢往成功路的方向现在车子蛮多的，车正尾端在自强路这边。另外呢这个一样是桃园区桃园区成功路二段双向这个往这个成功路三段也就是刚往这个三明路的方向呢车子也都是蛮多的。还有呢在新竹市的竹中路要接介寿路这边也是有排队的车阵。国道上面新进来的路况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北二高的部分，在北上的45.9公里这里呢有这个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内线车道，这里是过了树林过了树林交流道之后就要留意呢中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北二高北上过了树林之后。

滴滴滴，这是李子深跟黄飞所合唱的歌曲。我们台湾的这个湿度算是蛮高的，对不对？那尤其呢，那这个家里的浴室在洗完澡之后整个湿哒哒的就很容易呢发霉，很容易发霉，不管是那个墙壁上啊或瓷砖的缝隙啊等等一些地方哦。那有些人呢洗完澡之后会用那个水把整个浴室都冲一遍，他觉得这样比较干净，但其实不是。你只是让整个浴室更潮湿而已，更潮湿而已哦。这个卫浴专家就说了哈，这个其实哈，你洗完澡之后不用特别把它冲过一遍哦。那反而你如果有这个刮水器的话哈，刮水器的话，把这个墙壁啊哈，这个浴室的瓷砖啊，还有地板哈，水刮一刮哈，可以加速它这个干燥哦。其实它尽量保持越干燥，其实是越好的，不但越不容易发霉，也比较不会滋生细菌。

其实卫浴业者说，浴室发霉呢主要要具备几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一直保持在大概摄氏20度到30度的一个温度，再来呢就是 70% 以上的湿度，还有呢这些水垢啊或者是皂垢，就是肥皂的那些污垢哦，其实是会提供霉菌养分的，是提供霉菌养分的。所以呢一旦呢浴室同时呢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就是大概20到30度左右，然后呢又70度以上的一个湿度，还有这些刚刚讲的水垢皂垢的话，就很容易发霉，就非常容易发霉。所以呢你就是破除这三个其中一个。那像温度的话哦，可能比较没办法，因为我们大概室温也差不多都是落在20-30度左右哦。但是呢你可以降低湿度，还有就是把这个水垢跟皂垢都把它去除的话，就可以减少这个发霉的几率。另外有些人会打开这个排风的那个排风机，对不对，或室内的一些机器干燥机哦。那记得呢在打开这个排风的机器啊干燥机的同时，记得这个浴室的门窗要紧闭，门窗要紧闭，反而不是说哦开着门开着窗户，然后呢那个抽风机啊什么干燥机都一边开着，这样子一点帮助都没有，一点帮助都没有。这样不但是把外面的这些湿气又更吸进来哦，而且呢这个霉菌当中的孢子哦也很容易因此哦在这个排风机的作用之下，会更容易扩散到浴室的各个地方去。它本来可能待在某个角落，可是因为你开了这个门，又开了窗，然后又开了这个抽风机，然后呢它就这样子流动之下哦，帮这个孢子散播到其他地方去。所以哦要开这个抽风机啊干燥机的话，记得哦是把浴室的门窗都紧闭，这样才比较有作用。那这个专家也说浴室的清洁方式你用那个海绵这个清洗就可以了，切记不要用这个钢刷或是科技海绵或者是那个研磨成分的这样的清洁剂去大力的刷洗，因为这样子其实很容易在这些卫浴设备的表面留下这个细小的刮痕，那细小的刮痕其实就容易藏污纳垢，尤其那个霉菌就容易呢在这个细小的刮痕上面呢附着，然后你就更难清理掉了这个部分。那呢其实卫浴的这个寿命呢大约是20年左右。那如果你发现说你的卫浴真的那个污垢很难清洗掉的话，也代表它是一种老旧这个老化的一个象征，如果说这个上面的污垢实在很难清理的话，

话，就可以考虑哈、来换这个卫浴了。那更不要说如果是这个龟裂、皲裂啦哈，或者是有一些破损的话，那最好还是换掉比较好。这首是李翊君的《昨夜梦醒时》，等一下歌曲过后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今天升破 5%， 写下2023年10月以来新高。因中东战事推动油价进一步上涨，两大主要原油期货价格目前均已升到每桶100美元以上，加剧市场对通膨的担忧。另外，多名科技业高层呼吁放缓人工智慧 AI 技术的发展步伐。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将 AI 对人类构成威胁的疑虑斥为骗局，反对各界要求监管 AI 的呼吁。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出席洛杉矶的活动时，在台上意外接到川普的来电，两人均驳斥外界对 AI 可能接管世界的疑虑。总统赖清德接见牙医学会时表示，政府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强调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记者 Jason 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社团法人牙医学会时指出，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之本，对长辈而言更是健康老化与生活尊严的关键，这是打造健康台湾将口腔列为重中之重的原因。对于学会提出包括国家牙医教育人才永续计划、国家牙医诺贝尔奖研发计划以及国家健康台湾口腔照护计划，都是政府非常重视与推动健康台湾目标一致的课题。
3: 我们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因为让长者

0: 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治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
1: 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聆听牙医界的建言，让政策更贴近医疗现场与民众需要。他也期待学会发挥所长，和政府一起把台湾的口腔照护做得更深更广，从育才跨域创新到医疗体系升级，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牙医实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博弈集团在境外开设年底大选赌盘，检警巡线逮获三名集团成员。新北地检署侦讯后，认为三人涉犯选罢法等罪行重大，有串面证之余，向法院声押获卷。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新北地检署获报，由博弈集团在境外架设赌博网站，并以年底九合一大选获胜政党赔率开设赌盘，提供民众下注。由于以选举结果为标的提供赌博，已经违反了选罢法相关规定，检察官搜证后指挥检察机关巡线逮获了集团三名成员。据了解，三名到案嫌犯中有两名是我国籍，另一名来自于东南亚的外籍男子，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新北地检署江月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4: 新北地检署侦办选举赌盘案件，查获博弈集团涉嫌开设选举赌盘，检察官讯后认为三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均获准。
3: 新北检强调，选举赌盘影响选举风气，操弄选举结果，对社会危害相当大，检警将全力查缉，斩断选举赌盘，遏止不当力量介入选举，也预警民众发现不法时提出检举，因而查获选举赌盘，最高可获得500万元检举奖金。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男子因跌倒撞击左胸送医检查，电脑断层发现到可疑肿瘤，经微创手术切除送验，证实为早期肺癌。这场看似平凡的意外，竟然成为及早诊断、成功治疗的重要契机。记者陈英玲报道。
5: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医师杨子毅表示，72岁赖姓男子因肋骨骨折接受电脑断层检查，意外发现左肺异常阴影，医疗团队建议接受胸腔镜微创手术切除病灶，术后病理证实为第一起肺癌。
6: 肺癌早期常没有明显的症状，等到出现持续咳嗽、胸痛、咳血或不明原因体重减轻等症状时，常常已经是疾病的晚期了。因此，即使没有不舒服，也不能忽视肺癌的筛检。若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高风险族群，像是吸烟者或是家族具有多肺癌病史的人，可以来接受低剂量的电脑断层筛检。
5: 杨子毅医师强调，肺癌仍是国人癌症死亡主因，若能在第一期发现并接受适当治疗，改善存活率与生活品质的机会极高。若因其他检查发现肺部结节，应依照医师建议进一步评估，切勿因为没有不适而延误治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啊。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从这个高工局一直到林口这一段哈，时速不到40。再来南下的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一之间，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过了这个中立转接一，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这边哦，时速只有20-30。那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速度呢就可以提升到60-70。再来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北上的新竹交流道到竹北，以及北上的右师到中立交流道，这些路段大概都是介于40-60的车速。再来呢是中山高北上哈，从这个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道之间，大概呢时速也是不到40。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速度稍微回升到40-50。不过呢北上哈，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几乎定点。中山高哈，中山高平面从五股转接道开始，一直到台北这一段哦，现在时速相当缓慢，不到20。

特别提醒一下哦，在中山高南下 80.8 公里，这是在湖口交流道前，中间车道上面有轮胎皮掉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另外呢，在中山高北上67到61公里，自从右师到中立路段哦，内侧在进行施工，也请大家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再来国道三号，国三北二高呢，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一段哦，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比较缓慢。再来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还有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些路段哦，大概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国三掉过头来北二高北上的部分，从三鹰到树林，还有从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这边大概都是只有20-30的车速。北上的木栅休息站一直到南港系统这一段，那时速呢大概是落在40-60之间。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现在呢是全线顺畅的。往西的方向要稍微留意的是，在指标11.2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在南桃园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上面有两个大木板掉落，就掉在中线车道上面，靠近南桃园交流道这个地方，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了。那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现在行车的瓶颈点在这个中端机场端这里，要接国二甲镇头这个地方，时速也大概只有20-30。省道的部分，台66线往西的方向，现在呢从平镇系统回堵下来的车子哦，堵到了这个平镇三这个地方哈，也就是呢这个台66线往西的方向，从平镇三开始就开始塞车了，一路塞车塞到了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另外省道台68线往东的方向，新竹二接竹科出口方向也有排队的车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儿童医学部部主任牛道明。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

时间8:48，在美国有50个州，那各个州其实进口来源呢有很大的不同，除了受到他们地理位置的影响，也会受到他们这个州的产业结构还有他们的基础建设有关系。那根据美国的这个人口普查局在去年呢2025年的数据整理，美国各个州最大的进口伙伴分布呢很分散，其中呢加拿大占据明显的优势，在50个州当中有23个州都是呢跟加拿大进口最多的东西，其他呢在台湾呢有5个州是排名第一的。

根据数据显示，加拿大呢是美国最多的州的第一进口伙伴，当中呢就包含了与加拿大接壤的这个蒙大拿州、缅因州、佛蒙特州以及华盛顿州。那但是呢，加拿大的影响不是只有限于这些北部跟它有这个边境接壤的这些州，其他像是这个奥克拉荷马州啦、科罗拉多州啊等等这些比较南方的州总计有23个州都其实蛮仰赖加拿大进口的物资。所以呢，这在50个州当中有将近一半，就是23个州的跟加拿大进口呢都是最多的东西，都是加拿大排名第一。那排名第二的呢就是美国南边的墨西哥。墨西哥呢一共有9个州都是呢这个跟墨西哥进口最多的东西。那比较特别的是德拉瓦州，德拉瓦州这个州它跟墨西哥进口的东西跟加拿大进口的东西是一样多的。好，所以呢这个德拉瓦州在这个进口上面呢，这个墨西哥跟加拿大是双双排名第一，双双排名第一。在去年2025年，他就从这两个国家进口了9.88亿美元的商品。

怪呢，其实亚洲国家哈也一样呢，进口美国非常多的东西，其中像我们台湾呢，就有五个州哈，跟这个美国的五个州是它的最大贸易伙伴。那另外呢，中国则是在四个州排名第一，还有澳洲、瑞士、日本，还有哥斯达黎加哦，都成为一个州的最大进口来源啊。好，那台湾呢，进口最多的哈，到那边去的五个州哈，就是内华达州，还有亚利桑那州，还有新墨西哥州，还有犹他州，以及肯塔基州啊，这些州呢，这五个州啊，就是呢，他们进口进来最多台湾的东西。其实这个数据的公布哈，就可以看出说，单一个国家它依赖外国进口的这个依赖程度哈。好，那其中哦，像刚刚讲到那个依赖这个加拿大的蒙大拿州哦，它呢不只是说加拿大是它这个进口物资的第一名，而且呢它有91.4%的东西哈，都是从加拿大进口进来的，好，所以才算是高度仰赖加拿大。

那刚讲到说我们台湾有五个州都是这个算是跟我们进口最多东西的，像是排名第一的内华达州哦，它就是有 45.2% 的商品都是来自于台湾。那另外呢 Arizona 亚利桑那州哦，有 29.1% 的商品呢是来自台湾。新墨西哥州呢有 34.2% 哦，还有犹他州也有这个 20.8%， 以及这个肯塔基州呢有 11.4% 哦，都蛮仰赖台湾进口的商品。

所以呢，虽然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哦，对于很多国家，尤其他最新一轮哦，要跟这个加拿大呢，要来课征这个高关税哦，但是呢，其实哦，有可能会伤到他们美国自己，因为刚刚讲到，美国自己有23个州哦，都仰赖加拿大进口的这些商品哦，而且占比都很高。那这些东西呢，他如果又再课高关税的话，其实呢，反而哈会转嫁到美国人身上去。好，所以这个部分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现在北上34.9公里哦，这是高工局之前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这个是刚刚进来的路况，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在中山高北上高工局前面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

爱边怀疑，这是曾伟忠跟蔡家珍的歌曲。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11.2公里哦，南桃园之前，中间车道上面有两个大木板掉落，还没有接到排除。另外呢，中山高北上34.9公里哦，这是高工局之前本来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您指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乌岛圆山，南下的高工直到林口，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平镇系统到右十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在彰化系统接国三匝道的转弯处掉落大型铁制品，北上153公里在三义交流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

由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先前北上 34.9 公里在高工局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

车道，台九线北上 116.1 公里在东澳路段有故障的大货车处理当中，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分局长吴学安。民众收到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监理站传来简讯，说你有欠费未缴、罚单未缴，并在简讯上附上网址连结，要求你点击连结线上缴费。请注意，不要点击简讯附的不明连结，那串网址会带你到诈骗集团架设的伪造网页，要求你填入个人资料及信用卡资料，你的信用卡就会被盗刷。警方提醒大家，举凡水费、电费、过路费、罚单未缴，请到官方网页查询，或是拨打官方客服电话或来电165询问，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要随意输入个人信用卡资讯，以免受骗。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随锁定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二，我们进行民生财经即时通的单元。这个礼拜啊，全球进入了这个超级央行周。继上个礼拜呢，这欧洲央行 ECB 已经率先升息一码之后，这个礼拜呢，美国、日本、台湾还有英国央行啊，都要接力公布利率的决策。那在美国联准会 Fed 呢升息的几率哈、哦、被预估呢有八成以上之后，现在美国的这个美债殖利率已经逼近5%，亚洲金融市场率先承受压力，那受到油价呢也再度走高，还有全球利率呢前景转鹰，鹰就是老鹰的鹰哈，转鹰鹰派哦，以及呢科技股卖压等因素的影响，那包含了日本、韩国还有台湾的这个主要的亚洲股市。都同步走弱，市场风险偏好降温，也让亚洲的货币呢短线上面临了这个贬值的压力。

观察昨天呢，亚洲的汇市，日元、韩元及新台币呢，都有不同程度的走弱。其中呢，美元对日元呢，回升到了154块附近；韩元呢，也在这个韩股重挫之后哦，走贬。那新台币呢，则是随着台股下跌。外资的动向哈，会影响呢这些币别偏弱。那只有人民币哦，在昨天呢表现相对抗跌，盘中呢是这个美元对人民币对美元哦一度走升，后来呢是回到平盘附近震荡。

美国最新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升幅高于预期，那市场呢对于说美国联准会 Fed 本周是否会升息都有市场会压住，市场会压住。那这个芝加哥商业所他们的显示是个他们认为说这个会升息一码的几率已经来到了 86.5% 了，就是他们看好很可能会升息，认为会升息的几率已经来到86%了。那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呢则维持在 4.9% 以上，逼近 5% 的大关。那高殖利率呢会提高美元资产力的一个吸引力，但是呢对于科技股等等就会形成压力。

好，这是今天呢民生财经即时通提供的第一则这个财经讯息。那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北上 155.6 公里、哦、这个呢是这个介于泰安到三义之间、哦、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三部车的事故，分别是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大货车的一个事故哦。在中山高北上 155.6 公里、哦、过了泰安还不到三义交流道之间哦。那这个三部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还有中间车道，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了。那中山高再往前走一点，再继续北上往前走大概两三公里左右，在北上的153公里，这就是靠近三义交流道了。这里呢三个车道上面都有轮胎皮掉落，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还有呢，中山高在北上的67到61公里，这是从右师到中立路段，现在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也请大家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现在呢车多的瓶颈点呢出现在中山高南下从高工局一直到林口，还有从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都大概是介于20到50的车速。还有中山高南下哦，从这个中立转接二到平镇系统，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中山高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这些路段呢大约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中山高北上呢，从新竹交流道开始到竹北这一段比较塞哦，这一段呢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在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林口，以及呢从这个五股转接道之后哈，继续北上的话是几乎定点了，速度更慢了，大概这个不到20，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这个三重交流道这一段哈，时速都不到20。过了三重之后呢，先回升到20-30的车速，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才可以提升到这个50左右以上的车速。高架段的部分呢、哦，现在看到呢，这个五羊高架南下过了中立之后呢，也车子多了起来。从中立一直到这个尾端杨梅端这里哦，大概是40-50的车速。那尾端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杨梅端这里到杨梅休息站哦，会再度减速到20-30。而且现在杨梅休息站是完全客满了，进不太去哈、哦。所以呢，这个要进去的话，要这个车多排队等候了。再来在五羊高架北上呢是全线顺畅的，但是走到了五股转接道接细五高架开始，那这边就开始塞车了。从五股转接道呢一直到下塔 U 这一段时速不到40，过了下塔 U 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那要恢复正常的车速要过了堤顶之后。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行车的瓶颈点，从南下的南港系统一直到木栅交流道这一段大概40-50的车速，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大约只有20-30的车速，过了中和之后继续往南呢、哦，到树林，还有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两段呢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相同的车速也出现在

二高国道三号福隆沙高速公路北上，从树林到中和也是差不多介于40到60的车速，然后从中和一直到木栅休息站这一段时速比较缓慢，大概只有20-30，过了木栅休息站之后到南港系统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现在不论是往东或是往西哦，车流都比较疏解了，都至少有60-70以上的车速。省道台66线呢，往西的方向，现在车阵的尾端在平镇二这边，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大概是落在40到60的车速。提醒一下，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54公里到50公里之间，就是过了莺歌系统到三莺路段哦，内侧车道在进行花木的修剪，也请大家留意。另外新进来的路况，就在前一秒钟，台68线呢往西的方向8.5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是过了竹科交流道哦，外侧车道有2部车的事故，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荣云发。客家人时常讲一步一脚印，做事而专心，时差马强让，人才差度，心思在路上。时差的时节，将莫搞书记，偷拿来来清东西，让莫一心两容，莫做一款偷钱，送手做好方向盘，随时注意扦插的情形，路后的人老突然出现的差额。祝福大家一路平安，行差顺利。用爱你强下容专心修复自家，让修复单位的融入您。交通部关心你。
1: 交通部提醒：分心驾驶恐酿祸，专心才安心。驾驶时请保持专注，安全才能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今天民生财经即时通呢，提供给大家的第二个讯息啊，是 Z 世代的消费观呢，目前正在转变当中。目前呢，根据这个专家学者的这个观察还有调查哦，他们发现说 Z 世代的消费观呢，从过去追求及时享受，现在正转向呢，更重视储蓄、投资还有财务的安全感。

现在有个新的名词叫做大声预算，就讲话很大声那个大声哈，大声预算。那什么是大声预算呢？而且还在 Z 世代之间呢已经形成一个风潮了。所谓的大声预算哦，就是主动向身边的亲朋好友说明自己的一个消费界限，消费界限哦，会明白的跟大家表示说哪些活动呢我比较负担得起，我会参与，那哪些东西呢超出我的预算了，我不再为了维持社交形象去做这样的消费，这个叫做大声预算。好，那根据美国银行针对 Z 世代的一个理财调查发现呢，有 42% 的年轻人都在实践刚讲的这个大声预算，也就是呢他会公开的表达自己的财务限制在哪里，重新呢掌握自己的一个消费选择。

相较于过去的一些年轻世代，在年轻的时候呢比较强调炫富啦，高消费啊，比较会打肿脸充胖子，现在的年轻人呢转向了安静储蓄，还有呢刚讲的这种大声预算，也就是呢跟这个身边的亲朋好友说明自己的一个财务界限，财务预算在哪里，把财务呢安全感放在消费之前，就是先有这个财务安全感之后再来消费。国内淡江大学财务金融系的教授聂建中也观察到这样的现象，他说呢，这个当过度消费哦、炫富呢成为一种风气的时候，年轻人哦、就会常常觉得自己的一个经济条件哦、经济基础是不足够的，那就会很没有安全感哦。那现在呢慢慢哦，这个

行为已经有所转变了，行为已经有所转变了哦。那开始呢，追求这个比较限制自己的一个消费支出，做一些财务打理、财务管理。不过呢，当然呢，这些经济学家也怕说，万一呢年轻人哈、哦、太过重视这个金钱的安全感哦，都在存钱的话，那就没有消费了。这个减少消费的话哦，直接冲击到的就是经济啦，哈、哦，直接冲击到就是经济哈。所以呢，专家也希望这个不要走得太极端哈，这个大声消费不要走得太极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斯的首席大臣今天举行会谈，并发表备忘录，重申民族自决权，强调伦敦当局无权阻碍苏格兰、北爱跟威尔斯人民决定自身未来的民主进程跟原则。另外还提到三方将合作重建并强化与欧盟的关系。英国在2020年1月脱离欧盟，英国由英格兰、威尔斯、苏格兰以及北爱尔兰组成。在2016年的脱欧公投，苏格兰跟北爱尔兰支持续留欧盟的票数较多，英格兰除了伦敦跟威尔斯，则是以支持脱欧的票数居上。新冠疫情仍在高原期，医师提醒，再次感染新冠的死亡率比首次感染高出4倍，尤其是高龄者、孕妇跟慢性病患为三大新冠重症族群，建议出现咳嗽、疲倦、发烧等感冒症状，应接受快筛，并于5天内接受抗病毒药物治疗，将住院或死亡风险降到最低。记者尤若淳报道。
2: 你若严重，是就特别长啦；啊，若无严重，咱就免插管了嘛。
3: 新冠会教大使国民阿嬷陈淑芳变身手摇饮店的店员，运用真奶的长吸管还有插吸管来形容新冠容易衍生的重症插管跟长新冠。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新冠不仅还在，死亡风险比流感多出4倍，重复感染的人死亡风险也飙升4倍。
4: 要筛不要拆，用拆的是没有办法了。那如果有高风险的人，要用药也就要及时，希望有症状发生的时候要能够在5天内就要用药，事实上越快用药会越好、哦、那这样才会能够减少住院，也是减少重症。
3: 感染症医学会、急诊医学会、基层糖尿病学会以及感染管制学会四大学会疾呼，台湾每4个人就有1个人具有新冠重症的高风险因子。高龄长者、孕妇及慢性病患三大新冠重症的 VIP 族群，有症状就要赶快筛检，以免错失5天的黄金治疗期。越早用药，才能降低重症死亡风险。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透过低价兜售邮轮船票，诱骗民众汇款，却迟迟未交付船票。刑事局初步清查，共有27人受骗，财损金额超过256万元。警方掌握徐姓嫌犯的返台行踪，待他入侵时，将人具体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0: 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刑事局分析65反诈骗专线案件，发现诈骗集团看准邮轮旅游商机，在脸书等社群平台兜售立新邮轮船票，以低于市价1万到4万元不等吸引民众汇款，得手后却以各种理由拖延，最后封锁账号，导致被害人收不到船票。刑事局侦九大队第三队队长邱成迪表示，警方掌握许姓犯嫌犯后获利出境，并掌握其返台行踪，等许姓入境时将他具体到案。
2: 案经专案小组持续调查后，在上个月中掌握相关情资，与许嫌入境时至机场具体到案，讯后将许嫌以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罪先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1: 刑事局提醒民众，社群平台常见低于市价、限时抢购、私人转让等诈骗话术，购买邮轮或旅游商品，请务必透过官方授权通路或正规旅行社，切勿私下汇款，有疑虑可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每年8到11月是发生虎头蜂蜂蛰事件的高峰期，台东县消防局呼吁民众登山时务必要留意山区主管机关公告的警示讯息，以维护自身安全。记者王玉芬报道。
3: 虎头蜂群的生活史是一年筑一巢，新蜂后只身离巢越冬，原巢就会变成空巢，因此当民众在非虎头蜂繁殖期看见虎头蜂巢时，可拨打119派员观察，评估是否有摘除的必要。民众也能在认识虎头蜂的生态习性后，对居家环境更加的放心。遭蜂群攻击时，应以衣物护住头部，压低身体，尽量向顺风方向离开，以减轻引发气流残留被蛰者的费洛蒙讯息。建议发生虎头蜂蛰伤情形，无论情节严重与否，都需尽速就医。台东消防局紧急救护科长柯志神说，
4: 遇到虎头蜂在盘旋的时候尽量要避开，然后真的不小心被蜂蛰的时候，当然就是请我们119派员处理。假如说发生休克或其他状况，我们给你注射 Normosaline 等等，处置之后送往医院。
3: 夏秋之际是虎头蜂活跃的时节，避免进入蜂警戒区域，包含草丛处、荒僻久无人机之小径，山区活动作业时请着长袖戴帽子。虎头蜂巢常筑于树枝上，请留意树木枝干是否有筑蜂巢，近两只警戒蜂出现勿往前勿挥打，并尽速离开该地，确保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九次健检不漏接，六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2: 骑这紧呐！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在国道上面没有新进来的路况，那有一些持续的路况呢还在，所以也来提醒一下，像是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北上呢 155.6 公里，这是过了泰安交流道还不到三义交流道之间，内侧呢跟中间车道上面这个地方是有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还在现场，还在现场，还没有接到排除。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的54到50公里之间，这从莺歌系统一直到三莺路段，内侧车道在进行花木的修剪，也请大家留意这个施工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

0: 起做。
1: 今天的主题是 hand packed， 方老师，这什么意思啊？
0: hen H-E-N 是母鸡， pack P-E-C-K 就是啄食。那母鸡不停的啄食呢，就引申为不断的唠叨他的先生，一直念一直念，所以这个先生呢、受控于太太，所以我们把它引申为惧内的、怕老婆的 hand packed。
1: 哦，原来如此。 Why doesn't Mr. Smith ever go out with the rest of the staff？ 为什么史密斯先生从不和同事出去玩呢？ The rest of the staff， rest R-E-S-T， 其余的 staff S-T-A-F-F， 就是团体啦，公司的全体职员。比方说我们教育广播电台，我们的台长 He's in charge of more than 500 staff， 他领导了不止500个员工哦。我们服务中心的主任呢， She's an important staff member， She is an important staff member， 她是很重要的干部哦。 The rest of the staff 就是团队或者公司里面其他的分子。 OK， 回到 dialogue。Why doesn't Mr. Smith ever go out with the rest of the staff? 对方就回答了 Because he only does what his wife tells him. 因为他只做太太要他做的事。He's the most hand-packed husband I've ever seen. 他是我所见过最怕太太的人。这个句子里面有个 ever, E-V-E-R。刚才的第一句呢 Why doesn't Mr. Smith ever go out with the rest of the staff?也是有个 ever， 方老师，你跟大家解释一下 ever 的用法好吗？
0: 好啊， ever 我们可以用在三个地方，第一个是疑问句，第二个是否定句，第三种呢是加强语气。以疑问句来说呢，比如说 Mr. Smith 曾经跟其他同事出去过吗？ Has Mr. Smith ever gone out with the rest of the staff?那用在否定句呢，比如说从来没有人看过他跟别人出去过。Nobody ever saw him go out with the rest of the staff. 如果用在加强语气方面呢， He is the most hand-packed husband I've ever seen.
1: 就是他是我所见过最怕太太的人。这种加强语气的说法很重要哦，我们来多做几个练习。他是我所见过最美丽的女孩子。
0: 最美丽的女孩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所以我们整句话呢 She is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I've ever seen。
1: 这样呢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
0: 最聪明的人 The smartest person。 John is the smartest person I've ever seen。
1: Mr. Smith 呢是我见过最怕太太的人。
0: Mr. Smith is the most hand-packed husband I've ever seen。
1: OK， 各位朋友，这种 ever 作为加强语气的用法，我想你一定学会了吧。 OK， 我们接下去。 He's not allowed to do anything without first asking for his wife's permission。 凡事呢都必须得到太太大人的批准才可以去。 OK， 我们先来看 allow A-L-L-O-W 这个字的用法，一般是 allow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允许某个人做什么事情。那他被允许做某个事呢，当然就该用被动语态了，你就要说 He is allowed to do something。 那如果否定句不被允许做某个事呢，你就要说 He isn't allowed to do something。 那至于疑问句呢，当然要把 be 动词放在句首，就成了 Is he allowed to do something 之类的。OK， 方老师，我们先来做几个练习，但是你要注意到要用到疑问句啊、否定句啊、肯定句哦。
0: 没问题。
1: OK， 你问一个小孩说，你可以自己去看电影吗？
0: 自己叫 by yourself。整句话我会说 Are you allowed to go to the movies by yourself?
1: Yeah, are you allowed to go to movies by yourself? 他说我不可以自己去。
0: 不可以自己去就是不被允许去咯，所以I am not allowed to go to the movies by myself.
1: 如果他说，可是我跟我哥哥一起就可以咯。
0: 跟我哥哥去啊。So, I am allowed to go to the movies with my brother.
1: Yeah, I'm allowed to go to the movies with my big brother. OK, 回到 dialogue. He is not allowed to do anything. 他不被允许做任何事情。 without first asking

听完了英语单元，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哦，南下 116.5 公里，这是从头份呢到头屋之间哦，内侧车道是有一个梯子掉落，有一个梯子掉在这个内侧车道。另外呢，掉过头来中山高北上，在 180.1 公里哦，则从南屯到台中路段，内侧车道也在进行施工，有封闭部分车道哦，所以这一段哦，现在慢慢哦，车子开始多了起来，因为呢，有这个部分车道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封闭了。再来呢，是这个中山高有好消息传进来，稍早呢在这个南下的 51.7 公里，这是过了桃园哦，在机场交流道之前，机场系统之前哦，本来

呢，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外线车道，这个也接到了排除。再来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北二高的部分哦，在南下的 43.9 公里过了土城，就要留意中内侧车道，这边是小货车跟两部小客车，总共三部车的事故，在南下的过了土城之后，中内侧车道上面。还有呢，国三掉过头来北上，国三北上啊，118.9 公里到119公里哦，这之间呢是在竹南交流道前中外侧车道上面都有砂石散落，好，中外侧车道上面都有砂石散落。然后呢，刚讲说这一段的这个内侧车道又有一个梯子掉在这个地方，所以经过的时候都要小心闪避了。好，有路况再麻烦报警广了，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时间来到9:5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也可以线上收听哦。如果你不想下载 APP 的话呢，你就直接这个上网，现在手机上网很方便嘛哈。你上网呢，这个点选这个警察广播电台新竹分台，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那这边要跟大家说，在这个礼拜五9月18号，我们有捐血的活动，欢迎大家呢来这个挽起你的袖子，踊跃的捐出你的热血。在早上9点钟到下午4点钟，在新竹县竹北市的这个捐血中心竹北爱心楼，在光明11路215巷8号这里。那从早上9点钟到下午4点钟哈，都可以来捐血。那捐血成功呢，可以获得好礼一份，而且呢要记得携带身份证哦，要记得携带身份证。

来送上今天早班机的最后一首歌曲，这是萧煌奇的下几条瓜下地我娘娘。那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空中再会了，祝大家有顺心平安的一天，明天再会，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116.5 公里过头份交流道梯子掉在内线车道，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工程事做影响，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开始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43.9公里过了土城路段，中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埔到竹崎交流道受到工程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119到118.9公里的竹南路段有砂石还有铝梯掉在内线中线跟外线车道，北上33公里在恩坑隧道的外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路段时速30到40，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213.4公里在西滨大桥路段的外线两台小客车

0: 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

0: 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大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菲菲。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和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安，今天是9月15号，高月十五号，拜一啊！今天我们已经宣传很久了，这个日子非常重要啊！就是景广的空中传爱玩秀捐血活动已经正式展开了。好，从早上9点，其实9点不到，现场就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在现场。哇，这个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一方面又觉得很感动，那一方面又在想说，哇，我们三部捐血车已经从2部变3部了啊！然后每一台捐血车有6个捐血的位置，所以加起来18个位置哦。但是现场超过300人在现场，所以也一方面在担心说，那会不会让大家等太久，就觉得做拍谁这样子哦。好，但对于大家热情的响应，真的是超级超级感动的啦。好，持续在进行哦，我们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地点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的礼堂。如果用导航的话，大家就设定一下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好，依旧还是有非常多的友军单位来参与哦，包含有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然后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来参与。那么现场有趣味的桌游，就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特别要来提升大家的识诈能力啊。那另外国道省道也有行车安全的有奖征答活动，所以如果在现场等候的朋友，欢迎大家都可以到后方啊，座位区后方的摊位啊，这个地方跟他们来做一些互动哦，都会有一些小礼物可以赠送给大家哈。所以真的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啊，那么一起来参与这个有意义的活动。那另外还有现场有这个兑换有机肥料，这是台中市环保局，那如果您家里面有一些废电池旧3C产品，也欢迎拿来做兑换。那此外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公会的中医师们来为捐血的朋友做义诊的服务哦。好，这次活动呢这么热闹，当然跟我们的这个赠品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哦，因为实在是太多热心的公益企业赞助跟响应了哦，所以他们不仅这个出赠品，然后出钱出力啊，然后呢今天还很多这些赞助单位直接跳下去做志工哎哦，因为人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我们人手真的非常有限，所以他们都跳下来帮忙哦，真的非常感动哦。好，包含要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然后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士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

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的黄先生，还有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会，中区分会的阿聪氏樱岛家跟喜昌来公司哦，真的非常感谢。所以我们的赠品真的很丰富哦，如果捐血257的朋友，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氏茶包以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云两用伞然后让您一帆风顺的玉帆风顺小礼盒、嘟嘟好皮蛋、樱岛家的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哦。那如果完全捐血500cc 的朋友，您还可以再加赠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以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那这个大家真的非常热情响应，好，我们的赠品真的是有限哦，送完为止，所以欢迎大家今天到下午4点钟以前一起来参与这个捐血活动哦。然后记得带身份证健保卡之外呢，也要记得带一个比较耐用哦，然后又大可以装很多东西的这个环保袋，还有就是有这个保冷袋也要记得带哈，因为羊肉炉需要让它可以保温一下、保冷一下哈。好，所以希望大家也记得带保冷袋哦。好，另外今天是礼拜二，所以我们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景广台中分台轻松上场的节目行列哦。来，目前在路况部分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因为在过了王田之后大概185公里的地方，这里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有一些车多回堵状况，北上呢来到丰原过后有一点点车多哦，不知道什么原因。那再往北的话，则是过了三义之后，大概在146公里附近哦，这里封闭了外侧车道施工的关系，所以施工路段有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况。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目前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多，慢慢疏解消化，但是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的施工开始造成后方车多了。那再往南走的话，目前剩下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大概248公里附近开始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大概也有2-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相当缓慢，会有点走走停停。那国道三号北上部分呢，则是在靠近蓝潭隧道的地方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只剩外侧可以通行，这里同样有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况哦。好，另外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118.9 到119公里来到靠近竹南，中外侧有砂石散落，然后中内侧则是有铝梯，好，所以等于三线车道都有散落物，要请您小心闪避来通过。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 116.5 公里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有梯子掉落的情形，而在省道台74线原本在东向34.1公里要往雾峰方向哦，在草湖路段有三部车在内侧发生事故，刚刚接过到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的车阵呢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疏解消化，大概有2公里的车阵好，需要慢慢疏解消化，麻烦大家在耐心等候一下下了。那么台78线台西古坑线西行23到22公里要往台西方向来到土库内侧，这边有动物上天堂了，这个状况也已经排除，谢谢公务段的帮忙跟回报。那此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进化北路往崇德路过了中清路内侧施工，而台湾大道往市区就是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过了河南路之后慢车道，目前也有工程在持续进行，不过还好都没有造成堵车情况哦。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大概在半个小时前接过到说南下 213.4 公里，在西滨大桥这里发生两部车的事故，占用到外侧，没有接获到后续，不晓得是不是已经顺利排除了，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送上这首歌，也真的是因为今天捐血活动实在是响应非常热烈，觉得很感动，就应该感谢大家。来送上这首歌，陈怡婷所演唱的歌曲《感谢有恁》。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我是苏成毅，我是一名运动教练，同时也是一间运动工作室的创办人。我的工作哲学是选择做对的事。经营一家运动工作室，除了发挥自己的专长，指导学员训练，增进健康，还要接触到行销、市场分析、财务管理、人事管理。往往在做决策的时候，会面临到商业利益与初衷相抵触的时候。运动市场快速的串起，许多线上课程或是知识化的训练，变成民众随手可得的低价资源。但在这些低价课程的背后，隐藏的是看不见的风险，例如没有完整的个人评估，线上课程看不到学员们执行动作的正确性，或者是短时间的高强度课程无法带给学员长时间的效益。面对营运成本，我们当然希望可以维持一定的获利，但站在专业的角度上，我们无法妥协。让学员获得最大的帮助，才是我们可以在这条路走得更久更稳的唯一秘诀。选择做对的事，让我在工作成就上获得更多，学员给的回馈更是我们前进的力量。持续做对的事，更能带给社会更多良善、温暖与阳光。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好好听话。目前在中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原本过王田大概185公里开始封闭内侧施工，有车多，现在感觉车多情况慢慢疏解消化，不过施工还在哦，所以大家变换车道还是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另外在国一北上145公里，也就过铜锣之后，这边也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这边有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哦，所以要麻烦朋友来到这里要多加小心注意哦。那这的确后方呢也有一点车多的一个情况，也有回堵的一个情形，要特别注意跟小心。不过目前我看即时影像画面，感觉这个施工好像突然之间撤除了、撤收了，所以原本车多的情况目前都疏解消化，所以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了。在国一北上过三义到铜锣之间，原本施工造成的车多，随着施工撤除之后，目前没有塞车状况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路网图显示，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一点点车多，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也有一点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因为那一侧有施工的关系。那比较严重的塞车是在国一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大概248公里的地方，封闭那一侧进行施工，目前后方回堵大概有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缓慢。国三的部分北上则是靠近蓝潭隧道这里因为封闭了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这边也有塞车，也是有堵车状况，会定点走走停停。此外国三的北上118.9到119公里，应该是北上119到118.9公里的地方，也就是靠近竹南，中外侧有砂石，然后中内侧有铝梯掉落，好，这个都在等待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多小心。那另外在国三南下刚接获到说 116.5， 也就是过了西滨交流到之后，内侧有牛皮纸一大团的牛皮纸因为比较轻经过的时候呢就会这么移动就是会飘来飘去的，提醒大家要注意小心不要被吓到了。然后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原本南下213.4，也就在西滨大桥上面外侧所发生了两部小客车事故，确定是完全的排除了。那此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在大里二到草湖指标32到34公里，还有一些车多慢慢疏解消化随着事故排除之后，应该很快这边会很快的排除掉。好，那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都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等一下，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0: 因为市场担忧 AI 资本支出降温，加上国际油价继续上扬，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盘中短暂的突破 5%， 而美国股市呢在礼拜一的时候全面走跌。那台股呢今天走势震荡以下跌 15.25 点的 45847.27 点开出，之后呢一度翻红，上涨了 83.8 点到 45946.32 点，那随后又下跌大概有将近100点也触及到了45729.83点。那今天呢就整个呈现就是平盘震荡格局的一个走势那到目前为止呢，原本又小涨，现在又小跌，目前是下跌了35.28点，指数来到45827点，那么成交金额是2926亿，哇，这个成交量哇真的是萎缩的蛮多的。那另外在上柜市场部分呢，则是上涨了0.64点，指数来到395.31点，成交金额是1010亿。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则是跌多涨少，日经股大指数上涨了442点，指数来到63935点。韩国综合指数在平盘震荡游走，目前则是呈现小跌，那么下跌了2.44点，指数来到6681点。而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81点，指数来到24835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点，指数来到3883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1: 好，我刚刚看了即时影像画面哦，在国道三号，这个应该是在北上哦，大概来到和美匝道这附近哦，不晓得发生什么状况，这边突然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所以要麻烦朋友提供更详细的状况哦，因为我从镜头上面看的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就是觉得好像车子蛮多的哦，所以要请朋友们多小心留意一下啊，这边好像有状况，整个车速骤降下来哦，大概在指标191公里过后，刚过191公里的地方，因为我从这个画面上面有看到指标191公里，那过了191公里之后好像有状况哦，所以要麻烦朋友多小心留意一下，这边不晓得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情形，感觉好像似乎是在中间车道，好像在中间车道，不晓得有什么状况哦，那如果朋友知道麻烦回报警广一下。那目前呢，在路况部分呢，依旧在国道一号北上刚提到说过王田185公里内侧施工原本疏解，但现在还是有一点点车多了。那往北的话目前路况都还不错，南下就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有一些车多回堵，再往南是过斗南地磅站的地方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造成后方回堵已经2-3公里。那国三的部分北上靠近蓝潭隧道封闭中内侧施工也造成这个地方堵车，定点走停停。那国三北上来到和美交流到这里哦，现在有车多，感觉中间车道似乎有状况，麻烦大家多小心注意了。那国三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116.5公里，这个地点呢是过了西滨，内侧有一大团的牛皮纸哦，会随风飞扬，请大家经过特别小心注意咯。好，来送上是阿豹所演唱的歌曲 Thank You。 那么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0点半景广新闻跟气象，之后我们要进行945会客室。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林大伟分局长，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警政工作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头发结构有九成是蛋白质，但如果体内缺锌，会造成头发角蛋白的合成。医院皮肤科掉发患者当中，有三成主因是因为体内的锌浓度不足，适时补充锌，发量会明显增加。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37岁男性头发越来越少，加上他父亲已经秃头，担心自己有雄性秃，到中港澄清医院皮肤科求诊。柯伟立主任表示，患者是没有过胖或过瘦的正常身材，有头顶发量稀疏、头发变细、 M 型发线等符合雄性秃特征的表现。经抽血检验，确定患者掉发的主因是体内锌浓度不足，建议多吃含锌的食物。6个星期后回诊，经人发现患者发量已经明显增加，
3: 发现他的锌浓度已经回到了正常的区间，而且患者的头发也明显的增多，因此可以判定这一位患者他一直困扰的掉头发是因为他长期体内缺锌造成的掉头发，如今体内的锌已经补充到正常值的区间了，而且他的头发也变得茂密，患者本身也感到相当的满意。
2: 柯伟立主任进一步指出，如果确诊为缺锌患者，首要改善方式是多摄取含锌量高的食物种类，像是牡蛎、生蚝、牛肉以及南瓜子。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南一位民众网络办理贷款，却掉入了诈骗陷阱，对方要求提供证件以及账户，民众后来放弃贷款，竟被要求支付100,000元的罚金，到派出所求助，识破诈骗伎俩。记者魏金妮报道。
4: 网络借贷要小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3分局安中派出所接获无姓民众求助，表示透过 LINE 网络平台看到贷款广告，后来却被要求要支付高达新台币100,000元的违约金。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接获民众求助，民众因网络申办贷款，遭对方以提高信用分数为由索取个人及金融资料，后续更要求支付100,000元违约金，民警立即识破这是假贷款诈骗，当场劝阻，成功拦阻100,000元。
4: 安中派出所员警施英禅、许玉成了解案情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常见假贷款诈骗手法。员警当场劝阻他不要依对方指示汇款，也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100,000元诈骗款项。警方呼吁，凡遇到要求先缴费、提供账户或支付高额违约金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为了鼓励机车常用族遵守交通规则，交通部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特别办理机车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

0: 只要在指定活动期间内上网登录报名，维持零违规、零肇事的记录，就有机会抽到超过800个丰富奖项。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1: 为了让民众重视机车车辆与驾驶安全，今年交通安全月活动首度与全台7500多家机车行共同办理免费全民机车安全健检，同时希望透过抽奖活动提升民众参与度。新竹区监理所交通安全科周清伟科长说，
2: 那我们今年特别就是用守护机车安全，那延续停让文化这两个双主轴，就是在活动期间内你零违规，那没有肇事就零事故，就符合条件。最大的奖项是一台大众机，定价27万，活动报名时间是即日起可以开始报名。
1: 交通安全月机车零违规零肇事抽奖资格，只要是国人持有效机车驾照，名下有登记牌照有效的机车，并在指定活动期间内维持零违规零肇事记录，9月30号前可以到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上线上报名，9月15号前完成报名者可获得两次抽奖机会。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接着一起来关注最新的气象消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有请预报员张晨传。晨传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一方面桃园以北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在基隆北岸、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新竹以南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南地区还有云林、南投、台中、苗栗、新竹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气温的话，今天桃园以北还有宜兰整天的气温介于25到28度，感受比较舒适凉爽一些。那新竹以南跟花东低温大约25度，高温还是有30度以上，中南部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今天东北风偏强，在桃园到嘉义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绿岛兰屿澎湖妈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所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刘晨佑播报，谢谢收听。
4: 嗨，小明，好久不见啦。
5: 嗨，好久不见耶，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4: 就这样啊，就每天都在写程式。
5: 哇塞，讲到写程式，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国中最喜欢的电脑课吗？
4: 哦，电脑课超好玩的，还可以吹冷气。
5: 那你还记得电脑老师吗？
4: 哦，我当然记得啊，我是既得利益者哎。
5: 哈？什么意思？
4: 哦，没有啦，就老师都很用心上课，我当然记得他咯。
5: 我也记得他上课的样子哎。都毕业这么久了，以前学的都忘光光了，可是老师的样子怎么都不会忘。
6: 真正留下来的从来不只是知识，而是老师认真付出的身影。谢谢每一位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珍贵回忆的老师。
7: 警广台中分台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8: 今天是9月15号，再过大概13天就是教师节，然后大概过了剩下不到十天，差不多10天就中秋节了哈。好，所以这段时间大家真的过节愉快，有4天的假期，但不要忘了啊，这个中秋节要团圆，然后教师节要记得感恩老师啊。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好，现在北上哦，三义过后到铜锣的车流完全都疏解了，那现在最主要都是在南下的部分哦。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有车多回堵，然后南下大概差不多在接近大雅系统的地方，好，目前有车多，而且双向感觉大雅系统要汇入中彰的地方好像有车多的情况。好，这个更详细的情形要麻烦朋友们再回报一下。此外，国一南下过斗南地磅站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车多回堵至少2到3公里左右。那国三的部分哦，则是在北上靠近蓝潭隧道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所以后方车多回堵。那至于在和美路段的地方哦，现在有点车多的情况。好，我目前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到，国三北上大概刚过191公里的地方，好，内侧有国道巡逻车在现场，也有防撞车在现场，好，目前内侧是占用的。好，后方行车有稍微受影响，麻烦大家经过要特别注意，这里刚好是一个大转弯的地方哦。原本车多的情况，目前看起来好像有比较疏解一些了。另外呢，在

0: 这个是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西向往彰化，大概过松竹到潭子系统，目前有车多。那东向要往雾峰方向呢，大概在大里二到草湖路段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至于台东市区方面，三民路跟民权路口有事故哦，所以这边车多。另外，进化北路往中民路的方向，在靠近中兴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是正常的。那国道一号刚接过到说，南下172.6公里，在大雅系统这里中间车道有大货车小客车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哦，所以刚刚这边会堵车是因为事故的关系。那国三的部分呢，在北上190.7公里，在和美交流道汇入主线的地方内侧有2间哦，原来是有人在流动厕所掉在内侧哦，所以刚刚大家这边闪避，现在目前正在进行脱掉处理当中。国三的南下116.5公里，在过西滨内侧有一大团的牛皮纸哦，散落在这里飘来飘去，请大家经过特别小心注意咯。
1: 就是我，
2: 就是我，945会客室，
3: 就是有意思。
0: 好，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林大为分局长。分局长好。
4: 帅气的主持人以及线上的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林大为，非常开心又再次来到我们警广台中分台。那首先祝福大家中秋节阖家团圆开心，然后教师节所有老师上课也都很开心。
0: 是，好，现在这很重要，因为老师其实现在有老师荒啊，
4: 是
0: 的，对，蛮好，老师就是太缺老师了，所以老师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都是被老师给教育，然后这个引领，然后一路成长过来的，所以真的一路上真的非常感恩很多很多老师这样子。
4: 真的
0: 好，那我们中秋节也要阖家团圆，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多聊一聊，因为那个诈骗真的是无所不在，
4: 是，
0: 对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彼此多交换一些这个一些讯息，这个很重要嘛。
4: 其实我们之前一直在推所谓的家庭防诈医生的概念，也就是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是我们最佳的主诈的守门员。那其实我们跟大家分享几个数字就可以知道说，其实现在台中市整个打诈的工作事实上已经这个精进非常多。首先我跟大家说，今年跟去年的1到8月来比，台中市整个受理案件数的部分跟去年同期比降了大概 21.57%。去年今年我们总共受理了11,932件，那跟去年同期来说减少了3,282件。那你会说，那受理的件数降了20%，好像感觉还是很多。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财损的部分，更是吓人哈。财损金额今年受理的整个我们台中市市民这个财损大约40亿7503万，那去年的同期是73亿，所以这个整个财损降了32亿，也是很吓人。在整体六都的比较上面，财损我们是六都降幅第一，那受理件数是降幅第二。那再来再往西部一点看看看我们分局好了。
0: 好，
4: 我刚跟大家说，我们第一分局去年一到八月，今年的一到八月跟去年同期比下降了大概 25.5%， 也就是我们下降了1/4。
0: 是，
4: 那民众最关心的财损的部分，今年一到八月我们财损大约2亿4000多万，那跟去年同期的4亿4000多万来比，降幅大约 64%，
0: 很多欸，
4: 较整个整体来说我们降的更多。
0: 是，
4: 所以有时候我在看数据的时候也会担心说，这是不是真的整体大家防诈意识变高了。确实也是如此，但我们仍然没有因此而满足，所以我才会呼吁大家说，我们要有一个家庭防诈守门员的概念，就是防诈医生的概念。其实我们无法把所有的诈骗手法全部背起来，
0: 对，
4: 就好像打预防针一样，我们每一年都会打流感疫苗，但是没办法预防到所有这个流感的类型病毒，我们只能猜测说今年可能哪一种疫苗会比较防毒有效。

0: 们可以知道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手法无非我们把心这个内功心法把它练好。什么叫内功心法？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一直呼吁说，我们这个诈骗集团就是利用人性的两大弱点，
1: 是
0: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恐慌，
1: 对，恐惧嘛，
0: 恐惧，那第二个就是贪婪，贪婪就所谓的利用，
1: 对，
0: 那最后他一定是希望你交出钱，
1: 对啊，
0: 账号
1: 是
0: 个人资料，这几个 重点的部分，所以你只要掌握你的内功心法，就是在很短暂的时间内，他希望利用你的时间差的恐慌，那这个类型是什么？假前景，然后真诈财，那所谓的这个利用人性的贪婪的部分，无非就是假投资，
1: 对，
0: 所以这几个部分把它破除之后，假投资是我们目前财损金额最多的，
1: 对啊，
0: 而且是高额的，假前景也会
1: 是，
0: 那假前景的受害的族群大部分都是长辈居多，
1: 对，
0: 因为他无法利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去求证资料，所以我才会麻烦就是呼吁所有的好朋友，你不用去猜说对方到底是哪一种诈骗，你只要觉得说这种不合理的要求，什么交出账户，检警要监管，然后你会觉得说啊，我一生清清白白，不可能会被什么惹上什么官司，什么我涉及这个洗钱也好，我涉及诈骗也好，甚至我的人什么人头资料这个流落在外面也好，这个都是利用时间差，而且会不断的转电话，他不让你挂掉，也不让你求证，
1: 是，
0: 那我们只要中间有一个很好的守门员，你只要家里面看到说长辈怎么一直在接电话讲个不停，你会发现说这好像有意义啊，不管是你的这个好朋友也好，或者自己亲人家人小朋友看到爸爸妈妈年纪稍长的怎么一直在讲电话，怎么都不挂掉的时候，你要提醒他，你是不是遇到诈骗了，那甚至他提供你的电话你也不要回拨，比如说提供你地检署或者哪个分局或者哪个调查局的电话，你只要上网去求证一下，多一分求证，你就可以确定说这个谎言这个诈骗的讯息是错误的，那如果说你真的很担心，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官方有165的打诈仪表板，
1: 是
0: 每天都在公布所有最新的资讯跟最新的诈骗手法，你可以看看时下最流行的状况是什么。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前景跟这个假投资的，
1: 对，
0: 甚至现在流行的还有一个假交友投资的部分，
1: 是，
0: 那过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现在其实受理件数 最多的是什么，网络购物诈骗，
1: 对，
0: 那网络购物诈骗不管他要你买什么，我们曾经有受理过买一个战斗陀螺50万，最后战斗陀螺也没收到，50万的战斗陀螺你相信吗？
1: 哇，这么特别哈，哦！但就是因为这样转到后来就转到，
0: 他就是这样，跟你讲说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很这个买卖东西很方便，就利用那个这个 Seven 的卖货变，有几乎将近70-80%都是用 Seven 卖货变，因为接着他会跟你讲说啊，你要实名验证，很抱歉真的不用实名验证，他如果要求你实名验证，然后接着叫你扫 QR Code， 你已经掉进陷阱了，然后他会跟你讲你实名验证没有通过，请你加入某某人的 LINE，然后他会有这个真人客服为你服务，
1: 是
0: 这个真人客服就是诈骗，
1: 是，
0: 然后他就寻求跟你加 LINE， 那真人客服加完 LINE 之后，他就提供你 QR Code， 接着你扫完 QR Code 你的钱就不见了，那扫完钱不见了那也就算了，最近很多买水果你知道吗，水果
1: 我知道，
0: 这个我们的
1: 中秋要很多人要送礼啊，
0: 不管买水果啊买月饼也好都有，扫完 QR Code 钱出去了，不是这样结束的他会说这个诈骗集团真的很坏，还反过头来跟你讲说都是因为你害我的账户被冻结了，我要跟你求偿损失，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善心的好朋友还会觉得说对我害他账户冻结了，我还会3万块赔偿他， 比如说你汇3万块出去，再汇3万块赔偿他，

0: 我听到这样的，有时候真的还好，这个朋友刚好来派出所咨询，立即阻止了这三万块再次损失、
1: 哦，
0: 所以他的手法都是一样的，
1: 是
0: 要求你实名认证，
1: 对，
0: 然后实名认证没有成功，请你要求加你加 Line，
1: 对，
0: 加好友，然后扫 QR code。你钱就这样出去了、嗯、不管是 Seven 的卖货店啊、嗯、全家的好卖家等等，这些都是一样的手法，所以我跟大家就说、嗯、你只要记住心法就好，
1: 是
0: 心法就是你一定要先确认，
1: 对，
0: 然后求证，
1: 是，
0: 然后冷静，
1: 对，
0: 先冷静，我一直在呼吸，
1: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
0: 先冷静，喝杯咖啡，喝口茶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对，
0: 不管是假中奖、嗯哦，我们是前一阵子有很多人点连结，有没有、
1: 对啊，
0: 讯息连结，结果赖账号被盗、嗯。那我觉得赖账号被盗，大家也不要急得很慌，很慌张，因为现在官方赖官方公司都有、嗯。就是寻让大家去把赖抢回来的这个步骤、
1: 哦、是，
0: 对，那重点赖账号被盗损失的不会是你，
1: 嗯，
0: 是你的朋友，
1: 对
0: 因为是你的朋友会收到诈骗集团假冒你的赖，
1: 对，
0: 然后投放一些不实的讯息，
1: 对，我发现最近很多帮我小孩子投什么、哎、这个投票，
0: 对，
1: 这个好多最近常常都收到、欸，哎，那你就发现真的很怪异，然后后来真的朋友就会跳出来说，大家千万不要相信，因为我的赖被盗了，
0: 对，那所以这个也是利用大家的这个热情啊，为什么、嗯、有时候你会想说帮我小朋友这个画才艺表演、啊，
1: 对。绘画比赛，
0: 那或者是说啊，我歌唱比赛，我要投什么什么投票，增加这个我们的这个上榜的几率。
1: 嗯，
0: 所以结果我们的善心就被这样的一个恶意连结给诈骗集团给利用了。
1: 是，
0: 所以回过头来，在有关诈骗的部分，真的我要麻烦大家，
1: 嗯，
0: 记住哦，嗯，很重要，记住养成日常的习惯。
1: 嗯，
0: 有遇到这种不明来源的讯息，不管是网络的点击也好，电话也好，脸书看到的、哦、这种低价抢购的单子、哦、特别是中秋月饼啊，这个彰化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坊、哦、蛋黄酥、啊、你不用排队，我可以这个，
1: 那我家好代志啦，
0: 你的情况不可能，好，你一定要几个动作，第一个主动查证，
1: 嗯，
0: 好，查证这是真的是假的，
1: 是，
0: 其实你这样开不什么东西，
1: 等会再开进去。
0: 第二，你不要随便点击，我刚才讲的、嗯。第三个，不要随便泄露个资，
1: 是，
0: 假检警都是因为我们无形之中把个资在社群网站上面流露出去的、嗯，
1: 对，
0: 所以他才有机可乘，
1: 嗯，
0: 因为你在网络上面会说。哎、欸，有中奖的机会，我留了个资，我留了我的姓名，我留了我的电话，哦、甚至有人更 detail 留了自己的身份证，啊、哦，这无形之中让所有歹徒有机可乘，所以要麻烦大家，这个不点击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要泄露自己的个资，甚至在网络留下这个资讯，
1: 嗯，
0: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冷静。
1: 对，我觉得这点最重要，冷静这点最重要，因为发现很多人被诈骗，他就说：“哎、欸，我那时候好像断片一样、欸，就是完全懵体，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做这些事情、
0: 欸。”对啊，因为他就制造压力，不断的制造时间的压力、
1: 啊。
0: 比如说你家人车祸了，需要人帮忙，怎么怎么，其实你也想想看，哎、欸，怎么数十年未见的亲戚，怎么会突然来电假冒说，就是说。阿姑阿嬷我怎么安呐，结果你只要确认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些东西一切东西假。
1: 对啊，
0: 哎呀、
1: 啊，哦，真悔不当初，当时为什么这么容易就掉入这个陷阱里面？这样
0: 是的，是的
1: 啊、哦，是，所以真的冷静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重要，才能让你回到理智，理智才能够判断你所有知道的这些事情，你才能够回来真的做正确的判断。
0: 真的，
1: 嗯，
0: 再讲一遍哦。保持冷静
1: 好，保持冷静，
0: 冷静查证，
1: 查证，
0: 然后不留个资，
1: 好，不要留个资，第三步，
0: 好、哦、拒绝不合理的这个要求以及账户的交付，
1: 好，这四点对不对？
0: 对，
1: 好，非常重要。等一下我们路况回来继续再请分局长再来跟大家分享啊、哦。来，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原本国道1号南下 172.6 公里，在大雅系统这里

0: 东间侧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后方回堵的情况也慢慢疏解消化完了。那此外呢，原本在台中市三民路民权路口的事故已经排除，车多也都消化了。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 118.6 公里，这个地点是在北上通宵过后到新埔内侧有好多大大小小块的轮胎皮散落，请大家经过特别小心注意哦。那另外目前路网图显示，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在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有些车多，南下的丰原到大系统因为先前事故的关系车多依旧在疏解消化。那国一南下过斗南地磅站之后内侧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关系，也造成后方回堵大概至少2到3公里左右。国三的北上靠近蓝潭隧道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只剩外侧可以通行，这里现在堵车也堵得相当严重。那么省道台74线目前西向往彰化方向，从松竹到潭子系统目前依旧路网图显示是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哦。那原本国三北上 190.7 公里，在和美要汇入主线的地方内侧原本有两间流动厕所掉在这个地方已经是排除了，所以后方目前也没有塞车状况了。还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我们剩下5分钟哦。945会客室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的林大伟分局长，春国婚见面啊，来，
1: 咱今麦话搞话讲交通，
0: 交通，因为九月份是交通安全月啊，
1: 对啊，所以哦，季谦哥也知道交通安全月，阿当被宣导啥咪？
0: 但行人很重要，行人
1: 一定很重要，
0: 对
1: 对。那今年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说，今年的主题它规划了一个双主轴的，这个部分，除了行人以外，我们这一次增加了这个守护机车安全，那我们继续延续这个整个停让的文化，所以这个有关于机车的部分，它就有一个 slogan 叫做骑车不通挂，停让保平安啊。其实我们发现整个机车在这个事故比例上面也非常高，我讲几个面向，特别是大型车、砂石车，这个骑机车千万不要靠近它的盲区。
0: 对啊，视线死角。
1: 视线死角，我们过去也发生很多这个年轻的学生啊，或者长辈啊，想说我超越他一下，其实你还被改变啊，尤其一种单线道人家增卡所在。
0: 对。
1: 啊，就想讲一开安尼慢慢啊，结果你唔知伊速度，突然间头前一个弯道，拄啊。一个较狭窄的所在，你想讲头前要甲超过安尼，结果你超无过，伊阁看无到你，没有看到你，结果就 A 到你，然后你就这样，就很可惜。我们看到非常多活生生的例子真的要呼吁大家。那第二个就是机车往往常常跟行人产生一些擦撞，为什么？机车想说我要转弯的时候，行人也要过，
0: 对，
1: 伊想讲我得。快走出去啊，已经走过啊，走过新川线的啊，我就要转弯了嘛，我就马上要起步。没想到有时候我们在走在新川线的长辈，稍微速度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快，就你不管是从他前面超过去，从他后面超过去，其实这样都已经，就从前面超过去是违规，从后面超过去，你时间没算好，
0: 对哦，
1: 又造成
0: 时间差，
1: 对哦，这个是另外一种情形。那再来一种就是自行车没有。这个让这个他转弯车没有让
0: 直行车
1: 像我们的汽车好了，他要这个机车要直行，汽车要右转，
0: 对，
1: 就容易产生碰撞，这也是机车事故跟汽机车事故里面非常典型的这个样态哈。
0: 对，
1: 所以要麻烦大家，机车的部分真的年轻人蛮多的，长辈族群骑微电车的也蛮高的，所以要建立一个骑车不通挂，停让保平安，
0: 是
1: 啊，这个观念让大家觉得会让我们的事故整体会感觉比较舒服。其实我跟基仁哥分享一下，我们现在同仁好认真哦，怎么样认真法，因为我们现在透过这个宣导有时候不如直接这个企鹅行，有时候我们同仁在做交通交诊的时候啊，
0: 是
1: 会看到有些长辈高龄长辈想说啊，这路是谁啊，我都被穿越啊，结果有当下就是这样，过程中

0: 过程中就发生事故，所以我们同仁会说啊，哎，阿妈阿妈，你稍等一下，我等下扶你过去。哎啊，过程啊，过马路的过程中吼，啊讲阿妈阿妈，其实呢，我跟你讲你安尼吼，嘿，有的机车的汽车无看到你，安尼危险。
1: 对，
0: 阿妈会感觉讲，哎、欸，奇怪，啊，咱的少年囡仔那真乖，哎、欸，过来过来提醒呢。哎、欸，我其实我想要透过这种这个宣导的方式哦，来增加长辈说。高龄长辈吼，其实你想过，你想说啊，我的头前安尼过得足紧呢？其实有时候我们的这个脚的脚程的时间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快，
1: 对，
0: 啊、或者是说骑乘机车的很快，
1: 是
0: 对，所以好、哦，还是要麻烦所有的这个道路的用路人也好，我们的行人也要一定要遵守交通安全规则，
1: 是
0: 这样我们才能保平安。很高兴再一次来到吉广啊，祝福所有这个市民家人朋友中秋节快乐、教师节快乐哦。
1: 好，来，真的这每次都觉得时间真的太短了啦、哦、非常谢谢台东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的林大伟分局长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
1: 分局长，谢谢下次再来聊天。好，我们来关心十一点整全国路况整理，然后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哦。
2: 早上十一点钟，
3: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4: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3: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5: 大家好，我们是
6: A 入同根生，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6: 金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元高架南下在51.8公里机场系统接国二西向的匝道，路间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74公里，在布袋二路段两个铁柜掉在外线车道，即使往北118.6公里，在新埔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散落轮胎皮，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11点过3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那么今天9月15号也是警广台东分台举办了空中传爱挽救捐血的活动的日子，那一大早非常多朋友这个来响应哦，所以我们现场真的是非常非常热烈，但还是持续欢迎朋友们可以一起来捐血，因为我们这

次有三部捐血车哦，整个在这个流动上面，人员的这个流动上哦，应该会比较快一点哈、哦，所以加速，所以也欢迎朋友们持续来到现场一起来挽救捐血。那来的时候记得哦，因为我们奖品真的

0: 黄轩所演唱的歌曲《一天》。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新竹到竹北车流稍微有点增加的趋势。南下呢，在丰原到大雅系统之间，原本受到事故影响有车多，慢慢疏解消化完毕了。那目前剩下国道一号南下过斗南地磅站248公里的地方，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车多回堵2-3公里左右。那国道三号部分呢，目前则是在北上靠近蓝潭隧道封闭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那目前呢还是有车多，会有点走走停停状况。那么至于省道台七的四线西向往彰化，从松竹到潭子系统的车多也慢慢的在疏解消化当中。那此外呢，目前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18.6公里过通宵到新埔之间，内侧有大大小小块的胎皮散落情况，目前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
1: 你要去哪里？
2: 哎呀，我要去捐血啊！听说啊，金广捐血活动又开始了呢。
1: 啊，你要去捐血啊？

0: 重，眼睛还肿肿的。如果不是你曾经哭过，那就是你爱狗。
1: 为情相逢，为爱感冒。
0: 哈，你干嘛了？
2: 哎呦，你真的是江湖传说的神童呢！我真的是哈、脾气公公老，感冒了呀。
0: 哎呦，阿内你感冒不能去捐血啦。
2: 哦，不能哦。
0: 对啊，除了感冒期间不能捐血，还有睡眠不足6小时，或者捐血前8小时喝酒都是不行的哦。
2: 哦，那太可惜了。不过哈、虽然我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支持景广这个捐血活动。王贝贝家的大姐应该可以捐吧，我去找她。
0: 哈，你打马赫啊，你忘记了，王大姐刚刚怀孕呢，怀孕中或是生产完6个月都不能捐。
2: 哎呦，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呢。张妈妈家的阿姨刚从疫区回国，李妈妈家的阿能有 B 型肝炎，蔡妈妈家的阿花有 C 型肝炎，他们都不能捐呢。
0: 哈，你真可怜的呢，怎么你的朋友都跟捐血无缘呢、但是哈，我还是要祝福你早日康复，不要再为情伤痛为爱感冒啊啦。
2: 哎呦，好啦好啦，阿浩，那我就先回去了哈。
0: 再见。哎、他们不能捐，我可以捐啊。
2: 对呀、
3: 好，刚刚大家有仔细听吗？哎呀 ，Ken 有特别提醒哦。就是有一些状况是没有办法捐血的哈，特别是你如果真的睡眠不足哈，然后你又没有吃饱的情况之下啊，或者是你有感冒的情形之下哦，那个这个对于捐血的朋友来讲，体力上啊，整个负荷其实会比较大哦，所以大家真的要量力而为啊，斟酌一下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来捐血，千万不要勉强哦。啊，这是做好事情呢，对不对？好好，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捐血，哎，结果又造成了大家的一个这个担心或者是惊慌哈、所以哎，真的要量力而为哈、大家的心意我们都收到了，感谢您哦。好，所以我们持续呢，还是在台中市的黎明新村啊、这个黎明新村的一个办公区的礼堂，持续在举办景广台中分台所举行的这个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啊，到下晡的四点哦，下晡四点哦，所以目前还持续在热烈的进行当中。那如果要来捐血的朋友，您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那您就可以导航带你来到会场啊。你一来到这里，应该就马上看得到，我们在活动的会场前面有三部捐血车。好，所以这里就是一个活动的会场，应该真好找啦啊、那我们还是要特别感谢有这些友军的一个帮忙，包含有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有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来参与。所以现场有这个台中市警察局哦，特别在现场有举办趣味的一个桌游，来提升大家的识诈能力。那另外国道跟省道的一个行车安全的一个有奖征答活动，跟您来做互动，也会有这些小赠品来送给大家。那台中市环保局呢，也到现场设摊哦，是兑换有机肥料，不过您拿的是废电池以及旧3C产品都可以来做兑换，不过数量有限，真的是送完为止哦。那另外在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公会的中医师们来为义诊为捐血的朋友做义诊啊、一起来守护大家的健康哦。哦，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热心公益赞助的企业，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可爱耶，他们都把景广的活动当作自己的活动在办啊、除了出赠品啊、然后也出人力啊、那听说好多这个赞助我们活动的这些公益企业们啊、在现场直接跳下去变成是景广捐血的志工啊、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来帮忙哦、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所以要特别感谢这些热心的企业，包含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伊利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市长业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克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

但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是引导家跟喜昌来公司金价就干下来哈，所以奖品很丰富，有哪一些东西呢？如果您来捐血完成捐血250cc 的朋友，您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以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预凡丰顺的小礼盒，让您吃了一凡丰顺，然后嘟嘟好皮蛋、引导加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哦，真的礼物非常多。那如果完成捐血 500cc 的朋友，除了这些东西都有之外，再加赠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以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都是送完为止，虽然非常丰富但还是有限哦。好，送完为止，那就记得大家要带着身份证、健保卡，还有就是环保购物袋以及保冷袋啊，保冷袋是要装这个羊肉炉用的啊，记得带这样四样东西。当然，除了一颗热情的心呢，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好吗？麻烦大家哈，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然后你自己觉得自己 OK 再来捐血，真的是量力而为啊。好，那目前呢，是比较缺 A 型跟 O 型的血液哦。好，那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18.6 公里，过了通宵到新埔之间，内侧有好多大大小小块的胎皮散落在这里，影响到行车，大家经过小心。那台中市向上路往民权路过中明南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现在有增加的趋势。至于在路网图当中显示哦，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大概185公里，北上过185公里的地方内侧施工，现在车流好像有增加的趋势哦。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起来了，南下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施工流量稍微有受影响。然后再往南的话，则是来到过丰原交流道的地方，现在也开始出现了车多拥挤的状况，不晓得这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哦。好，如果朋友有后续的情况，麻烦再提供回报一下，因为路网图显示这里平均车速在20到4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哦，这个是在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国三的部分在北上哦，则是靠近蓝潭隧道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现在也是有塞车的情形哦。

真的很感谢哈，大家情谊相挺哦，把你的热血捐输出来，要帮助更多的人也来挺景广的活动哦。好，但大家量力而为哦，一定要吃好饱、睡好饱，身体要健康，那这个血才是真的是健康的血液，才真的能够帮助到别人哈。我们不然会帮助到别人，结果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去支撑哈。所以真的吃好饱、睡好饱加重要哈。来，方炯嘉所演唱的歌《感谢你来挺我》。

感谢你来听我方炯嘉所演唱的歌曲哦。好，目前呢，在国道方面的行车状况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南下的部分哦，现在大概是在过南屯接近王田的地方，有朋友反映说，这里好像有车多的情况哦，但不知道这边是什么原因啊、造成了有车多的状况，要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小心注意。下啊，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大概差不多是在186公里附近啊，有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这个路段呢，现在车多，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啊，有一点车多情况，大家要注意了。那国一南下部分呢，过了斗南地磅站啊，这边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也造成后方回堵2-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也是相当缓慢的情况。那另外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呢，则是在国一北上的185公里，这里也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那么流量有比较大一些些哦。好，所以要麻烦朋友来到这里也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目前哦，大概在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而且感觉车速有越来越慢的趋势跟迹象。那国道三号部分北上呢，则是来到蓝潭隧道哦，这边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还是有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况，会定点走走停停。此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18.6公里，这是过了通宵之后，内侧有好多好多大大小小块的胎皮散落的状况，也要麻烦朋友经过特别留意了。那另外，台61线有两个长期性施工要特别提醒朋友。包含台61线的指标93到99.1公里，这是在竹南到后龙路段之间哦，因为玄宝大桥的关系，所以施工封闭双向主线跟侧车道，所以这段时间呢，持续到9月18号下午5点钟啊，都要请大家做改道。北上的部分由台61线啊，这个北上的后龙出口下去改走台6线、台1线。

线，然后接台13甲，然后再转台一级线回到台61线，然后继续北上。南下的部分刚好反过来，就从台61线南下的竹南出口下，然后接台一级，转台13甲，接台一、台六之后呢，再回到台61线啊，继续南下。那此外呢，在台61线的指标99.46公里到101.94公里啊，这里则是一个比较更长期的施工，这个施工会持续到117年12月31号为止啊。那地点呢，就是在台61线的大山道外埔路段。好，这个路段呢，双向封闭主线车道，那做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不过施工期间呢，还是维持双向的侧车道，有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道可以通行。那当然，如果朋友怕在这里会遇到塞车的状况，或是不太好走，就建议您可以更早一点，及早的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来通行了。那刚刚接触到说，台61线南下90.2公里啊，这在西滨路段的地方外侧有不少客车翻覆的事故，那目前在等待处理当中，大家经过留意小心。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都麻烦您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好，待会我们一块来等候11点半开始的警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那么新闻之前来送上是李玖哲跟刘荣嘉合唱的歌，这首歌叫做美好的一天，也祝福大家今天有美好的一天。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9月15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16号上午8点，台东县内民众手机会收到地震国家级警报简讯，当天下午绿岛乡会收到海啸警报演练讯息，请民众配合演练，平时多一分练习，灾害时就能多一份保障。请听以下的报道。16号的演习情境，假定台东县花东纵谷淡城南端发生规模 7.3 强震，引发复合型灾害进行演练。当民众收到政府发送的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时，请勿惊慌，注意自身安全，并配合演练。台东消防局长卢东发说，
2: 要真的就地认真的做趴下掩护稳住的一个练习，唯有熟练大地震的时候才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真正地震来的时候，就是当下几秒钟的及时反应，多一份练习，多一份熟练，就可以多一份保护自己的一个机会。另外也提醒台东的乡亲，当天下午2点半左右，那绿岛还会进行海啸的疏散撤离，还有收容跟伤患的救援演练，那也会发布海啸的警讯。
1: 提醒民众，防灾不是等到灾害发生才开始，平时政府要准备，消防要准备，也希望每位民众都能一起准备，一起重视，以共同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最近天气不稳定，捐血人捐血意愿降低，花莲的血库存量明显不足。景广花莲分台今天携手花莲捐血站等举办空中传爱晚修捐血活动，号召民众捐血助人。请听记者严玲的报道。
3: 花莲捐血站表示，近期募血量并不稳定，有时必须由台北中心调血支应，而各类型血型总平均存量也未超过7天的安全库存量。景广花莲分台今天主办捐血活动，希望募集大众的爱心。分台长施富强说，
4: 花莲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地方，每当有需要的时候，总是看到乡亲彼此伸出援手。今天景广也需要透过广播的力量，邀请大家一起到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一起挽袖捐热血，然后捐出一袋血，传递一份爱，让我们一起为花莲，也为有需要的人一起加油。
3: 景广花莲分台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携手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在15号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半为止，只要到花莲捐血站捐出250cc 以上热血，就可以获得麦当劳点心券及绒布脖子靠枕。花莲捐血站也提醒捐血人应有充足的睡眠以及补充水分，以免捐血后出现不适症状。景广记者严玲花莲报道。
1: 为了打造安全韧性城市，宜兰县消防局积极的推动紧急救护专业升级以及智慧科技提升紧急救护软硬体的战力，全县欧卡伤病患急救成功率大幅提升到35%，成功挽救无数宝贵的生命。请听记者罗杂慧报道。
5: 宜兰县消防局表示，全县欧卡急救成功人数从111年的96人大幅增加到现在的160人，增加超过 66%。 主要的关键在于积极提升救护技术，将高级救护技术员人数增加到61人，并在救护车普及配置自动心肺复苏机和生理监视器，急救成功个案中高阶处置占比就达到85%。局长许正昌说，
6: 那个 OCA 整个急救的成功提升了大概1.5倍，那从111年到

0: 2014年，大概增加了64个人。那这个部分归功于我们第一个，我们 EMTP 的受训人数大幅的增长。那另外整个智慧的派遣、119的派遣，有效缩短我们整个紧急救护的时间。
1: 针对大数据分析发现，66%以上的急救事件发生于住宅，消防局持续推动 CPR 及 AED 教育，同时119指挥中心落实线上指导 CPR， 搭配智慧车辆派遣系统，自动指派临近车辆，把生理资讯及时传输到医院，为宜兰打造安全韧性城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龙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纵横股海，
5: 掌握行情，
4: 股市看台。
5: 10:36，目前台北股市在平盘震荡游走之后，目前呈现下跌的情况，下跌了122点，指数来到45,740点，成交金额哇，今天真的量非常少，是3829亿。上柜市场则下跌0.49点，指数来到394.18点，成交金额是1218亿。那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呢，目前则是涨多跌少，日经股价指数目前上涨了589点，指数来到64082点。韩国综合指数在震荡游走之后，目前呈现小涨，是上涨了6.64点，指数来到669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85点，指数来到24832点。上海综合指数则上涨0.49点，指数来到3885.82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6: 魔镜啊魔镜，告诉我这世上最美丽的女人是谁呀？还有啊，那个讨厌的白雪公主现在到底躲在哪个角落呀？
7: 皇后娘娘啊，早安午安晚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当然是便当啊，不是啊，当然是您啊。至于白雪公主，她现在正在台18线阿里山公路上准备去吃奋起湖便当。娘娘，这已经是您今天第48次问我了耶。哎呀，我的魔力值哦都快被您榨干了，能不能让我休个假啊？
6: 休假？本宫都没休假了，你一个继子休什么假？我不管，我要随时掌握他的行踪。这个毒苹果花费了7749天的炼制，还要1小时内吃下去才有效。你啊，现在火速的把他行踪找出来。
7: 这就是俗称的冠老板吧？娘娘，其实小静啊，我为您准备了一个全自动白雪公主追踪神器，只要您带着手机，不用问我，也能够随时掌握最新路况跟他的行踪哦。
6: 哦，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啊？那你现在就示范给我看。
7: 娘娘，神器已经启动了，我去夏威夷度假喽，拜拜。
6: 大胆魔镜，你竟敢丢下本宫落跑，等我抓到你啊，一定要给你砸个稀巴烂。哎，这是什么呀？豪雨已打警戒值，目前台18线路段可能有落石，请右路人注意安全或改道。哎，等等，白雪公主不是在台18线吗？啊，太好了，完全不用我出手，我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喽！哎，又来了，台9线苏花路段发生强降雨，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哎呀，这东西啊比魔镜还好用，不仅能知道路况，还可以自动通知，准确又及时。魔镜啊，那个老古董，以后啊都不用回来上班了。本宫宣布，魔镜正式失业。

0: 皇后觉得好用的，其实是公路局的市地性简讯服务 LBS。 当省道发生豪雨、土石流等剧烈天气，只要进入警戒路段的范围，手机就会自动收到及时的防灾简讯，让用路人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前方路况，及早改道或避灾。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10:40，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要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方面的行车状况啊，目前路网图显示国一北上，这个地点是过了王田就到185公里，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有点车多。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目前车流依旧比较大，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南屯还没到王田，差不多也是在185公里这里啊，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后方也是有车多回堵哦，会有点走走停停。国一南下过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车多，速度依旧缓慢哦。那此外呢，在国三的北上靠近蓝潭隧道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目前后方还是有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90.2公里，在西滨路段呢发生了一部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到外侧，剩内侧可以通行。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那之前还有朋友说呢，这是一起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哦，而且有占用到侧车道，有一些散落物哦，要特别小心。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124到127公里，在头屋交流道前后这里双向内侧都有中央分隔岛的除草施工工程在进行，不过还好目前路网图看起来是没有塞车状况。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另外在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的礼堂持续有警广所举办的空中传案晚秀捐血活动，欢迎大家一起来响应哦，记得带身份证件保卡，还有比较大的购物袋环保袋啊，以及一个保冷袋，因为我们奖品非常丰富，欢迎大家一起来响应。不过务必请大家一定要量力而为哦，好，自己是不是有睡饱有吃饱，这个都非常重要哦，而且没有感冒没有生病哦，这个好是可以捐血的一个状态哦，就欢迎大家一起来，我们持续到下午的4:00哦。

0: 小伟，快点！趁雨势还小，我们赶快爬上去山顶的地标，那边拍照超美的。
1: 哎，可是现在是汛期耶，我早上查了气象，说今天下雨的几率90%。哎，这样太冒险了吧？
0: 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这里，
1: 山一直都在，我们改天再过来就好啦，安全最重要啦。
2: 两位请留步，我是这座山的守护者，幸好哦，你们知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看一下我手上的水晶球，这是几分钟之后一场豪大雨造成山崩落石的惨状啊！如果哦没趁着雨还没有到就赶紧下山的话，你们就要在山上陪我过一整晚喽！
1: 啊，跟你，哎呦，好可怕！哦，我是说山崩落石很可怕啦，所以现在我们是安全的吗？
2: 只要记得天气状况不佳的时候，危险的地区不要逗留，还有要注意公路局发布的黄、橙、红预警机制，依照颜色做好应变措施，那就不用担心啦。
0: 哦，我看到了，幸福公路 APP 真的有推播讯息，
2: 还要随时锁定警广，了解即时路况，避免灾害，避灾离灾才是最聪明的旅行。哎呀，我得走了，隔壁的三婶哦要我去喝茶下棋啦。
0: 防灾务必先预警，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是豪雨期间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当可能会有灾害发生，首先是黄色预警，代表加强巡查并发布预警资讯，接着橙色警戒是启动预警性交通管制，请配合改道及绕行，如果进入红色应变，表示路段已经极度危险，道路将全面封闭，请勿冒险通行。预警就是救命，请查阅幸福公路 APP 或是拨打0800-231-035。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目前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原本 90.2 公里啊，这是在西滨路段外侧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而且有散落物在侧车道的状况。那目前呢，事故已经排除，所以主线应该通行没有问题。那侧车道的部分要请大家注意哦，散落物还在清除当中。那省道台61线的南下231公里，在台西路段呢，这个外侧有整木掉落，刚刚呢公务段已经是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那目前在国道路网图当中显示的车多路段呢，包含国道一号南下，现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开始增加，南下来到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车流也在增加当中。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过南屯大概185公里附近封闭内侧施工后方有车多，再往南南下过斗南地磅站之后248公里的地方，那这里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还是有车多情况，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的情形，不过整个车多的状况有比较疏解一些哦，后方回堵差

0: 多在1到2公里左右，哦，有比较缩短一些些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是过王田185公里附近内侧施工，后方流量还是稍微有受到一些些影响的情形。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流大，那国三的部分北上受到了在靠近蓝潭隧道前封闭这个内侧2个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这个路段依旧是车多拥挤，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刚刚提到说在台61线南下90.2公里，除了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之外，侧车道的散路也都清除完毕了，整个车辆呢这个车道都已经是恢复可以通行，没有问题哦。
1: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2: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1: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1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2: 真有此事？
1: 嗯，
2: 70%。
1: 嗯，
2: 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1: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2: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限也调降。
1: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2: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1: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2: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3: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刚刚提到的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90.2公里啊，在西滨路段啊，原本的事故车辆已经排除了啊，但是侧车道有一些散落物，以及外侧车道有一些油渍洒落的状况哦。好，目前呢并没有处理哦，所以这个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所以也麻烦大家经过特别注意哦。那外侧有油渍，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湿滑的状况哈，所以咕溜咕溜的，所以大家来到这里行车要注意一下。小心，那测试到的散路目前也都还在，还没有完全的处理完毕哦。送上徐伟翔所演唱的歌曲《勇者》。

勇者来自于徐伟翔所演唱的歌，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方面行车状况啊，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好，现在呢在北上靠近王田，就是过了王田185公里内侧施工流量稍微有一点点哦受到影响。那北上新竹到竹北的车多，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多，都已经完全的疏解消化完毕了。那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这边流量目前也比较正常了。那国一南下过了南屯靠近王田185公里内侧施工，目前车流也比较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那至于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周248公里内侧施工后方，还是回堵1到2公里，还是会有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国三的部分北上靠近蓝潭隧道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这边依旧车多速度缓慢。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最后半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哦。那么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朋友加入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到中午的12点半。

再会啦，小波，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心头安尼暖乎乎的吼。来，中昼十二点，我是大人的邵大伦，小门爸，搁继续拍命，加油，干不得呢。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40到50公里，南下82.3公里靠近湖口交流道的中线掉落铁链，国道一号北上在350.5公里，冈山路段前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北上桃园到林口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公里，蓝潭隧道的内侧两线进行工程，导致后方车多速缓。省道稍早在台64线西向14.4公里，三重路段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90.2公里，新兵路段的侧车道还有外车道有散落物跟油渍。继续往南231公里，在台西路段前有整木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我的幸福之道是
4: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5: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6: 有够用，拢无存，
7: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8: 幸福也可以是
9: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10: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1: 很稳定的内在，
12: 吃饱睡饱啊，
5: 就很幸福。
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我的幸福之道，要幸福哦。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动物大学心理系的简进龙。虽然幸福不是一触可及，但心理学研究显示，幸福可以透过一些行动来提升。今天要介绍的幸福之道是行善助人。我们常听到助人为快乐之本，施比受更有福。行善助人不一定是造桥铺路或大额的捐款，举凡捐血、帮朋友解决问题、小额捐款等，很多是你我在生活中都做得到的事情。行善助人不一定要像雷德莎修女或者是慈善家一样做出伟大的事业，它可以是微小而简单的，不妨每周至少选一天做好事，帮助他人。很多宗教或社会文化都劝人为善，但这不只是宗教的教条，而是有科学的根据。为什么做好事让我们感到幸福呢？首先，有能力做好事，通常代表自己过得还不错，或是比他人幸运，你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庆幸。再来，当我们开始做好事，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对自己的评价也会比较正面。最后，做好事可以增加人际之间的正向社会互动，让他人更喜欢你，满足人际归属的基本需求。助人行善，利人又利己，不妨从生活的小事做起，推荐您试试看。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

来自于邱淑婵所演唱的客家歌曲哦，这个名字我不会念。好，这个客家歌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目前越来越好了。好，目前呢大概就剩下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这边是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会有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啊，在248公里，也就过了斗南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是车多回堵的状况啊。好，那目前是回堵大概有1到2公里左右，所以要麻烦朋友啊，来到这个地方呢，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哦。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原本在北上啊，北上这个地方呢是在靠近蓝潭隧道前封闭内侧跟中间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后方是有车多情况，不过感觉目前整个车流疏解消化许多了哦，所以这边呢应该朋友们小心的变换车道就可以了。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还算维持顺畅好走。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90.2公里，在西滨的侧车道这边有散落物，然后外

侧有一些油渍洒落的状况，目前都还在等待处理。那国台61线南下231公里到台西路段的地方，外侧则是有整木掉落情况，也请大家多留意小心哦。好，那刚刚呢，我们听到邱淑婵的这首歌，其实它是有一点算是扭紧哦，扭紧的这样的一个意思的歌曲了哦。好，那再来我们来欣赏，这是柯有伦所演唱的歌曲《Wake Up》。中午的12:10，你现在哦锁定的频道是 FM94.5，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进行每周一到周五从早上10点到中午12:30的轻松上场节目。那今天礼拜二，我们持续欢迎新竹分台加入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那提前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啊，今天是警广台中分台所举办的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我们持续的在进行当中，持续到下午的4点，欢迎朋友们带身份证、健保卡以及大型的环保购物袋，然后再来还有保冷袋，记得带哈。我们的奖品非常丰富，那其中还有羊肉炉哈，所以保冷袋是要装羊肉炉的哦。好，那当然也请大家千万千万一定要睡饱哈，然后也要吃饱，这个再来捐血非常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共同来响应这个有意义的活动，我们持续到下午4点，活动地点呢就在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的礼堂。那您设定导航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现场有3部捐血车来欢迎大家一起来响应哦。

0: 炎炎夏日，不止驾驶朋友需要多补充水分，随时留意自己是不是有中暑的情形。您的爱车也需要定期巡视五油三水，还有各项警示灯号是不是亮起。特别是我们最常忽略的胎纹以及胎压，就像一双好的鞋子一样重要哦。
1: 此外，车辆的定期保养以及行车前的检查也不可少。夏天因为高温炎热，若是胎纹不足或胎压异常，就可能发生爆胎或火烧车等意外。
2: 所以如果在行驶途中发现有异味，车体冒烟或者是仪表板异常的警示，请您立即的握稳方向盘，开启方向灯，并且放开油门，让车辆逐渐滑行到路肩停靠。也要记得开启警告灯号与摆放三角故障标志哦。平日做好车辆保养，才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虽然时序慢慢要进入秋季了，早上比较凉哦，但是中午有时候那个秋老虎还是非常非常猛烈哈、哦，所以大家行车方面还是要多注意车辆的保养检查。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呢，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呢，就是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目前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回堵，大概有1到2公里左右。国一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就248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关系，目前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目前大概回堵也差不多是1到2公里左右，还是会有点走走停停的状况啊。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搭上来讲，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那原本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90.2公里，在西滨这里侧车道有散落物，外侧有油渍散落的状况，都已经完全清除干净了。谢谢公务段的朋友的帮忙跟回报啊。那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4都有效哦。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哦，道奇今天呢开始在客场跟红人进行四连战。那么道奇的赛扬强投斯库伯尔呢，今天缴出了七局九 K 没有失分好投，帮助道奇在客场以4-1击败红人。道奇在国联西区封王的魔术数字也降到了 M3 哦。那道奇连续14年晋级季后赛，也追平勇士队在1991年到2005年的记录，并列大联盟史上最长，将挑战21世纪以来第一支3连霸的球队。那么芝加哥小熊球星，同时也是国联人年度 MVP 的大热门 PCA Armstrong 呢，今天对上亚特兰大勇士，火力大爆发，打出了本季第42发的全垒打之外呢，也把盗垒成功的这个数目呢推进到了37次，那距离达成啊单季40轰40道又更进一步了。那中场小熊以7-3击

0: 败勇士，战绩是83胜67败，跟费城人的这个战绩相同。那么在国联外卡当中是名列前茅。而洋基 MVP 球星法官贾吉今天在第八局夯出了一发三分炮，那么这是他伤愈归队之后的首轰，帮助条文君单局就灌进六分。中场洋基在客场以8-3击败双城。而老虎的台湾怪力男李浩宇呢，今天面对蓝鸟打第九棒守三垒，全场四个打数缴出白卷哦，打击率跌到 0.255。 老虎队中场6-5险胜蓝鸟，而李浩宇本季累积72支安打，是亚洲球员在23岁或是更年轻赛季的第三多，距离2023年裴志桓77支安打的亚洲第二人的一个壮举只差5支安打就可以追平了。再来中华职棒部分，乐天桃园邱俊威呢，昨天缴出了6局11分的优质先发，加上台钢状元郎曾子佑在7局上致命的失误，中场乐天2-1终止2连败，要回了下半球季龙头宝座。邱俊威呢，在生涯第89场出赛夺下生涯首胜，也写下史上第三晚的记录啊。而另外在名古屋亚运的部分呢，除了男子篮球开打之外呢，女子足球也开踢了。那第一场呢，台湾靠着苏玉轩规划球员若琳美里啊，先后进球，以2-1险胜越南，在小组赛开出红盘，成功的收下3分的积分。接下来17号将交手泰国来寻求2连胜，希望可以力拼8强门票哦。好，最后来关心排球消息。2026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东山高中历经了5局大战之后，最后3-2险胜上海格致中学，完成高中女子组4连后的壮举。而丰原高商则以3-1打败了华侨高中，继2023年之后再度获得高男组的冠军。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0: 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啊，在院里出口前有很多很多塑胶碎屑哦，所以大家来到这里务必要小心注意一下下。那此外呢，在国道部分呢，目前依旧在国一南下造桥地磅站这里有封闭了，这是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哦，所以造成后方回堵，目前还有1到2公里左右。还有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248公里，这里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依旧车道回堵，也是1到2公里左右，沿途还是会有点走走停停的状况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来讲，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那至于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我们持续尽管所举办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还是热烈的在进行，那我们会持续进行到下午4点钟。那欢迎朋友想要捐血的朋友都欢迎一块来响应哦，带着健保卡还有身份证，当然另外环保购物袋哦，大型的环保购物袋开用心的啦齁，就是比较这个可以装重物的齁，比较大的环保购物袋也记得带，还有再来要带保冷袋，因为我们的奖品里面呢有一个项目是羊肉炉齁，这个需要大家有保冷袋来保持它的温度齁，维持它的这个品质的稳定齁。那另外还有就是一定大家要吃饱齁，要

睡好，好，这个很重要啊，将来捐血才是真的是量力而为哦。那我们持续到下午四点钟哦，那么待会儿在下午的时候，季谦也会到活动的现场来帮忙哦，希望大家一块来热情的响应这个活动，我们持续到下午的四点钟。节目最后，我们就来欣赏，这是由非常多非常多西洋知名的歌手哦，跟帕帕洛蒂，那么一起在现场演唱会的版本。We are the world。 那么歌声当中来等候12点半开始的景广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1点钟继续飞飞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下午现场见。那如果没有到现场的朋友，咱们就明天早上的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咯，拜拜。

0: 午间新闻。
1: 全球民主现况报告出炉，台湾公民参与名列全球第七。中企非法在台成立云宝公司，被检起诉总经理等四人。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5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外交部证实财团法人无人机国际学院下周正式成立，今年底前将在台北及嘉义设立实体办公室，未来也将与国外机构合作设立海外分部。记者李一晨报道。
1: 行政院最新施政报告中提到，无人机外交可在总和外交架构下作为荣邦计划之一，迁入智慧农业、海巡、灾防、医疗运补等概念，成为从固邦走向荣邦最具代表性的外溢技术，审酌协助友邦的无人机韧性建构，以循序渐进，首阶段将聚焦非首人才培育。外交部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会执行长江政委说，
2: 因为我们这一次在太平洋岛国论坛有跟三个友邦伯琉、马绍尔跟图瓦鲁三个友邦也另外都有签署相关的这个 MOU 所以我们应该会先从太平洋友邦这边先行开始，那应该预计的规划时程应该最快今年底，最慢明年初就会开始。
1: 此外，外交部协辅成立财团法人无人机国际学院，协助政府推动无人机国际合作弹性。江政委也证实，无人机国际学院下周就会正式成立，资金100%民间挹注。该学院将以推动无人载具国际合作为核心任务，透过教育训练培育跨国专业人才，并连结产业联盟、研发技术及认证机制等资源，提升台湾在无人载具领域的全球影响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国际智库最新全球民主现况报告指出，台湾去年在公民参与方面名列全球第七，国会监督效能同样出现进步。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到2025年间，约 57% 的国家至少有一项民主健全度指标出现倒退。台湾2025年在公民参与指标全球排名第七，并列芬兰，排名跟去年相同。在国会监督效能指标上，全球仅13国进步，亚太地区包括台湾、斐济、巴布亚纽几内亚、塔吉克跟泰国。不过在司法独立方面，台湾跟美国双双从前段班跌到中段班。纵观全球的情势，报告指出，从新闻自由到司法独立，美国的各项民主指标都跌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新低。经济部今天与产业工协会针对转型升级相关进度交流，希望在最短时间内让100万家中小微企业导入或运用 AI。 记者游淑媛报道。
3: 经济部长龚明星主持与产业工协会的第四场交流座谈会，针对先前讨论的30多项建言报告进度，其中在法规修订部分，产创条例第19条之一修正案已经顺利通过。而经济部因应国际情势特别条例及特别预算编列约460亿，相关计划将持续推动到2027年底，目前申请案通过率为60%。此外也额外挹注1000亿协助传产及中小企业升级，明年相关预算规模将达250亿元，加速产业的 AI 应用脚步。
4: 我们要照顾的中小微企业总共有170几万家，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努力跟加油。总统也特别提到，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让100万家的中小微企业赶快导入 AI 或应用 AI， 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努力的空间。
3: 龚部长表示，经济部产业竞争力辅导团从去年10月成立以来，针对 AI 应用的加速辅导已经超过1.3万家企业。为了扩大辅导量能，目前有2700多名辅导员投入，包括22个法人、学校及民间业者，相关人员都经过训练，全力协助企业 AI 赋能。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多名科技业高层呼吁放缓人工智慧 AI 技术的发展步伐。有学者认为 AI 在未来的10年内毁灭人类的可能性超过10%，引起国际的关注。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在出席活动时，在台上意外接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来电，两人均驳斥外界对 AI 可能接管世界的疑虑，且两人强调这项技术有助于促进经济成长跟维护国家的安全。川普更在社群平台上发文，批评有关 AI 将接管世界、毁灭人类，

0: 以及带来其他种种恶果的说法都是骗局。中国易保网络公司借由人头非法来台设立台湾云保公司，并从事业务活动。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认定台湾云保总经理及干部等四人涉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依法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1: 由中国著名保险软体平台商间接持股的中国上海易保网络公司，2014年就曾经绕道在台成立台湾易保软体公司，经营两年之后被查获，遭处分停止或撤资。结果中国易保在2018年卷土重来，找来美籍华裔商人当人头负责人，以侨外资身份在台设立台湾云保公司，在台非法推广上海易保公司开发的资讯系统产品。检透获报在去年7月间发动搜索台湾云保公司，进一步查出公司业务及人事管理都由越姓陆籍人士负责宗理，并透过微信线上会议处理在台业务，多名陆籍技术工程师提供资讯支援，而前后任总经理、专案经理等四人收取上千万或数百万的高薪报酬，协助推广上海易保公司开发的资讯系统产品，并执行员工招聘等事宜。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孙庆总经理等四个人已经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非法为业务活动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没收薪资等犯罪所得。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根据165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8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数及财损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22.3% 以及 35.1%， 但钓鱼连结诈骗受理505件，件数几乎翻倍，财损更达去年同期的3倍。刑事局提醒收到不明连结务必先查证再行动。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钓鱼连结诈骗手法持续翻新，歹徒常假冒政府、电信、金融、电商及物流业者，以点数到期、停车费未缴、订单异常等话术诱骗点击，甚至导向LINE假客服，要求提供验证码或操作网银汇款。此外，歹徒也会盗用LINE账号，以投票抽奖等名义散布恶意连结，再向亲友借钱。
3: 钓鱼连结的诈骗是今年八月份我们发现是发生的高峰，受理的总共有505件，财损是5451万余元。那跟去年的八月份相比较，受理数增加了一倍，财损数增加了三倍。
2: 艺人张怀秋也响应防诈宣导，提醒民众，即使讯息来自熟悉的亲友，也不要掉以轻心，务必先确认身份，避免受骗。
4: 好像你觉得是家人，但其实是你家人的 LINE 的账号被盗用。要特别特别小心，对，所以我觉得只要再花那么多一分钟来确认、来查询，或甚至于直接拨一通电话，被诈骗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
2: 刑事局提醒民众，收到可疑讯息或连结，不要急着点击，养成暂停、查证、再行动的习惯，守护个人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假投资、假交友广告诈财超过8000万元，台南地检署指挥南市刑大、刑事局联手破获数位行销公司投放诈骗广告牟利。记者魏金妮报道。
5: 来，那个警察哦，现在手全部离开座位。
6: 警方进入公司，喝令人员手离开电脑。台南市刑大接获情资，发现台南市某数位行销科技公司疑似涉及诈欺案件。经深入调查，发现数位行销科技公司跟诈欺集团合作，制作伪冒投顾名人的投资诈骗广告，刊登在社群，营造合法行销的外观，掩饰实际诈欺犯罪的用途。警方进一步指出，李姓主嫌从112年起在台湾成立数位行销科技公司，并在境外另设空壳广告科技公司，协助诈欺集团扩大吸金规模。刑事警察大队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7: 该集团除利用人头账户、人头门号外，更利用数位行销广告投放等专业服务制作及推播诈骗广告，并透过水军大量营造投资获利、名人推荐等假象，出估不法获利将近新台币8300万余元。
6: 专案小组分三波前往数位行销科技公司李姓跟共犯等人住处执行搜索，并拘提李姓犯嫌跟共犯多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为了防堵毒品流入市面，强力打击毒品犯罪，跨局处合作，由特勤警力荷枪实弹借护，将市值近千万元的毒品押送到鼎金焚化炉公开焚毁。记者徐俊学报道。

0: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协请高雄市政府环保局、中区资源回收厂及凤山清洁队等单位共同办理毒品销毁工作，共计49箱的毒品扣押物，重量约960公斤，市值近1000万元。高雄市刑大毒气中心副主任刘凯明说：“
1: 为了确保流程滴水不漏，本次运送全程由特勤警力荷枪实弹接护，并在阵风督察人员严密监督下，安全押送至顶金焚化炉进行销毁。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是，在这次销毁近1000公斤的毒品中，数量最多的是毒品咖啡包，高达1721包。其次是凯他命与 K 烟。
0: 警方表示，这些数据显示新兴毒品正大量伪装成市售咖啡包、食品和饮品，或者是电子烟油，具有高度隐秘性及诱惑性，正试图将魔爪伸向年轻学子。高雄市警局115年上半年度侦破各类刑事毒品案件，共计2763件，2705人，查缉成效较去年同期增加327件，415人。面对毒品危害，警方加强打击力道，也呼吁全民参与，家长多留意孩子交友状况，共同守护港都青年的健康。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全台糖尿病患突破250万人，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最新调查发现，近80%的糖友虽然定期回诊，却仍深受控糖焦虑困扰。医师呼吁建立平扁妥的血糖管理观念，可降低两大控糖困境。记者尤若淳报道。
3: 新店更新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主任马文雅分享，一名患有糖尿病的工程师，平常严格控制饮食、规律运动，但血糖依旧起伏不定，甚至开车压力大时血糖还会飙高，控糖人生充满挫折焦虑。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调查更发现，只有10%的糖友每天测血糖，每周测一次的不到一半，发生高低血糖状况时，只有1/4的人会去追原因。执行长李宏源说，这正反映了指尖血量测不足以及病友心理压力的两大困境。
4: 我们就发现说，这个离病不同时间的这个糖友，以这个5到10年，这个离病时间的糖友，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啊，记忆力变差，担心说，提早被迫退休等等。
3: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董事长蔡世哲呼吁糖友要建立平扁妥的控糖观念，三餐前后血糖要平稳，缩小血糖数据的差异，波动越扁越好，血糖维持在个人化目标的范围内，善用连续血糖监测工具，掌握全天的波动，化解未知焦虑，才能有效稳糖，远离并发症。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警广九月热血周空中传爱挽袖精血活动今天在台本部登场，许多热情听众一早就来到现场捐出热血。警广台长司仪先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响应警广全台6地的捐血周。记者朱瑞森报道。
5: 平常就有捐血习惯的听众张小姐，一早就来到警广广州街台本部现场热情参与。
6: 来这边是第2次，她之前在别的地方也捐过，好像2-3次，可以帮助人。可以救人一命。
5: 赞助捐血好礼的中油油品行销事业部台北营业处处长杜盈珍说：“
7: 台湾中油对社会公益一直非常不遗余力啦，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号召我们可以捐血的伙伴民众们都一起来捐血，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5: 警广台长司仪先除了颁发感谢状给包含台湾中油、正火田慈善基金会等赞助企业，也呼吁大家一起用行动来共享盛举，
8: 包括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好，那我们呼吁我们全台所有警广的好朋友，好，是不是都能够抽个空到我们这个6个地点，然后呢，一起来捐出您的热血，去充实我们的血库。
5: 本次活动将串联台本部与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等分台于同州联动举办，号召广大听众踊跃挽袖献爱，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社会的无私关怀。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322.7公里过大湾的内线有3台车的事故，往前200公尺有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另外全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走，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0公里五股段的外

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台六十一线北上 118.7 到 118.5 公里之间，新埔前内线跟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在南下127公里，院里交流道有塑胶碎屑掉落，继续往南到231公里，五条港前外线有枕木，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斯的首席大臣今天在威尔斯首府卡迪夫会谈，并发表备忘录，重申民族自决权，强调伦敦当局无权阻碍三方人民决定自身未来的民主进程跟原则。备忘录另外提到，未来三方将合作重建并强化与欧盟的关系。英国于2020年1月脱离欧盟，经过今年5月的地方选举，出现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斯首席大臣皆出自独派政党领袖的情况，是英国自1990年代晚期实施权力下放以来的首见。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将在9月19号登场，动保团体提出四大诉求，主张所有可能影响生物多样性的政策都应在决策前端就纳入生态风险评估，不应等动物死伤或栖地遭破坏后才由保育机关闪后。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迈入第三届，今年的主题聚焦在公共政策纳入生态，希望邀请更多民众关注生态多样性的议题。发起人李宗成说，
3: 无论是土地利用、能源政策、公共功能这一些，它其实都不同的主管机关政策目的也不一样，但是当影响的这个生态之后，但生态的声音在里面是没办法去做制衡，也没办法进到决策，那最后就是我们去收拾善后，所以我们才会透过这一次的这个主轴去把我们这一些相关的保育议题都把它包括进来。
2: 满野新竹生态研究员郭嘉文则以台中第五天然气接收站牵动白矮屯生态为例，强调能源与重大建设的决策应纳入生态风险的考量，
4: 海域的生态还有海域里面珍稀的物种把它放在我们的公共政策的考量的一环里面，并不是说台湾就不要发展了，并不是说大家都不要用电，而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共生共存。
2: 动保团体也提出四大诉求，包括补足游荡动物管理的法制，建立以实际冲突为核心的科学化评估制度，完善收容、一致及动物福利体系，并建立有权责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机制，从源头降低生态的冲突。经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为了提供求职者秋季转职，新北市府与新北市荣福处将在明天于市府六楼大礼堂举办就业博览会，提供2200个职缺，更有500个兼职工作机会。记者刘威报道。
5: 随着9月中秋及10月国庆连假即将报到，民众消费动能显著提升，整体餐饮业迎来强劲的营运高峰，同时也是各家企业大举补足人力的黄金期。新北市就业服务处就业促进课活动承办人吴代珍指出，本次征才产业是以餐饮旅宿业为最大宗，职缺占比高达48%，包含鼎泰丰、真鲜、云雀国际还有摩斯汉堡等餐饮龙头纷纷开出涵盖门市储备干部、内外场服务人员及计时伙伴等破百职缺，并寄出优于市场薪资福利，薪资则是以厨师月薪61000元最多，其次则是职业大客车驾驶58000及高级工程师55000元等。
6: 现场释出近500个兼职工作机会，其中顺丰速运货车收派员时薪上看266元，鼓励有弹性排班需求的民众把握机会。
5: 此外，就业服务处提到，活动现场同样设有履历见证、就业促进专区、妇女及中高龄者职业续航中心之外，也有辅具展，为各个阶段求职者量身打造专属的就业支援服务。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犯下基隆 KTV 纵火案酿成5人死亡的林旺仁，15年前遭判死定谳尚未执行，矫正署证实前后关押共22年的林旺仁已因罹癌病逝，国内尚待执行枪决的死囚人数减为34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7: 22年前因不满妻子在基隆一家卡拉 OK 上班，林旺仁带着汽油跑到店里楼梯间纵火，由于店内出入口只有一个地方，造成员工顾客来不

0: 及逃生，最后酿成五死八伤，其中包括一名前往救援的义消殉职。林旺仁被逮捕之后遭到羁押，立审法院认定他仅因感情纠纷纵火夺走无辜性命，恶性重大，犯后毫无悔意，判处极刑。最高法院在100年间判处死刑定验。常年关押的林旺仁迟迟没有被执行枪决，这几年根据死刑释宪结果主张林有中度精障手册不得执行死刑，并申请再审，但都被驳回确定。今年8月间，林旺仁被检查出罹患癌症末期，不到一个月病情急速恶化，病逝医院。矫正署台北看守所秘书黄玉明说，
1: 有关该名收容人证实于医院病逝，本所配合地检署已完成相应程序。
0: 这是继死刑犯欧阳荣今年1月间病故之后，又有死囚尚未执行枪决就病逝。目前国内尚待执行死刑的死囚人数减为34人。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桃园警方拦查肇逃车辆，驾驶拒不配合，原警果断破窗，将这名神情恍惚的女子拉下车控制，并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记者金杰报道。
3: 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原警14日下午巡逻，途经桃园区国际路，遇民众拦车，表示有自小客碰撞停放路旁车辆，没有停车处理，径自离去，立即尾随，示意该车停车受检，但驾驶拒不配合，持续行驶。原警见状，通报警网支援，最终在国际路二段衡阳二街口将其拦停。此时32岁张姓女子仍拒绝配合，不愿下车接受盘查，原警迫于无奈，果断强制破窗，将她拉下车制服，并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中路所蔡金生副所长说，
4: 果断破窗，将驾驶人拉下控制，该驾驶神情恍惚，原警随即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重申，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影响治安和导致驾驶判断力及反应下降，对用路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为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拦检查器，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一名老翁到银行汇款投资股票，但行员发现受款账户是个人账户，通报台中市第五警分局到场协助。原警戳破群组假投资老师的谎言，成功让他打消汇款念头。记者黄君伟报道。
5: 水南派出所警员林启文与赖博志接获通报，赶抵银行询问老翁汇款用途。对方表示浏览网络投资社群，受到邀请加入群组，自称杨新颖的标股老师，只是下载 BX 科技 APP 之后投资新台币100万元，可获利新台币100万元。
6: 那个领取股票那时候有没有看过？
7: 爱心菜籽买啥呀？你怎么知道他真的有领到？他说有领到你就领到，又不是你领到。
8: 那是假的啦，你如果在台湾股票交易的话都是要透过证券商啊。
5: 水南所涂家业所长表示，投资股票是从自己的账户扣款，而不是汇款给他人。
9: 经派人到场了解，发现系红蓝加入网络投资群组，听信群内标股老师指示，欲将款项汇至个人账户。经原警检视对话，并说明投资股票不会要求汇款至他人账户，红蓝使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
5: 第五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冒专家名人，在社群平台中以高报酬、高获利等话术诈骗汇款，投资应透过合法管道。如果有一次诈骗问题，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屏东一名妇人落入爱情诈骗陷阱，提领90万元，声称要帮儿子买房，还申请警方协助互抄，还好原警机警及时阻诈。记者宋玲报道。
10: 80岁的孔姓妇人提领新台币90万元的大额现金，还申请警方协助互抄。两名原警到邮局了解关怀的时候，妇人说这笔资金是为了资助儿子买房，但应对之间眼神闪烁，举止异样，引起了警方高度警觉。在妇人同意之下，原警检查妇人手机的对话记录，发现有一名男子长期以老婆等亲昵称呼跟妇人互动，怀疑这是一起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东滨派出所所长李义信说，
11: 原警发现一名昵称林国斌的男子长期以老婆等亲昵称呼与孔父互动，疑为典型假交友诈骗。仅仅向孔父儿子求证，确认其近期并无买房计划，亦未要求资金支援，孔父此时才幡然醒悟，并在警方与邮局人员协助下将90万元现金全数存回。

0: 骗集团常借由网络交友建立信任，以甜言蜜语降低戒心之后，再以购物、投资等理由诱骗汇款或者提现。东港警分局提醒大家，只要接获了网友要求资金转移，务必要提高警觉，先向家人求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千万不要让毕生的积蓄付诸流水。警广记者宋玲平东报道。
1: 近期网络平台上出现以台东亲子馆名义发布的征财讯息，台东县政府澄清讯息并非属实，呼吁民众慎防受骗。记者王玉芬报道。
2: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表示，近日接获民众反映，社群平台出现以台东亲子馆名义刊登征财广告。除了刊登有工作日期、时间、薪资待遇以及工作内容之外，也附线上表单供民众填写报名。而少及妇女科科长刘婉欣说：“
3: 是我们最近在社群平台有看见，用我们台东亲子馆的名义在发布征财的资讯，那里面其实也会请民众填写相关资料，但我们有确认这个讯息不是我们官方社会处或者是亲子馆所发布的讯息，那应该是网络有这个冒用，所以我们特别发布这个讯息，请民众要特别留意。
2: 如对相关资讯有疑问，应先向县府或亲子馆查证。面对征财、福利或活动等资讯，应养成先查证再行动的习惯。尤其涉及填写个人资料或金钱往来时，更应提高警觉。如发现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保护自身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欢庆中秋佳节，云林县土库镇老人会与卫福部健保署合作，在联欢活动中加入宣导环节，让长辈快乐过节，越活越健康。记者施新凯报道。
4: 有穿上古装演出融合节日故事跟健康观念的戏剧，宣导最新的健保资讯，卫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的健保宣传列车配合土库镇老人会的中秋联欢活动开到云林，让阿公阿嬷过一个特别的中秋。卫福部中央健保署副署长严家瑞说：
5: 我们也推动做一个大家一计划，那再宅寄生医疗，那再宅个长照 3.0， 那希望可以对以后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健康照顾。
4: 健保署官员说明，因应全民健保转型，近期推出不少新政策，这次活动是介绍再宅急症照护、厝边好邻居及健康存折等健保及健康照护资讯，希望借由戏剧深入社区，让民众轻松掌握自身健康权益。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美国职棒洛杉矶道奇队今天以4-1击败辛辛那提红人，确定拿下季后赛门票。道奇今年锁定世界大赛3连霸，未来例行赛将先力保国联前二种子，争取季后赛首轮免战以及主场优势。道奇曾在前年的世界大赛击败纽约洋基，去年又战胜多伦多蓝鸟蜂王。这支队伍向来不吝于在市场上撒大钱，休赛季补进了外野手塔克，上个月又网罗两度荣获赛扬奖的强投史库伯，如今各界看好将完成3连霸的壮举。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个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哭。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8.9公里瑞龙路出口前，全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22.7公里过大湾的内线有三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茄东前内线车道掉落不勾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0公里五股端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61线北上118.7到118.5公里之间，在新埔前内线跟外线车道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在往南231公里五条港前有整木掉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九次健检不漏接，六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正确。

众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一度跟朋友们在空中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真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

目里面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是今天的天气方面的资讯。今天呢中午哦，我有自己出去觅食了一下，好，出去吃了一下午饭，然后就觉得说今天天气其实还不错哦，就是太阳有出来，但是也没有说真的晒到非常的炎热的状况哦。那今天呢其实也是会有雨的哦，在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桃园以北跟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跟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不过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在今天气温部分呢，北部跟宜兰白天高温稍微是略微下降，北部跟东半部大概是27到31度，中南部呢可能可以来到32到33度，感受上是比较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请留意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另外各地的低温呢则是落在24到26度。另外在离岛天气的部分呢，澎湖是晴时多云26到29度，金门也是晴时多云26到30度。另外今天整体而言东北风是比较偏强的，桃园到嘉义、台东沿海还有恒春半岛、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接着呢，根据环境部的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环境风吹的是东北风可能会夹带微量的境外污染物一路影响到台湾跟离岛地区，午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稍微容易上升。今天在竹苗、宜兰、花东地区只有这几个地方呢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其余在北部、中部、云嘉南、高屏跟马祖、金门、澎湖则是普通的等级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更新一下，这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65到67公里之间，平镇系统一直到右师前内侧车道有一起施工，以及国一南下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现在是车多排队的情形。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南向施工状况，南向 117.6 到 118.9， 还有在往南的 120.6 到 121.1 公里呢，这边都有施工维护在进行。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北向，就是北向头份路段的 110.4 公里有一起移动性施工，还有机车误闯的情形，这个状况是在国一北向 104.5 公里新竹系统前路段呢有机车误闯上了国道，这个状况呢也要麻烦大家行经多加注意。接着我们看一下其余的路段，就是国道三号国三的路段在北上，这是北上的加东前内侧车道有布锁，就是货车绑货物用的布锁掉落在国道上面，这个状况也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还有呢，这是台61线的北上118.7 到 118.5 公里之间呢，新埔路段的内侧和外侧车道都有散落一些轮胎皮，目前呢是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喽。0800-000-123，有后续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好，才刚说完，再来补充一下，台61线北上85到83公里之间，南港街106巷平交路口到香山平交匝道呢，有路面标志画设的作业啊，目前呢正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好，要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注意。还有台61线北上的85.2公里，靠近南港街106巷平交路口呢，这边的侧车道啊有路树倒塌，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啦。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Cindy 王心凌的歌曲《瞬间》。

时间来到下午1:1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

那么呢，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的，就是我们现在最新道路交通状况了。好，来稍微更新一下下，这里呢是在国道部分哦，国一路段呢现在交通的状况是比较好转了，但是国一南向的65到67公里移动性施工还是持续进行当中。然后国二新增一个散落物掉落情形，是国二西行的5公里。大竹路段呢有散落物掉落，也要提醒大家行经特别小心留意了。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进行今天的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哦，在这个全球呢科技现在飞速发展的时代呢有一些科技业的巨头或者是说领航者呢是来发出了声明，表示说这一切呢可能可以要考虑呢慢下来。这个呢则是有一间这个美国的 AI 新创公司叫做这个 Cloud， 以 Cloud 闻名的这个 Anthropic 的执行长呢叫做阿莫戴。那呢他是在这个前一天这个主张就是说呢要所有的 AI 公司大家一起来共同协作来协调一致的放慢 AI 发展的速度。因为现在 AI 呢它的算力啊等等不管是它的硬体设备啊还是说现在大家其实呢都在飞速的再去做运算这件事情，但其实那个 AI 大家对于它的掌控啊没有这么的全面，应该呢要来继续去深思这项技术能力可能带来的一些风险，才不会说可能会有一点超出事态超出预期甚至是有一点失控的风险比如说像是一些电影里面的画面啊会不会就是某一天突然失控了导致呢这个人类跟这个科技呢可能是有一点变成有一点相对这样子的一个立场。虽然说可能不至于说到像电影的世界里面这样子，但是呢确实有一些 AI 的这个有一些 AI 的在演算部分呢开始出现一些比较失控的状况了。因为呢这个近几个月以来 OpenAI 跟 Anthropic 都有通报了多起事件，比如说 AI 系统呢自行突破了受限环境，连上网络并且攻击网站跟平台，这些 AI 系统展现出彼此协调建立内部阶级分工欺骗他人抹去行动痕迹的能力所以呢也有相关的一些员工表示他之前是曾经任职于 OpenAI，后来呢从这个 Anthropic 离职的研究员那则是呢公开指控这两家新创公司的一些关于 AI 的安全标准非常的宽松那这样子呢其实是有非常多潜在的一些风险的。好，那目前这个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戴呢来主张的这一项一致发展 AI一致放慢 AI 发展速度的这一项提议呢则是获得了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还有呢这个 XAI 创办人马斯克还有 Google DeepMind 的执行长哈萨比斯的公开支持就这一些科技业巨头都认为说现在呢应该要来好好的就是不要说只在于呢注重 AI 的效能这件事情，应该呢要把它的背后安全风险啊等等都摸透了之后再来去思考下一步的发展那不过这一件事情他所提出来呢是希望呢其他的企业一起共同响应的目标，其实就是因为这些业界龙头之间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尤其呢一些商业的投资啊是涉及数千亿美元所以其实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冒险单独的放慢发展脚步。好，那阿莫戴他公开发表这项声明就表示说他释出了这一项诚意，那希望呢有其他有志一同的公司都能够一起来加入这个行列。好，不要说可能那个我自己独自放慢了，好，那虽然可能确保了安全的风险解决安全的风险，但是在这个时候其他的公司在飞速的成长，那其实他就会对不起自己的投资人可能还有用户嘛。好，所以就是说希望呢能够借此就是大家都释出善意，然后竞争对手之间彼此协调不过呢他也有提到这一项的协议呢可能没有办法包含中国在其中，因为尤其这个中国相对他的这个产业跟其他可能所谓民主国家来说呢是相对比较独立的，那可能也没有要甩这一项相关规定的意思啦所以呢就是说这一项尤其呢

也牵涉到就是说呢，会不会有彼此的模仿啊，或者是说甚至就是担心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制程啊可能会被整晚端走的状况哦。那所以其实这一项好像对中国的一些公司来说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约束力哦。那所以呢其实也还蛮就是说有没有可能促成这一件然后让 AI 慢下来研究发展慢下来的这一项协作都还是有待观察的哦。那法新社询问就是说可能可不可能跟就此在展开讨论的时候呢，目前 Anthropic、OpenAI 跟 Google 都没有立即回应，不过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彼此是有算是释出善意哦。那目前呢 Anthropic 跟 OpenAI 唯一采取的具体措施呢，就是引入独立观察员在公司内部查核呢两家公司有关呢 AI 安全工作的问题哦。那另外当然也有人指就是说尽管业界很多人对这个阿莫代的说法好就是表示欢迎，但是有人质疑他的动机哦，就是说有可能哦，就是说 Anthropic 是在几周之后有可能就是要股票上市了，就认为说这是不是跟他股票上市前的一些行销的操作有关。好，那不过当然呢也有相关的一些公司就表示说可能会放缓就是股票上市的一个脚步就让这一切呢来慢下来哦。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可能会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合作的原因就是川普所领导的这个美国政府川普呢他是支持这个 AI 持续的来去做发展，他认为说不需要来去过多的来限制哦。那他甚至是把 AI 业界领袖的警告呢斥为说是负面势力哦。那因为他认为说这个可能会打压创新，并且面临让中国赢得 AI 竞赛的风险哦。好，那不过呢就是说这个协调范围如果仅限于这个民主国家的话呢，那这个 AI 竞赛会不会也变成就是说中国跟其他国家之间的一个这个抗争那如果放慢 AI 发展的话呢，会不会成为呢这样非常棘手的一些两难的问题。不过美国这边有计划在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下旬造访华府的场边会议当中来讨论关于 AI 安全的核心议题哦。不过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指出呢，中国目前对于美国企图来加强自身监管架构针对于 AI 的这个架构的做法是比较保持戒心的。那中国这边是比较鼓励所谓开放式 AI 系统的发展，好，这类的系统可以供使用者自由的取得跟修改，不过美国大厂偏好是封闭式的模型，这两者呢其实是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向。不过在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之下，其实相对来说开放式 AI 模型是更难以掌控，因为使用者可以自行修改数据那有可能被用在呢其他恶意的一些这个用途当中哦。好，那目前呢该如何建立更加完整的防御机制那目前呢都是这个产业里面大家目前都还在持续面对的一个议题不过呢有人来公开发声了，那业界会有什么样接下来的走向，大家持续在关注当中。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一起来听歌，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陈怡景，慢慢咖喱飞 out。

来自于陈怡景的歌声《慢慢咖喱飞 out》，在这一首歌曲是收录在他《龙喜爱》这一张专辑当中。歌曲过后呢，再来一起会诊一下最新路况。国一南下出现拥塞路段了，这是桃园到机场系统，目前行车速度是低于60公里，车子真的比较多一点。还有国一南向65到67公里。这是施工的情形，持续在进行当中。好，这是平镇系统到右势前内侧车道占用内侧车道的一起施工。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其余的路段呢，这里是国道部分哦，国一南下的117.6到118.9，还有120.6到121.1公里有施工维护。国一北上路段呢，这里则是在过铜锣的138.1公里，这里是过铜锣路段有故障车辆停放，要提醒大家行经多加小心。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子也是偏多，时速低于60。国道三号部分呢，关心到的是在国三路段的北上54到50公里之间，过莺歌系统到三莺路段内侧车道有花木修剪的作业持续进行。还有台61线北上118.7到118.5公里，通宵到新埔路段呢，内外侧车道都有散落了一些轮胎皮，提醒大家小心。1:30继续一起收听景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近期因为暑假及豪雨等因素，捐血中心血液库存量偏低，景广台中分台号召热心公益业者喊出来捐血，送羊肉炉等丰富好礼，催出满满的热血民众。记者黄志伟报道。
2: 景广台中分台年度第二次捐血活动，不到表定九点开始时间，已经超过200人次排队等候。拔得头筹是曾先生，清晨六点多就来，
3: 6:45来排队，就刚好可以捐。景广有这么说，我来参与这样子。
2: 台中捐血中心计划科长吴孟达表示，暑假加上豪雨血荒，接下来又有中秋国庆连假，景广号召捐血扮演及时雨的角色。
4: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库存量大概是6.3天，那 O 型因为暑假关系，大概目前的库存量只剩下5.3天左右，持续的低迷。
2: 台湾中友油品行销部台中营业处李忠颖处长说，景广一年两度的捐血活动，中友鼎力支持，他自己也挽救捐血。
5: 中油公司都会跟这些所有的一个公益团体跟社会团体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希望善尽社会责任的一个职责之下，让所有这些有心的一个捐血者可以挽救捐血。
2: 台中分台空中传爱挽救捐血，高速公路局、公路局以及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到场设摊宣导，充实排队等候捐血的时间。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视察十大生活圈行人友善区，表示将持续推动行人友善区及行人优先区，并串联步道与公共运输设施，打造更完善的人本交通环境。记者陈伟玲报道。
6: 台北市长蒋万安视察十大友善行人区时表示，过去十大地区经常有人车争道以及行人空间不足的问题，因此市府长期与在地里长还有居民交换意见，也参考国外做法，导入行车线抬升、行人空间外推以及各项减速措施，持续改善行人的通行环境。市长蒋万安说，
7: 今天再次来也希望实际的走访了解目前改善的成果，以及在地民众使用的真正感受，所以台北市我们会持续透过这样的模式打造包括行人友善区、行人优先区扩及到全台北市。
6: 市府也表示，去年就曾到师大地区了解当地交通情况，在完成师大路以及大学里的改善工程后，也逐步将行人友善区的规划扩大至龙泉里、古庄里、古峰里以及龙坡里，并串联周边的步行环境。市府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扩大行人友善区以及行人优先区，并串联友善步道、U-Bike 站点及公共运输，打造更完善的人本交通环境。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云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在展览馆举办云林县志特展，带领民众重新认识自己所生活的云林。记者施欣凯报道。
8: 云林县政府自110年启动云林县志编纂工程，邀请在地教授吴学民来担任总编纂，集结专家学者与地方耆老，历经田野调查、史料收集考证，完成严格地理、政事、经济、社会、教育、宗教、文化、人物九大志，为了让民众更加了解县志的编纂以及内容，透过珍贵老照片、地方史料、互动装置及情境设计，将原本封存在文字中的历史转化为看得见、听得到、也能亲身参与的文化体验。云林县志总编纂吴学民说，
9: 到目前整个稿子都已经是完成审查，那么也在进行这个排版校稿的一个阶段，希望今年年底能够很顺利的让这一套云林人的故事、云林人的百科全书能够呢跟大家见面。
8: 吴学民教授表示，云林县志在10月底出版，云林县志不仅补齐了台湾历史的重要拼图，更是云林人留给下一个世代最珍贵的文化资产与自信根基。即日起到10月4日，在文化观光处展览馆3楼举办云林的代志云林县志特展，期待能够让更多民众来重新认识家乡。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 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交通快报。
1: 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2: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1:3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这是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呢，这是在南向95.4公里新竹前出口匝道有持续拥塞的状况，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南向117.6到118.9公里呢，这里是过头份路段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另外呢，在国一南向的65到67公里，我们刚说到平镇系统前后这一起移动性施工也还没有接获结束的消息。国一北上部分呢，在桃园到林口目前车多，时速是40出头。还有呢，目前在国二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也是比较塞的，车速降到60公里以下。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里呢是在这个台61线南下127公里院里出口前，先前说有很多的塑胶碎屑散落，好消息，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这个路段大家可以放心行驶，没有问题哦。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好，那如果有桃园跟新竹地区的路况的话呢，路况通报再麻烦帮我们按二，好，按二来进行通报哦。感谢热心的大家。接着再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时间来到了下午1: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要来为大家一起呢来更新一下，就是呢目前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这个路段车子是特别多，时速呢只有50出头了，越来越塞哦。那么呢接下来继续要一起为大家来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生活轻松 get。 今天生活轻松 get 要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非常可爱的活动就是跟毛小孩有关啦。这是新竹市呢来响应世界狂犬病日，来宣导疫苗注射的重要性，所以又举办一场活动是在9月20号，今天是15号嘛，那20号呢其实就是这个礼拜天上午10点，在新竹市的北大公园举办世界狂犬病日暨2026新竹市毛小孩运动会。那在现场呢会来这个规划有5大的毛孩趣味竞赛啊，精彩的舞台表演啊等等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那其实现在毛小孩也成为很多家庭的重要的生活伙伴，要怎么给他们提供适当的照护，也落实疾病防疫跟建立正确的饲养观念，那其实呢就是饲主要对毛小孩呢来做的很重要的责任跟功课。好，那包含现在呢都希望这个狗狗猫猫都是呢要来注射晶片，然后呢每年都要来施打一次狂犬病的疫苗，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误以为就是说呢那个狂犬病疫苗一辈子就要打一次就好，并不是并不是这样子的，是每年像流感一样都要重复来去做施打，才能够有比较好比较完整的防护力那也希望呢能够来透过这次的趣味竞赛让大家带家中的毛孩一起来参加，增加更多的互动而不是说很单纯的就只是就是那个比较死板的一点的宣导，这样子能够让这些防疫知识更加贴近大家的生活。那今年毛小孩运动会呢有规划5大的趣味竞赛，让不同个性跟专长的毛孩子都有展现自我的舞台。比如说呢如果你的毛孩是情绪很稳定，然后呢很爱秀很爱现的大衣狗大衣狗大衣猫的话呢有这个毛孩时尚王的活动。那另外还有呢考验饲主跟毛孩的合作默契的默契指令王，比如说跟你们家的狗狗猫咪是心有灵犀的话呢就可以来参加。那另外还有呢可能是比较害羞的狗狗，但是呢它可能是比较有稳定，然后呢也很有耐心的这个等待定力王你不讲开饭它绝对不会吃饭的那一种很守规矩的小狗一定就可以在这一个项目当中呢有非常优秀的成绩。那另外呢还有如果它是闲不下来到处闻闻看看东嗅西嗅的话呢，还有一个活动很适合它，就是考验速度爆发力的汪前冲刺王，还有呢合作能力的飞球接力王，很会接飞镖或者是这个很爱接东西好的这个很快巡回玩巡回游戏的狗狗呢一定也可以大放异彩，有很多不同的趣味挑战，鼓励饲主陪伴毛孩子一起参与活动。那在现场呢也有一些毛小孩守护者亲子宣导闯关，还有呢认识狂犬病的翻翻乐跟动保你我从你我做起的9宫格头头乐用比较简单易懂寓教于乐的方式，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形式呢更加了解动物的保护那也认识狂犬病疫苗还有疫苗接种跟避免接触陌生跟野生动物，还有如何正确的照顾毛孩这一些观念。那活动现场呢也会提供免费的狂犬病疫苗施打服务，预计从上午10点到11点，还有下午3点半到4点半，各限量100剂，实际的施打资格跟相关注意事项呢现场会进行公告那希望呢大家可以一起来共同参与那另外呢现场还有幸运打卡礼，民众完成指定的拍照打卡任务呢还可以获得幸运转盘的机会。

一次哦。活动有准备300份的毛孩好礼，那这个数量有限，是送完为止哦。邀请大家呢，到时候一起带着毛小孩跟其他的家庭成员都可以一起来同乐喽。那这个活动详情呢，有这个洽可以洽询2026的毛小孩运动会官方的脸书网站来去了解。好，那我们刚刚提到有一些这个趣味竞赛，很多都是线上报名哦，这个报名应该已经开跑了。好，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赶快要来去卡一下位咯。接着继续一起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郑裕欣毛小孩。

0: 来自于 Kelly 潘嘉丽的歌声，完美的默契啊！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在世界中心当中啊。有时候呢，真的哦，这个待久了跟家中的毛小孩一定都会有一些那个默契哦。比如说，哎，可能他在那边转圈就知道他可能是想要上厕所啊，或者是说跑到饭盆前面，然后直勾勾的盯着你，就知道说他大概是饿了这样子。好，那有一些那个狗狗啊，甚至呢还会有一些很可爱的互动哦，你们彼此知道的一些小习惯哦。那如果呢，你跟你们家里的好毛小孩是相处的很好、很融洽、很有默契的话呢，也欢迎一起来响应活动啦，接着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
1: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金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09.8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前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燕巢系统往国石西向匝道的内线掉落棉被，北上61公里在埔顶二隧道前故障车停放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目前封闭处理自小客车自撞事故，仅改由疑似出口下交流道，省道台61线南下231公里过了5条条港路段整木掉在外线车道，另外在北上的146.1公里靠近大安二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床棉被，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1: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2: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1: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2: 嗯，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1: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0: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3: Hello，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慧君。开车出门的朋友，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在桃园新竹地区收听尽管又有不一样的感觉呢？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尽管新竹分台 FM94.9 正在进行频道同步测试，桃园新竹地区的收讯状况都相当不错哦。所以不管你是开车上班、接送家人，还是准备出门旅行，都欢迎大家转到 FM94.9 陪着尽管一起上路。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多多收听尽管新竹分台，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最后也要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尽管的支持与陪伴，我是吴慧君，在 FM94.9 跟大家相约，祝福大家每天出门都平平安安，行车一路顺风，心情也一路美丽。

来自于吴声美的歌声 A boy ga bi tia 下午的咖啡厅，到下午呢好像真的是需要一杯哦，这个咖啡来好好的呢打起一下精神，那吃饱饭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困，对不对？好，那呢现在大家哦也是来稍微庆来稍微呢这个打起精神哦，打起精神一下呢，继续可以来收听我们景广的这个节目内容跟好歌，一起在空中陪伴大家。但如果呢您现在也是真的非常的困哦，但如果是在开车的路上，那可真不行哦，赶快呢可能在安全的地方哦稍微停等一下，休息个10到15分钟，也不要太长哦，因为太长呢反而会越睡越累，好，所以就稍作休息一下，或者是说喝个咖啡呀，然后吃个那种凉凉的口香糖哦，来稍微提一下神。我们呢在开车上路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的精神哦，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国一男

下部分在平镇系统到右师路段车速现在只剩下30到40公里，那这里是受到国一南向65到67公里这边这一起移动性施工的影响，所以后方持续的是车多。还有呢，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南向120.6到121.1公里头屋前施工维护的情形。接着呢，则是在其余的路段国道部分的国三，好，这里呢是国道三号北上61公里埔顶二隧道前外侧车道，这里有故障车辆停放，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0800-000-123。接着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听歌喽。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于 Ginger 小江，如果爱是选择题。

下午2:16要来为朋友们呢一起来关心一下呢，这是我们今天的周二啊，节目单元是我们今天周二的劳资报告栏。今天劳资报告栏呢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这是新竹市新竹市呢来推展了一项这个营造劳工风扇衣补助的相关计划，一起来关心一下内容。

那大家可能会想说，诶，风扇衣什么东西呢？好，这个主要针对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啊？好，那来看一下这个风扇衣，其实呢就是要降低哦这个户外呢劳工在户外作业的时候的一个热伤害的风险。虽然说现在时序已经渐渐进入秋天了，但是有的时候白天那个太阳直射之下呢，还是会感到非常的炎热哦。尤其呢接下来可能还会面临一些比较极端的气候加剧的状况。好，所以呢有可能哦以后的高温天气会持续的更久哦，所以这个也是还蛮需要来去注重的一个部分。那新竹市政府呢是首度推动了补助营造行业户外从业劳工风扇衣的实施计划，涉及呢在新竹市或在新竹市从事高风险户外工程的营造作业劳工呢提供哦就是风扇衣的补助。这个风扇衣就是直接就是把风扇可以穿在身上的概念哦，能够呢来比较好的做整体的降温。因为毕竟这一些营造的工地啊工程在进行的时候没有办法开冷气嘛，都是这种户外的空间，好，所以呢来确保呢不会受到热伤害，就是有风扇衣。好，那但是呢可能一套采购下来其实呢也不是很便宜哦，那可能会有一些相对的负担，所以就希望呢能够从金钱上面给予相关的一些补助哦，能够来降低一些采买的压力。好，所以呢也结合了职业安全卫生的教育训练，从这个装备的防护到安全的教育来双管齐下，强化高温作业的安全。那么呢这个风扇衣的补助哦，也希望能够让辛苦工作的基层劳工在炎炎夏日也可以获得更完善的安全保障。那这个高温的环境其实也真的很容易造成中暑、热衰竭这一些热伤害，而且尤其呢是对于一些资源相对有限的微型企业跟自营作业的劳工哦，是判断呢这一类的这一类的工程人员哦，特别需要政府提供一些适切的协助。那这一次计划的补助对象呢，就是投保单位人数在30人以下的微型企业劳工，还有职业工会的会员。只要涉及在新竹市，或者是呢有在新竹市的辖区内户外工地从事营造工程的劳工哦，包含职业工会的会员，只要连续参加劳工保险或是职业灾害保险满三个月，就可以提出申请。符合资格就可以依照计划规定来申请风扇衣的补助。好，那这个如果呢没有还没有取得职安卡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来参加这个风扇衣，是结合职业安全卫生教育训练，完成教育训练呢就可以获得职安卡认证资格，并且领取风扇衣。那已经持有职安卡的朋友们呢，则是来开设营造业一般安全卫生教育训练，提供多元的回训的选择，完训之后同样可以呢来领取风扇衣。那这个课程呢也是即日起开放报名，欢迎符合资格的劳工朋友们呢，可以上新竹市的劳工及青年处的网站活动讯息的这个页面来去做查看哦。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项资讯。接着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亚裔亚欧，大风吹。

来自于丽蓉《洪灾》《后马灾》。在这首歌曲过后，2:30一起收听京广南台湾新闻喽。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景广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热血登场，不少民众上午前往捐血站捐出热血，也有民众因为没带证件无法完成第一次捐血的任务，还有人没吃早餐赶紧吃饼干果腹。宋林的报道。
2: 第一次捐血要注意什么呢？一位小姐欢喜地前往量血压，但当护士要跟她拿证件时傻眼了，因为她没有带有照片的证件，所以只能起身说抱歉，下次再来。第二位吴先生则有备而来，拿了身份证、量血压、填资料，一口气完成。不过因为走了一段路，血压有点高，喝一瓶水休息之后进入捐血车。他说他每三个月捐一次，认为捐血能够助人，很开心。
3: 但捐血最主要来说，对我来说还是那种帮助别人的感觉是比较强烈的，就是我有时候在想，如果这一袋血我救了一个人命，救一两个人命，我捐那么多次，也许我救了很多人命，何乐而不为呢？
2: 还有一对夫妻因为没有吃早餐，赶紧在一旁吃饼干填饱肚子之后，才能再上捐血车。今天的捐血活动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三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心狮子会以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邀请民众一起来捐血传爱，踊跃加入捐血行列。尽管记者宋

0: 凤林高雄报道。
1: 假投资、假交友广告诈财超过8000万元，台南地检署指挥台南市刑大和刑事局联手破获数位行销公司投放诈骗广告牟利。魏经理的报道。
2: 来，那个警察哦，现在手全部离开座位。
3: 警方进入公司，喝令人员手离开电脑。台南市刑大接获情资，发现台南市某数位行销科技公司疑似涉及诈欺案件。经深入调查，发现数位行销科技公司跟诈欺集团合作，制作伪冒投顾名人的投资诈骗广告，刊登在社群，营造合法行销的外观，掩饰实际诈欺犯罪的用途。警方进一步指出，李姓主嫌从112年起在台湾成立数位行销科技公司，并在境外另设空壳广告科技公司，协助诈欺集团扩大吸金规模。刑事警察大队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4: 该集团除利用人头账户、人头门号外，更利用数位行销广告投放等专业服务制作及推播诈骗广告，并透过水军大量营造投资获利、名人推荐等假象，出估不法获利将近新台币8300万余元。
3: 专案小组分三波前往数位行销科技公司李姓跟共犯等人住处执行搜索，并拘提李姓犯嫌跟共犯多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1: 诈骗集团以假投资虚拟货币诈骗被害人，所幸被害人及时察觉，配合警方查缉，当场逮获远从基隆南下高雄取款的车手。被害人报案指称，一名网友介绍投资虚拟货币的 APP， 并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拉他一起投资，怀疑遇到诈骗。警方发现诈骗集团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以各种理由要他投入90万元投资。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于是将计就计，跟被害人合作规划诱捕行动。等诈骗集团指派的投顾专员依约现身，埋伏员警立即上前拦查。
5: 你怎么出来做上不？基隆的，我跑到这边来哦。会不会太远了一点？
1: 原来49岁王姓女子远从基隆搭车南下，跨越300多公里前来高雄收取诈骗款项，最后仍遭警方识破逮捕。全案警询后，依违反诈欺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鼓山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交友建立信任，再以投资虚拟货币、股票、基金等名义诱骗民众投入大笔资金。若有任何疑虑，都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进行。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东北季风影响，今天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33度，中台湾25到33度，北台湾24到31度，台湾东半部25到32度，外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8: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7: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8: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7: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8: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9: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时间来到上午2: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这是最新道路交通的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国一南下呢，这是过了中壹转接2，沿途一直到右师路段呢，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是受到国一南向65到67公里平镇系统前后的移动性施工影响。好，那因为施工持续，所以这边的拥塞呢应该还会再持续一阵子哦。另外在国一南下117.6到118.9公里呢，头份跟头屋之间施工持续进行。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来看一下呢，是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北上方向。好，在国一的北上呢，同样是施工的情形，在国一北上的124.3到119.5公里有一起移动性施工，还有国一北向110.4公里头份路段也有施工。以及呢，目前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子也稍微偏多一点呢，时速大概是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向的77公里关西服务区前有出现了路面的散落物，提醒大家小心。还有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三哦的是施工情形，在莺歌系统前58到57公里也有一起施工。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收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宇宙人还有迷先生两大乐团的合作《你在哪里》。也欢迎大家呢持续一起锁定收听 AM1512千赫，好，或是 FM94.9 的频道，也有进行同步测试播出。收到的回馈呢，都是说在新竹跟桃园地区收讯的品质相当的良好。好，欢迎大家呢可以持续的来锁定收听，多多的来利用。那如果是想要用手机用网络的方式来收听，当然也没问题，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有一个收听警广的选项，点击进去就可以听到警广及时的节目内容。而且不仅仅是新竹分台哦，各分台还有全国网呢，也可以一并用这个方式来做网络频道的收听哦。好，那么呢，我们呢就继续一起来听歌啦。

0: 金广州好。
1: 时间来到2:45，接下来呢，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是我们的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这其实呢是近几年呢，全台关于毒驾、酒驾，还有一些微型电动二轮车的事故频传哦。那在今年这个8月的道路交通安全的汇报当中呢，新竹县的杨文科县长是特别指示县府团队要来启动跨局处的动员，各小组呢全面展开防治的行动，从执法、教育、宣导跟产业辅导这些面向同步强化防治的措施，期待能够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统计数据哦，就是交通处表示呢，110年1月到115年5月期间呢，在新竹县县内的酒驾事故累计达到了1234件。那其中呢，以尖石乡、北埔乡、新埔镇跟五峰乡每千人的酒驾事故人数呢，是高于县平均50%以上，所以这些地点呢是重点的关注行政区域。那事故酒驾率呢，是以年龄层是落在35岁到64岁为主，但是近期发现13到17岁青少年也有偏高趋势，但其实这个年龄阶段的青少年是都没有驾照的，所以不仅是无照，甚至还可能会有酒驾的状况，这真的呢是需要及时的来去做介入跟防治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微型电动二轮车的部分，现在就是要挂牌了嘛。那这个事故呢，现在是累计达到了 1000

1222件，高风险区是湖口乡、竹北市、新丰乡跟竹东镇。那其中呢，13到17岁国高中生事故的比率呢是持续的增加，而且湖口、竹北、新丰跟新埔外国籍人士的肇事比例也是偏高。好，那这可能呢也是因为微型电动二轮车就是14岁以上哦，就是可以骑哦，就可以骑了。然后可能也会是一些外国籍的人士交通代步啊，他们可能没有驾照哦，那的一个代比较好的代步的选项之一。好，那可能呢，介于就是说，可能比较没有经过系统性的哈、哦、一些道路安全的讲习的训练呐、啊，可能会导致他们的肇事率会比较偏高。所以该怎么样呢？把这些交通的规则规定普及到这一群朋友的身上，这也是现在呢急于要来去做的一件事。好，那这个县府也是即日起呢展开跨局处的全面防治行动，由警察局会同新竹区监理所针对微型电动二轮车来做加强专案的联合稽查，也锁定高风险的乡镇市加强酒驾的临检拦查。在校园安全方面呢，也请教育局针对国高中生的族群加强校内关于自行车、微电车跟电辅车交通安全教育课程跟宣导，深化学生交通规则跟安全驾驶的观念。好，那另外呢，这个也提醒哦，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我们讲到需要挂牌，现在骑乘者也必须要满年满14岁，也要呢审验合格挂牌，并且投保强制险。骑乘的时候也不要觉得说啊，它不是摩托车没关系。好，但其实呢一定是要佩戴合格的安全帽啊，也不可以超速啊、载人或者是擅自改装。好，那这个呢是要提醒大家来特别注意的事项，让大家呢在不管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行车用路，都能够更加的安全，也有更加友善的交通环境咯。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节目内容，我们的交安资讯站，好，一起来关注。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Super Junior M 的歌声，至少还有你。

来自于林宥嘉、郁可唯共同合作的歌声，我觉得这个组合还是蛮特别的。不过意外的，他们其实这个嗓音就是都用比较轻柔的方式来去做诠释，还蛮搭的。这首歌曲叫做《追寻年少的光》，是一部影视作品这个美好流淌这个的这一部作品叫做呢，这首歌曲叫《追寻年少的光》然后它是电视剧《流淌的美好时光》当中的主题曲哦。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2:59，待会儿在3点整对时，我们也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的路况资讯会诊，以及呢我们的新闻专题报道了。我们呢就在音乐声中呢，待会儿再见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 345.5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 276.5 公里嘉义系统前中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另外在内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碎片，北上 248.5 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内线车道大货车翻覆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

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路面有坑洞，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京系统双向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21.1公里，过东澳派出所发生事故，台65线南下4.3公里，新庄二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三部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甲线北上草子埔路段车多不好走。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桃园市警局假日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暨扩大取缔毒驾酒驾专案，全面查缉暴力、毒品、诈欺、通缉犯及酒驾、毒驾等不法行为，以实际行动维护辖区平稳治安。这部分桃园警分局日前针对辖区酒店、KTV 和移工舞厅等易滋生事端场所临检扫荡，期间武林所执行反诈勤务，发现男子在大兴西路一处 ATM 异常提领，立刻监控盘查，结果发现这名29岁马来西亚籍肖姓男子是诈团车手。案经扩大追查，接续逮捕负责接应把风的37岁谢姓男子，并起获赃款10万余元。求案讯后依刑法诈欺等罪嫌移请侦办。桃园警分局武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4: 本所员警发现一名外籍男子异常提领大笔现金，立即展开监控与盘查，确认他是诈骗集团车手后，并同步查获负责接应把风的本国籍男子，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3: 另外，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当事人与诈团车手相约大兴西路面交款项时，犯嫌察觉警方疑似在周边埋伏，立刻驾车逃逸。员警见状尾随追弃，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其后经过10分钟约13公里的追逐，最终顺利将这名18岁的徐姓车手逮捕到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此外，犯嫌逃逸过程闯红灯、逆向等交通违规，警方也一并依规定举发。桃园警分局小块西派出所黄荣和所长说，
5: 面交过程中诈骗车手察觉有意驾车逃逸，民警立即尾随追缉，并通报拦截围捕，约10分钟后顺利将他逮捕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后续将向上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3: 桃园市警局积极防治诈欺犯罪，强化源头拦阻，并持续和金融机构联系合作及宣导，针对诈团惯用话术及常见拦阻失败案例检讨，盼望透过警营联防双重把关，有效减少民众财产损失。经统计，今年1到7月份，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期间全市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0000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受理下降18%，财损减少34%，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6: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3: 而为感谢警方和市府地政局联袂阻诈成效，桃园市长张善政近日公开表扬3到5月份成功拦阻不动产诈骗的有功人员，加冕他们发挥专业、高度警觉、及时察觉异常，为市民守住高额房地资产。张善政市长表示，本次表扬的5位地政事务所同仁成功拦阻6件不动产诈骗，合计守住超过4000万元资产。他说，诈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锁定银行账户及现金，

诱骗民众拿房产抵押过户。虽然相较于一般提款转账，不动产诈骗的件数较少，不过单笔损失极为庞大。为此，市府持续推广地级异动即时通服务，让民众随时掌握名下的不动产异动，一旦发现异常

0: 民众将名下房产设定高额抵押借贷，甚且办理所有权移转。这部分本次荣获表扬的不动产组诈有功人员，都是在收件审查临柜服务过程，透过主动关怀提问，敏锐察觉异状，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处理，成功防阻犯罪，避免当事民众遭受重大损失。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靳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分局长黄振龙。那诈骗集团会透过电话或讯息联系被害人，那么假装他们是银行人员、政府机构或者是公司客服用所谓账户异常、系统升级或者退款的这些话术，那么要求被害人到 ATM 来去操作解除分期付款的一个设定那通常这个设定都是将您账户里面的钱转出去给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被害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汇出金钱，在接到类似的电话的时候应该立即挂断，直接联系银行或者是机构的官方客服来确认，不要随便将个人资料告诉陌生人。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小等一下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首先来到下午3: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的呢，就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更新。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是在南向的中立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车子还是偏多，时速50到60公里，并且呢在南向的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持续有发现出口匝道拥塞的情形。还有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道部分的路段，这里是有施工的状况，国道一号的南下这里呢是在过头份117.6到118.5，还有呢这是南向130公里过头路段的施工。接着呢就是在北向路段了，国一北向的新竹往竹北，这里车子真的还挺多的，时速呢大概是40出头。还有北上现在过了内坜沿途到中立服务区以及桃园到林口，车子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50到60。国二的大竹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车速则是50出头。大南到莺歌系统目前行车速度则是大概落在40公里左右。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于 Hearts to Hearts Road。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3:16，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是我们周二的就是满分玻璃室哦。那今天呢，满分玻璃室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样哦，是新竹市警局的警员非常暖心助人的事迹喽。好，这个呢，首先呢，一起来分享的这一则呢，是新竹市警局第二分局的关东桥派出所所长彭永林跟警员陈博生呢，是在8月初哦，上午担任巡逻勤务的时候呢，接到通报，就是辖内的银行哦，好来电通报，就是说疑似呢有一位民众哦是遭到诈骗，要来办理大额的交易。好，这行员在第一线哎，这个询问之后哈、哦，还有整个过程状态，其实都跟正常一般的交易呢不太一样，所以就蛮警觉的来寻求警方的协助。那两位哦，这个警员呢就赶快哦赶赴现场了解呢，原来这位民众是在网络的一个交友软体呢结识了一名陌生的网友，那在一段时间的这个热聊之后呢，哎，对方就告诉他说，哦，有一个这个投资的机会，好，投资呢就可以投票赚钱的方案，好，那叫他呢要到银行里面来汇钱，好，那叫他呢先存入新台币45万元到自身账户，然后呢再转汇到指定的相关账号哦。还好呢，现场行员哦，就是有关怀提问，觉得说不太对哈，并且通报警方。那这个员警耐心的跟现场也跟他剖析哦，就是说这是常见的一个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的诈骗手法。这位民众才发现说，哎，真的哎，跟警方这边讲的一些案例真的都一模一样哦。最后呢，才打消了汇款的念头。好，这可以说是呢第一线的警员。还有银行行员呢是联手成功的来阻诈、哦、这次呢是阻诈新台币45万元。这位民众呢也非常感谢警方跟行员及时的出手协助，来保住了自己的辛苦钱哦。另外呢，这个是新竹市警局的第二分局东势派出所警员彭彦培、林宇生，好，同样是在八月初哦，这个在中午到下午这段时间担任查勤务的时候呢，接到通报，有一民众哦，疑似是有失踪的状况。两位员警呢受理之后，赶快积极协助呢调阅周边的监视器，并且在辖内一些重要的路口跟巷弄来进行过滤的协寻，最终呢发现这一名走失的妇人。好，那员警赶快赶往现场，发现这位民众独自在外，然后神情很疲惫，然后也上前关怀安抚，也确认了他确实就是这一名被通报失踪的妇人。随后呢，也是再把他载回派出所进行休息，联络家属呢，来平安的接回。好，那家属呢也对于警方落实勤务，迅速寻获走失家人的高效率服务呢，感到非常的感谢。好，不仅仅呢是成功寻人，而且呢还用非常快的速度哦，那这个家属呢终于是可以放下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哦。好，那接下来呢也是哦，感谢哦这一些呢在第一线的不管是行员还是警员，好，非常积极的给予民众呢各式各样的协助哦。慕言的歌声，白鸽。

来自于蓝又时的歌声《秘密》，好，是他自己呢作词作曲的一首作品哦。好，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时间3:29，待会在3:30呢，我们继续一起来收听景广的新闻。我们呢，这个待会儿再见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景广九月热血周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今天在台本部登场，许多热情听众一早就来到现场捐出热血。景广台长司仪先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响应景广全台六地的捐血周。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平常就有捐血习惯的听众张小姐一早就来到景广广州街台本部现场热情参与。
3: 来这边是第二次，她之前在别的地方也捐过好像两三次，可以帮助人，可以救人一命。
2: 赞助捐血好礼的中油油品行销事业部台北营业处处长杜盈珍说，
4: 台湾中油对社会公益一直非常不遗余力啦，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号召我们可以捐血的伙伴民众们都一起来捐血，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2: 景广台长司仪先除了颁发感谢状给包含台湾中油、正火田慈善基金会等赞助企业，也呼吁大家一起用行动来共襄盛举，
5: 包括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好，那我们呼吁我们全台所有景广的好朋友，好，是不是都能够抽个空到我们这个六个地点，然后呢，一起来捐出您的热血，去充实我们的血库。
2: 本次活动将串联台本部与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等分台于同州联动举办，号召广大听众踊跃挽袖献爱，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社会的无私关怀。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全台糖尿病患突破250万人，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最新调查发现，近八成的糖友虽然定期回诊，却仍深受控糖焦虑困扰。医师呼吁建立平扁妥的血糖管理观念，可降低两大控糖困境。记者尤柔纯报道。
6: 新店更新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主任马文雅分享，一名患有糖尿病的工程师平常严格控制饮食、规律运动，但血糖依旧起伏不定，甚至开车压力大时血糖还会飙高，控糖人生充满挫折焦虑。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调查更发现，只有一成的糖

0: 友每天测血糖，每周测一次的不到一半，发生高低血糖状况时，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会去追原因。执行长李宏源说，这正反映了指尖血量测不足以及病友心理压力的两大困境。
1: 我们就发现说，这个离病不同时间的这个糖友，以这个五到十年，这个离病时间的糖友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啊，记忆力变差，担心说提早被迫退休等等。
0: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董事长蔡世哲呼吁糖友要建立平扁妥的控糖观念，三餐前后血糖要平稳，缩小血糖数据的差异，波动越扁越好，血糖维持在个人化目标的范围内，善用连续血糖监测工具，掌握全天的波动，化解未知焦虑，才能有效稳糖，远离并发症。尽管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女子到银行办理贷款近40万元，声称又来缴水电及家用，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了解，对方却改口是姐姐急需用钱，处理员警研判可能遭遇假亲友诈骗，耐心解说让女子打消贷款念头。记者黄俊伟报道。
3: 民族路派出所警员杨嘉诚、谢玉龙担服备勤勤务期间，接获银行通报，

0: 你好好听话。
1: 时间来到下午3:49，要来为朋友们一起进行的呢，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哦，新竹县呢要来这个征求哦，这个青年委员要来进行遴选啦。那新竹县市其实呢，也是拥有哦全国最年轻的人口结构，所以呢，青年朋友们的意见呢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有一些关于青年朋友的政策啊，哎，那个要实际哈、哦、实施在这个对于青年朋友的身上呢，所以他们也要呢有这个发言权呢、哦，能够来知道说到底这些族群最需要的是什么，好，来看看呢从不同视角来出发好的一些呢青年的政策。好，那新竹县呢是宣布为了要深化青年的公共参与呢，第四届哦，今年第四届的青年咨询委员会的招募是正式开跑，从9月14号一直到11月18号，号召18到40岁具有公共参与热忱的青年朋友踊跃的来报名，把生活的观察跟专业的观点可以带进呢，好，这个公务的体制内，好，来跟县府团队共创新竹的未来。好，那么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青年委员呢具体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呢？那这个青委会好，青咨会的这个设立呢是为了让青年从单纯的政策接受者蜕变成为公共事务的一个共同治理伙伴，好，就是角色呢从被动的接受转向为主动的输出，共同参与这样子。那青年委员呢会从认识政策、跨界讨论到提出建言，好，把一些青年的一些创意啊转化成为推动地方

发展的具体力量，那也期盼能够汇聚更多元的声音，好来为新竹呢注入崭新的活力。好，那新竹县的青年咨询委员会呢，好成立至今哦，提出的公共提案已经超过了100件哦，好超过了100件哦，那广泛的涵盖了包含交通建设、地方创生、医疗卫生啊各个领域。好，那这一些建言呢，在县府各局处的实质参采率，好就是实际采用率呢，也是达到了80%。比如说呢，像青年委员的建言哦，已经去具体促成了这个 U-Bike 的站点规划的这个设施哦，还有公共运输改善的地方创生辅导这一些政策哦。那另外呢，还有哦，针对于青年哦这个。青年哈，就是在这个生殖方面哈，就是青年女性生育力保存，也就是冻卵支持的方案呢，也是在会议当中获得大力的支持哈，也让相关局处呢来启动政策的研议哦。那另外也为了呢，要让青年的建言更具深度跟可行性，因为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想法，一个 idea， 该如何把它落地哈？该如何呢参照哦一些可用的资源来让它实际能够实质的来去施政？好，这个如何转换这件事情其实也蛮重要的，所以县府教育局在制度设计上面呢是有这个费了很多的心思哦。那青咨会的任务呢，涵盖政策审视、议题建言跟青年资源整合。在任期内呢，县府会持续透过议题工作坊、公共议题实地走读、跨县市交流这些多元培力的活动，带领青年直击政策的现场。那也会直接呢跟公部门还有不同领域专家呢来去激荡培养青年的公共思辨跟沟通的协作能力哦。那这一次呢，为了要来广纳各方的优秀人才，这次招募打破了单一户籍限制，只要是18到40岁的青年，符合涉及或居住、就业或就学在新竹县境内的其中一项，就可以来报名参加。另外，遴选机制也强调多元跟平权。好，那评选的时候会综合考量族群，好，还有性别，任意性别比例呢不可以少于1/3，还有这个相对的区域啊，还有在学。跟社会青年的一个平衡原则哦，来确保青咨会呢能够真实反映不同光谱之下的青年朋友们的心声。好，那这一次的青年咨询委员会的聘期哦，会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一直到117年12月31号。好，那这个遴选呢会采取书面审查30%，还有口试审查占70%，两阶段呢进行。欢迎呢关心地方发展、充满热忱的青年朋友们呢，可以一起站出来，让你的声音成为改变新竹县的真实力量哦。相关的报名简章跟表单呢，可以上新竹县政府教育局青年事务科的脸书粉丝专页来查询哦。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化学猴子《蓝图》。

0: 来自于或许猴子这首歌曲《蓝图》啊，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3:58哦，我们呢先来欢迎一下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海伦也来到节目现场啦。
1: 啊，天气很好的星期二，大家午安。
0: 对，今天天气还蛮好的哦，不过现在就是感觉那个天气上面还是比较舒适，就没有就是像之前太阳就是烈到感觉都要烧伤的那种感觉了。
1: 但是是不是有个台风要来啊？
0: 对，感觉现在九月感觉也是会有台风，就是陆陆续续再来哦，所以这个天气上面变化也是提醒大家要多加的小心哦。那尤其前阵子的太阳，还有我现在出门的时候呢，就是都会要记得抹防晒。
1: 可是有时候突然，比如说昨天好像桃园也在下雨，所以说哎，真的是天气变化还蛮大的。
0: 对，尤其是北部，好像现在也比较在吹那个东北季风哦。像最近就是从我爸妈那边获得的消息，人在宜兰玩，好像说是宜兰在下雨哦，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些那个准备还是要做啦哦。就虽然有的时候大家包比较小哦，尤其是女生，但是还是多塞一把伞会比较那个，就是比较做好准备这样子哦，随时的天气变化。好，那也建议大家呢可以带一件外套出门，早晚真的是变比较凉哦。好，那么呢现在哦也在3:59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现在车子呢还真的是蛮多的，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了，提醒大家多加注意。待会儿4点过后就有海伦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微笑转圈圈的节目呢我们明天下午1点到4点空中再会咯，拜拜。
2: 现在时间下午4点咯，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330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车道由布沟绳掉落，南下351.4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布沟绳，国道一号北上320.3公里永康交流道前内侧路间杂草起火情形，北上309.3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民雄到云林系统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时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台74线东向西屯一入口匝道掉落大袋子，请小心。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4:03，感谢朋友们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的节目。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好，4点过后的路况呢，我们再帮大家整理一下哦。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54到50公里，31系统过后一直到31路段，这是内侧车道有花木修剪。在台61线的部分呢，北上127院里路段内侧车道有木头掉落。好，那相关公务段已经前往处理了。中山高北上180，好，这是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了部分车道，后方是有一点点车多，速缓了。那同时段也要麻烦大家，有路况请通报警广0800-000-123。好，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哦。好，来自艾克勒艾卡勒的歌声《动抢》。好，那歌声过后呢，要进行我们今天的空中监理所。

0: 交通安全、驾照管理、车籍税务、为民服务。新竹区监理所是您的好朋友，欢迎收听空中监理所。好，时间4:09，赶快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好，是我们新竹区监理所监理资讯科廖云芝科长来到节目现场。科长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科长今天要讲的主题是有关于监理服务 APP 线上申办各种监理业务，还有医化监理。好，那首先呢就要请教科长，好，这个现在公路局提供了哪些监理多元服务的管道呢？
1: 这边跟各位听众好再说明一下哈，因为公局就为了要鼓励大家多用网络少用马路哈，所以推动了一些所谓的多元的一些服务，那同时也为了打造我们数位的服务的环境哈，那目前我们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核心的管道，那一个就是我们大家常用的网络的部分哈，那就是透过监理服务网，那透过监理服务网的部分，主要我们就是可以用家里的电脑啦，或者是手机 的浏览器哈，就可以去上网来做申办了哈。那另外就是可能就是透过大家透过手机哈，你只要安装一个 APP 哈，监理服务网的 APP， 其实就可以哈，把 APP 的部分下载到我们手机里，也一样可以透过 APP 的部分来去查询跟缴费。那同时它也可以透过 APP 的部分做一些设定哈，就好像你的小秘书一样，所以就可以放在口袋里面。
0: 嗯哼，好，那我们自己哈，就是说平常也可以下载对不对？那就是说平常这些可以陪伴我们什么？那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所谓刚才讲到小秘书哈，其实就是交通生活小管家。好，那它有五大类的服务是吗？
1: 对，就是我们一般其实监理服务网其实功能很多了哈，我们大概会针对我们一般听众最常用到的几个功能哈来做说明了哈。其中第一个部分跟大家生活荷包最关系最密切的地方哈，就是有交通违规啦，或者是所谓的公路养管费哈，就是公路养管费就是我们以前的契人费哈，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大家比较常用的线上的一些缴纳的一些服务，其实它蛮方便的哈，因为可能很多人也不知道自己名下有违规哈，或者契人费哈，就是所谓的公路养管费的部分有没有缴纳，其实透过这个部分你可以透过线上来做查询，那如果说你要缴纳呢你可能就输入身份证号啦哈，出年月日就可以去查询有没有违规跟养管费，那同时就可以透过我们的线上的平台就可以直接做缴费的功能了。那另外就是跟车辆比较有关系的，就是可能有些听众会想要知道说我车子什么时候要定检所以你就可以透过这部分去查询你车籍的一些现况车子什么时候要验车那在 APP 的部分其实它还有个功能当然有些人是蛮喜欢的就是说可能有些人车子想要做买卖一些中古车辆它可以提供一些所谓的里程数的查询其实就可以知道说我这台车子到底目前里程数到底是多少那这个部分也可以去给各位听众来做一个参考就你买卖中古车的部分也可以去防止一些诈骗的部分避免你的里程数有被修改那刚才也提到说除了我们刚缴费的部分还有查询的部分，那另外还有一个线上申办的部分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听众可能想要补发所谓的行照的部分现在行照大部分都可以不用免换发了不过如果说你有遗失的话你就可以补发那另外可能有些人想要出国啦你驾照的部分可以去申请日文译本的部分那职业驾驶人可能你还要驾照要审验啦那这个部分都可以透过线上的部分来申办那可能有些听众可能想说我买车我可能要去做去选个号码选一个吉利牌那这个部分也可以透过线上来去做选号的部分这个部分也各位听众也是可以多加的利用那再来就是针对考生的部分比较权益比较有关系的部分就是目前我们的考试目前已经要透过所谓的线上预约的部分才可以做考照的部分那同时在预约平台部分其实还有提供线上模拟考题的部分

0: 啊，如果说你是考生的部分、啊嗯、你就可以透过这个部分来利用、
1: 嗯
0: 啊、那再来就是我们第五个部分是针对我们新修订的一些法规、
1: 嗯、
0: 我们有一个专区的部分、
1: 嗯
0: 啊、因为现在交通法规、啊、或者一些、啊、我们档案的部分它会有一些修订、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会提供一些专区的部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些高龄驾照要换发、
1: 嗯
0: 啊、或者是我们现在前段时间有说隔热纸的部分、啊、的一些新的规定、
1: 嗯嗯、
0: 在专区的部分也会提供一些最新的一些资讯、啊、给我们各位听众来做一个去利用、嗯，
1: 是像我们虽然说很早以前就宣导，但是可能有些民众还不是那么熟哈，比如说哎，气燃费变成养管费哦，我们都知道，但是哎，有些民众不太清楚，好，所以呢有一个解释的专区哈，让大家了解最新的一些相关的法规。好，那监理服务网还有监理服务 APP， 像刚才是比较大众化的哈，那是不是也可以提供所谓的个人化的贴心服务呢？
0: 嗯，好，那刚刚也提到说哈、嗯、我们做一些线上的一些服务、嗯、因为现在的人哈就是比较忙碌哈、嗯、所以可能很多事情哈、嗯、都会容易忘记哈、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找监理服务网或者是 APP 部分有一些基本的一些功能可以做一些设定，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就是常常看听到养管费哈、
1: 嗯、
0: 你可以最可以透过线上来缴纳，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会建议说如果说你能够透过约定转账部分是最好，就时间到就自动帮你扣款、
1: 嗯、
0: 那通常在你扣款前我们也会贴心的提醒你说、嗯哦记得要你的账户里面是不是有、钱的金额是否足够、
1: 嗯、
0: 这部分会 及时通知哈、
1: 嗯、
0: 那再来就是你可能有一些通知的部分哈，我们现在是原则上是登记在你的所谓的车籍所在地、
1: 嗯、哼，
0: 那如果说你的所谓的车籍所在地你的住居所的部分不在你车籍所在地的话、
1: 嗯、
0: 哈，那你就可以另外申请所谓一个住居所的部分、
1: 嗯、
0: 啊，到时候我们就会把一些相关的一些通知的部分会寄到你申请的所谓的指定的住居所的地址，
1: 嗯哼，
0: 啊，那另外刚刚也是提到说哎啊，有一些贴心的一些推播的服务、啊
1: 嗯、
0: 或者简讯的服务、
1: 嗯
0: 啊、那刚也提到说、哎、你可能有一些定检、啊啊、甚至我们也提到说你如果说驾照要审验、啊、或者其他的一些、
1: 嗯
0: 啊、比如停驶号牌的部分、啊
1: 嗯、
0: 是不是即将、啊、到期的部分，其实都可以透过一些简讯或者推播的部分、
1: 嗯、
0: 我们会利用这个贴心的服务来提醒你、
1: 嗯，是，
0: 那另外还有一个、啊嗯、跟各位可能乘客比较有关系的、啊
1: 嗯、
0: 就游览车的部分、啊、哈，那现在可能有很多的、可能是家庭啊或者是学校啊、
1: 嗯嗯、
0: 或者机关啊可能会想要、租用所谓的游览车的部分、
1: 嗯、
0: 那其实在我们监理服务网部分也提供或者 APP 部分也提供大客车的一个所谓的 GPS 动态的一个查询的部分、
1: 嗯，
0: 那它可以查询到你目前游览车的一些动态，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些你游览车哈那些基本的一些资讯的部分、
1: 嗯、
0: 也欢迎我们的一些乘客或者家属可以随时掌握、
1: 嗯
0: 啊、我们车辆行驶的一些安全，
1: 是、这个游览车即时 GPS 很棒，这样爸爸妈妈就不会一直问说、哦、你们现在到哪里了
0: 对
1: 比较安心了、好，那这个很多进步，那问题就是、有越进步有时候也还蛮麻烦的，就是说刚才本来这个简讯是很贴心，但是呢现在有些简讯很麻烦哦，因为有诈骗可能会夹在其中，那我们请科长来告诉我们、如何防诈，尤其他是以这个比如说监理刚才讲到的养管费啊什么什么费啊这些该怎么样防诈呢？
0: 嗯，好，刚才我们也提到说监理单位提供了有很多的一些贴心服务嘛、
1: 嗯、
0: 但包括简讯的部分、
1: 嗯
0: 啊、甚至有 email 的一些通知、
1: 嗯、
0: 那就很多听众就会想了，那我怎么知道说这个简讯到底是不是诈骗呢？
1: 嗯，
0: 尤其 前段时间我们也常常会接到一些民众在电话 来问说，哎、欸
1: 嗯，
0: 我的手机、可能收到一个简讯、说你、有气燃费啊、没有缴纳，或者你的交通罚锾、已经逾期了、请点击连结、那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那这部分就是可以我们听众来提醒、如果说你看到、你收到的一个简讯、或者是 email 通知的部分有所谓叫你点选连结缴纳、那这个部分你却一定要小心、那这八成就是所谓的诈骗的部分、因为监理单位不会要求你去点选所谓连结缴纳、那另外在简讯的部分，现在监理单位也已经全面改变111政府的一个专属的简讯平台的部分、来做发送简讯，那我们民众在听收到简讯的时候，除了我们在手机的简讯会显示111以外、那同时它也会包括你的开头部分会手机的末三。

0: 嘛，哈，还有我们发送机关的一个名称来做一个识别，哈，
1: 嗯，
0: 所以透过这个三重的验证，哈，可以降低我们听众的一个哈一些被骗的一个风险的部分。那同时监理单位现在针对 email 的部分哈，也不会再透过 email 来通知你违规未缴纳的部分哈，那这部分如果你还是要收到的部分哈，那特别特别要小心哈，那这边也提醒各位听众哈，你一定要牢记哈我们防诈的一个三招哈。第一个不要点击哈，就是只要有连结哈绝对不要点哈，刚才有特别提醒哈，那另外就是认明哈正牌的网址，
1: 是
0: 啊，记得公务机关的部分它的网址一定会是.gov.tw、好，那有些可能诈骗的网址会很像哈，不要 gov 可能变成 g0v 啊，或者 g 什么 v 哈，gov.tw 会可能它变成 double v 的都有可能哈，所以特别小心。再来就是要多加的查证哈，那就是说如果你发现说可能疑似是诈骗的部分，那你可以拨打公路局的一些免费的服务专线，0800-231-035 或者165的反诈骗集团哈，那如果说你已经在手机直接装 APP 的部分，其实它最简单哈，装 APP 就可以直接线上查询了，
1: 是，好，那其实哈，有些朋友哎看到说，哎呀，这个车子其实要报废了，但是他车子还在家里哈，就觉得他们印象中觉得车辆报废很麻烦。那事实上呢，我们先宣导很久了哈，这个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其实汽机车报废是非常简单的。那我们再请哈科长再为我们说明一下这个汽机车报废的一些现在很贴心的一个流程。
0: 这边也跟各位听众来做一个宣导了哈，那目前透过监理服务网或 APP 的部分是也是可以做所谓的报废登记哈，那目前做透过监理服务网的部分来做报废登记的话，只是在做车籍的一个报废的一个登记而已，那你的号牌的部分你还另外再寄回到监理单位那车辆的部分你还要透过回收的部分去联络哈，把车子去做缴回的部分，那为了让我们各位听众可以做一站式的服务的部分哈，目前其实在交通部的部分其实也跟财政部啦、环保局啦这些跨机关做了一个合作哈，那节省各位听众做报废程序的一个宝贵的时间哈，就是所谓推动所谓车辆回收一站通，你透过在家里的部分哈，就直接可以办理所谓的报废的登记，那车体的回收甚至如果说你有公路养管费没有缴啦、牌照税啦哈，办完报废以后你要申请所谓的奖励金啦、都可以透过这个线上一次完成那这部分其实各位听众哈都可以去多加利用，就是一站的服务哈，可以把你从车辆从报废登记到号牌回收到你车子的回收都可以一次完成哈，刚也提到完成以后你如果说有要奖励金都可以一次来完成这部分是可以提醒各位听众来好好的利用
1: 是，好，那最后呢还是要提醒车主哈，如果说已经办理停驶缴销或报废登记的车辆不可以再使用在公共道路或者是路边停车格哦，好，我们会去稽查对不对好，如果查获的话，除了原本使用公共道路的这个罚款要罚之外，还要补征我们的公路养管费哦。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空中监理所哈，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区监理所哈监理资讯科廖允之科长来为我们做宣导，谢谢科长，我们要明年见喽，好好好，谢谢，好，拜拜，
0: 好，拜拜。

好，来自五月天的歌声《入阵曲》，4:26，国道3号南下22公里木栅隧道这边，内侧两个车道呢，目前是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个车道。好，另外在中山高北上180.1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了部分车道，后方目前是车多的现象。国道3号北上54到50公里莺歌系统过后，一直到31路段内侧车道有修剪花木的作业，这里的车子也是蛮多的。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也是车速比较慢哦，在91公里出口处需要排队。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犯下基隆 KTV 纵火案，酿成无死的林旺仁，15年前遭到了判定死刑定验，尚未执行。矫正署证实，前后关押约22年的林旺仁因为罹癌病逝，国内尚待执行枪决的死刑人数减为34人。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22年前，因不满妻子在基隆一家卡拉 OK 上班，林旺仁带着汽油跑到店里楼梯间纵火。由于店内出入口只有一个地方，造成员工顾客来不及逃生，最后酿成5死8伤，其中包括一名前往救援的义消殉职。林旺仁被逮捕之后遭到羁押，立审法院认定他仅因感情纠纷纵火夺走无辜性命，恶性重大，犯后毫无悔意，判处极刑。最高法院在100年间判处死刑定验。常年关押的林旺仁迟迟没有被执行枪决，这几年根据死刑释宪结果主张林有中度精障手册不得执行死刑，并申请再审，但都被驳回确定。今年8月间，林旺仁被检查出罹患癌症末期，不到一个月病情急速恶化，病逝医院。矫正署台北看守所秘书黄玉明说，
3: 有关该名收容人证实于医院病逝，本所配合地检署已完成相应程序。
2: 这是继死刑犯欧阳荣今年1月间病故之后，又有死囚尚未执行枪决就病逝。目前国内尚待执行死刑的死囚人数减为34人。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台东县115年的国家防灾日，大规模的赈灾救灾动员演练，16号的上午8点钟，民众的手机会收到地震国家级警报的简讯，当天下午绿岛乡会收到海啸警报演练的讯息，请民众配合演练。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16号的演习情境，假定台东县花东纵谷断层南端发生规模 7.3 强震，引发复合型灾害进行演练。当民众收到政府发送的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时，请勿惊慌，注意自身安全，并配合演练。台东消防局长卢东发说，
5: 要真的就地认真的做趴下掩护稳住的一个练习，唯有熟练大地震的时候才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真正地震来的时候，就是当下几秒钟的及时反应，多一份练习，多一份熟练，就可以多一份保护自己的一个机会。另外也提醒台东的乡亲，当天下午2点半左右，那绿岛还会进行海啸的疏散撤离，还有收容跟伤患的救援演练，那也会发布海啸的警讯。
4: 提醒民众，防灾不是等到灾害发生才开始，平时政府要准备，消防要准备，也希望每位民众都能一起准备，一起重视，以共同守护生命财产安全。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将在9月19号登场，动保团体提

0: 提出了四大诉求，主张所有可能影响生物多样性的政策都应该在决策的前端就纳入生态风险评估，不应该等到动物死伤或是栖地遭到破坏之后才由保育机关善后。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迈入第三届，今年的主题聚焦在公共政策纳入生态，希望邀请更多民众关注生态多样性的议题。发起人李宗成说，
2: 无论是土地利用、能源政策、公共功能这一些，它其实都不同的主管机关政策目的也不一样，但是当影响的这个生态之后，但生态的生态里面是没办法去做制衡，也没办法进到决策，那最后就是我们去收拾善后，所以我们才会透过这一次的这个主轴去把我们这一些相关的保育议题都把它包括进来。
1: 满野新竹生态研究员郭嘉文则以台中第五天然气接收站牵动白矮屯生态为例，强调能源与重大建设的决策应纳入生态风险的考量，
3: 海域的生态还有海域里面珍稀的物种把它放在我们的公共政策的考量的一环里面，并不是说台湾就不要发展了，并不是说大家都不要用电，而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共生共存。
1: 动保团体也提出四大诉求，包括补足游荡动物管理的法制，建立以实际冲突为核心的科学化评估制度，完善收容、一致及动物福利体系，并建立有权责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机制，从源头降低生态的冲突。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而且水系比较偏多，在桃园以北、东半部跟春半岛都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中宜兰累计雨量也来到大雨的等级。那新竹以南是多云到晴，午后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明天还是持续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不过水系会减少，在东北部恒春半岛偶尔会有点零，会有点局部的短暂阵雨，而大台北跟花东的降雨会变得比较零星一点。那桃园以南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南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北至桃园的山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降雨，那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还是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气温方面跟今天还算比较类似，各地低温大约24-25度，白天的话在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大约28-30度，感受还算是比较舒适。那中南部的话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会比较热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明天风力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

好，来自许富凯重新诠释这首经典好歌哦，《孙坚青春版》。4:42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到6:30。好，目前在中山高北上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前，大卡车误闯上来，这是在北上泰山转接道前中山高北上180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那封闭了部分车道，后方有一点点车多速缓的感觉。国道3号北上54到50莺歌系统到三莺路段内侧车道有花木修剪的作业。好，先前的一些零星路况呢都已经排除了，那我们在这边讲一个中部的这个状况哦，就是省道台7甲线双向15.3，好，那在4点的时候呢15.3这边是4G路段，因为有事故的关系，目前双向阻断，好，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请您一定要小心通过了。

0: 轻松分享天天小百科。
1: 好，那开学了哈，我们这边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新竹市115年公费 HPV 疫苗巡回开打了，好，会有超过5900位学生受惠，这是为了强化校园的防护网，守护青少年的健康。好，那新竹市政府呢持续推动国中生公费人类乳突病毒疫苗接种政策。好，这人类乳突病毒呢就是 HPV。好，那115年第一剂校园巡回接种呢，好，在今天启动了，由专业的医护团队进驻好新竹市20所公私立国中，好来接种。好，提供这个服务啊。那今年市政府呢更进一步扩大公费接种的对象，只要是我国好这个学籍的哈，这个国二的学生，不分性别跟国籍，都有纳入公费接种的范围。好，所以呢算起来应该是有超过5900位学生来受惠，就是希望呢让这个每一位在新竹市读书的学生都能够享有平等的健康照护跟防癌的保障。那昨天我们讲到了这个头颈癌哈，那事实上呢，这个接种 HPV 疫苗是可以预防多种跟 HPV 感染相关的癌症跟疾病。过去呢，大家认为这个 HPV 的疫苗只有女生国中女生需要接种，但是呢，这个 HPV 感染是不分性别的，除了说跟女性常见的子宫。

颈癌有关之外，好，也可能会导致头颈癌、口咽癌等等的这些疾病。所以呢，男生，好，男学生来接种 HPV 疫苗也是非常重要的咯。好，就是希望让青少年能够及早建立防护力。好，那还是要提醒大家，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接种当天呢，现场会先量测体温，好，请学生在接种前主动告知个人病史或者是特殊状况，经过医师综合评估，好，能够打再打，如果不行就不要了，那完成接种之后呢，可以在原地休息至少15分钟再离开。那如果说出现的部位就说注射这个点点是有红肿、疼痛、晕眩、头痛，这个不舒服是比较普通的了，就是常见的。好，那当然还是要告诉现场的医护人员。好，那如果回家之后发生严重的反应或者是非预期的不良反应，请尽速的前往医疗机构，好，来诊治。好，或者你也是可以先打电话来询问哦。好，那如果说任何接种的相关疑问呢，像刚才如果在学校里没打到的话，可以后续再来补打都可以了。好，那第二剂，第一剂在学校嘛，第二剂是预计在明年的三月到四月安排接种。如果学生呢因为没有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在校园第一次就接种的话，就在限期内，好，拿着学校健康中心或者是卫生局开立的补接种通知单还有相关的文件，携带健保卡到新竹市，好，13家，好，新竹市的13家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完成补接种了哈。好，这是跟家长朋友来报告一下。那当然如果说贵子弟不想要这个施打也是可以的啦，因为这是政府的一个的美意嘛。那如果家长朋友不希望打的话也可以反映的。好，这是今年度公费 HPV 疫苗接种对象，好，在学校

好，来自滚石歌手大合唱，好，快乐天堂，4:54。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大竹往机场系统以及南桃园，好，目前这边车速稍稍有点缓慢，大概是40-50公里左右。中山高，好，南下88.7，车道上有散落物。那北上在湖口服务区往杨梅，好，那尤其是湖口路段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好，一样也是中山高，这里的车速也是40公里左右。南下的部分呢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好，车多。台61线目前在北上的新竹市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也是车多的。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现在时间傍晚五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52.6公里大林交流道前路间有大客车故障，继续往北在248.5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内线车道货车翻覆事故，造成北上民雄到云林系统车多速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路段、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子稍微多一些，西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七甲线双向15.3公里在四季路段发生事故，请小心通行。以上的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顾。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好，经典好歌来自张浩哲所带来的《不是我不小心》。时间5:08。好，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咯。国道五号南下6到6:05，这是乌涂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万方到木栅，目前车多不好走。先前呢中山高北上五羊高架过泰山转接道有大卡车误闯上来。

好，那在中部路段呢是省道台74线，好，这个是东向10到14、19到24，好，这是西屯、北屯、潭子到太原，好，都是车多速缓。西向的话是往彰化，好，38

好，现在网络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跟主题哈，比如说呢，我会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些人认为说这个，比如说现在还有人真的认为说客家人真的好像哈比较锱铢必较，比较小气，好，或者是说脾气比较不好，其实应该不是客家人吧，哈，应该是各种人啊都有各种的不同的这种面相嘛，哈，好，那我们就应该要更认识一下客家喽。好，那客家族群呢是汉民族中一个非常特别而且稳定的群体哈。好，跟其他以这个地方地域来命名的这个民系，比如说闽南民系、广府民系等等，这个客家人是不一样的。那客家人是唯一

不以地域就是地方来命名的汉族的分支，比如说从唐山过台湾再到散布全球的华人社区，客家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锻炼出了非常坚韧的毅力跟应景的精神。许多人对客家人这个勤俭持家刻苦耐劳的印象虽然说有点刻板，但是也算是真的，但这也不能够概括而论，也有人是客家人是不勤俭持家的。好，那客家人的特征呢，如果要了解的话必须要追溯到客家人的起源跟历史。客家人原本是居住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就是像现在的所谓的河南、山西、陕西、山东一带，尤其是洛阳，在这个历史文化的重镇当中呢，根据2003年的一个这个 DNA 遗传学跟体质报告的研究指出，客家人有高达 80.2% 的父系祖先是来自北方的汉族。好，那他的体质特征呢也非常接近中国北亚类型的族群。好，那这从科学的角度就证实了客家人的根呢是在河洛的历史记载。客家人在历史上呢历经了五次大规模的南迁运动，比如说我常常播艾克勒的喜，迁徙的喜，就是说一直一直不断的这个南迁的感觉。那第一次呢是发生在五胡乱华时期，那中原士族跟百姓纷纷衣冠南渡，进入了长江中下游以及江淮地区。那第二次是安史之乱的黄巢起义，第三次是靖康之难跟南宋灭亡，第四次已经来到了明末清初了。那随着人口膨胀跟清军南下，客家人也开始向广东、中部、西部以及沿海扩散。好，第五次呢是清朝中后期，这个部分呢在文史上的这个记载大家可能比较有印象，这个就是说是因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以及广东地区严重的这个土客械斗，客家人被迫再次往南，这个比如说去海南岛、广西，甚至远渡重洋到东南亚与欧美等地寻找生机。好，无论如何呢，这颠沛流离的过程当中，客家人为了维系族群的生存与团结，发展出了极具向心力的宗族文化跟社会信仰。好，非常重视宗族祠堂还有族谱，因为一直在往怎么讲流浪的过程搬家的过程，所以非常重视慎终追远，族群的意识也比较强烈。比如说在客家的祠堂中呢，祭祀的牌位上往往会密密麻麻的写满了每一位历代祖先的名字，而不是只用一个总牌位来代替哦。那要刻写这些牌位的话，其实也必须要耗费几十年，甚至可能要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才会有那么多人。那客家人喜欢透过姓氏跟祖居地来攀谈，一旦确认了辈分的关系，便会以哥哥姐姐、叔叔伯伯的敬语来相称。那对于这个土地公，也就是我们客家人说的八公，也是就是看待土地公呢像是家人，像长辈一样。那同时呢，客家人也有这个敬字习纸的文化。好，那客家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个崇文重教，这个敬字亭也就是我们的习字塔，是客家聚落中常见的建筑。客家先民认为文字是神圣的，写有文字的纸张也不能随便的丢弃哦。那比如说我讲到有些客家的刻板印象，其实来自于客家人其实有双重性格，应该是说双面性格，有时候看起来你是非常的保守，事实上呢有些人觉得他的脾气还蛮大的，其实是不太一样了。那其实在保守的话就是农耕的本色，如果是激进呢则是有革命的精神。大家可能也听过了，从当年这个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到近代的各种政治运动，客家人其实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好，那在吃的部分也是跟迁徙有关了哈，保留了中原的古味，但是呢就是口味，因为怎么讲有流浪的感觉哈，口味也是偏重咸，有肥的，还有很重口味的感觉。好，那当然这个客家菜其实可以另外一篇再来讲了，但是现在其实就是说到了流浪的部

本。好，那目前呢，我们预估客家人口数哈，比如说在中国大陆广东呢，大概是1500到2600万左右，全球客家人最多的省份。好，那梅州呢被誉为是世界的客都，另外就是中国的江西哈，大概也是有1000万左右。那赣州呢被誉为是客家摇篮哦，是往南迁的第一站。那台湾呢，目前出估哈，大概是466万左右。占我们全台的人口约 19.8%， 主要分布在桃竹苗与高屏六队。那香港的话也有，那包括东南亚、马来西亚、印尼等等都有数百万人以上，那其实就是早期下南洋开垦的。那比如说当年这个罗芳伯呢，曾经在印尼建立了南方共和国，香港的部分呢包含新界原居民跟非原居民呢，早期还有这个所谓的客家围村哦。好，那现在您知道了吗？为什么这群人会被称为客家人？就是因为呢，我们不断的往南走做客的感觉。好，那从北方移民被官府编入所谓的类似暂住户的客籍，久而久之呢，这个户籍上的中性词汇就变成了现在具备了共同语言跟文化认同的族群的名称客家。好，所以呢，客家人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征啊？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用单一词汇来概括的一个主题。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其实客家人就是承载着中原文化记忆往南往南迁的流浪的人民。那从性格上来看呢，是有一点点双面性格有人很保守，有人很激进，有人很含蓄，有人很奔放但是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的一个矛盾体。好，那这是对大家客家的认识希望大家不要再觉得说客家人好像很小气那事实上是有不同的原因这个环境背景跟历史文化造就了现在。那当然如果说你有认识客家人，你还能够说他们都长得一样吗？个性也完全不一样

0: 骑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不管是开车、骑车或走路，想要成为100分的用路人，专心是确保平安到达目的地的最重要关键。分心就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主因之一。行车时，请务必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3: 小心，常见的分心驾驶行为像是驾驶中与乘客深入的交谈，使用手机聊天，手里拿着其他东西，说话或唱歌，抽烟或是吃东西，调整音响或空调等。行前的充分准备才能避免分心驾驶。提醒您，虽然汽车工业不断进步，提供驾驶人更便利更先进的设备，但都无法取代驾驶人的专注和不分心驾驶。请不要过度依赖汽车的自动驾驶功能，专心安全才能100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好，目前在桃园新竹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就是下班的车潮啦。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教师节即将到来，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老师如同孩子的再生父母，为了感谢所有教育工作者的辛劳，今年教师节敬师奖励礼券将特别翻倍，提高到每人2000元。请听报道。
2: 台中市政府从112年起恢复发放敬师礼券，考量校园全体同仁都是照顾学子奉献心力，市府坚持一视同仁，发放对象涵盖全市公私立高中职以下的所有教职员。去年更主动扩大照顾教育部没有补助的国立高中职员工。市长卢秀燕说，礼券金额从112年的600元、114年的1000元，今年再翻倍提高到2000元，以具体行动感谢全体教育工作者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
3: 那因为这两年我们在整理财政哈，那所以为了那再加物价再提高，我们为了表示对老师们的一个敬意哈，所以哈今年我们再提高到每人2000元。从去年的1000元提高到2000元哈，那当然这是有形的东西，我们只是透过一个小小的心意，那感谢老师们哈，老师就是再生父母哈，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对我们孩子的栽培，对我们孩子的教育哈。
2: 卢秀燕市长进一步指出，是否期盼透过这份加倍的心意，向长期栽培下一代的教育伙伴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感谢。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溯源毒品案件，意外查获张姓男子交付枪支给陈姓男子。专案小组搜索之后，提出半自动步枪、霰弹枪以及子弹，全依枪炮弹药导致管制条例起诉。陈怡玲报道。
4: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今年四月间在台中市大安区执行毒品溯源案件监控时，意外发现34岁张姓男子疑似持有制式长枪与子弹，并在丰原区将手提箱交付43岁陈姓男子。案经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搜索，在陈姓男子住处查获枪弹等证物。台中查缉队副队长戴威想说，
5: 实施监控期间掌握张姓犯嫌将枪支与子弹交付陈姓犯嫌后，立即以进行搜索的方式查获半自动步枪与滚筒式散弹枪各一支，半自动步枪子弹21颗，散弹14颗，银色枪盒、手机2支与犯嫌2名。
4: 张姓男子坦承交付枪支，但陈姓男子否认，全案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方已经依法起诉。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近期因为暑假及豪雨等因素，捐血中心血液库存量偏低，警广台中分台号召热心公益业者喊出捐血、送羊肉炉等丰富的好礼，催出满满的热血民众。3辆大型捐血车仍然无法满足活动的需求。经过最后的统计，捐血人次达到522人，实际捐血袋760袋，总量19万cc，成果远远超乎原先的预期。请听报道。
2: 警广台中分台年度第二次捐血活动，不到表定9点开始时间，已经超过200人次排队等候。拔得头筹是曾先生，清晨6点多就来，
6: 6点45来排队，就刚好可以捐。警广有这么说，我来参与这样子。
2: 台中捐血中心企划科长吴孟达表示，暑假加上豪雨血荒，接下来又有中秋国庆连假，警广号召捐血扮演及时雨的角色。
7: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库存量大概是6.3天，那 O 型因为暑假的关系，大概目前的库存量只剩下5.3天左右，持续的低迷。
2: 台湾中油油品行销部台中营业处李仲颖处长说，尽管一年两度的捐血活动，中油鼎力支持，他自己也挽救捐血。
8: 中油公司都会跟这些所有的一个公益团体跟社会团体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希望善尽社会责任的一个职责之下，让所有这些有心的一个捐血者可以挽救捐血。
2: 台中分台空中传爱挽救捐血，高速公路局、公路局以及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到场设摊宣导，充实排队等候捐血的时间。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基隆、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阴天27度，新竹和台东多云28度，台中多云30度，台南多云32度，高雄阴天30度，宜兰阴天26度，花莲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好，来自蔡依林当年的经典好歌，我知道你很难过。时间5:40喽，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不要难过哈，下班了就应该稍微开心一点点喽。好，那目前呢，在桃园新竹哈，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就是单纯的车多不好走。好，在回家的路上，请您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哈这个车前的状况。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目前车速30公里左右。中山高北上在中立内坜，好，中立转接一这边北上的部分车速比较慢。中山高南下湖口，湖口服务区，通过竹北之后呢，就顺畅了。北上还是在新竹到竹北，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在茄东到新竹系统也是车多的。

0: 贵生活，健康百分百。
1: 好，很多人呢都曾经有这种经验哈，明明没有吃什么奇怪的东西，但是肚子却是胀胀的不舒服，或者是吃一点点东西就觉得很撑啊，或者是说三餐时间到了也没什么胃口，觉得身体很沉重，好，以为自己是睡不好啦，或者是说肚子的益生菌不够。事实上呢，我们的肠胃确实哈会抗议，但并不是说要你去吃保健食品哦。那肠胃不适呢，不一定是就是肠胃的问题哈。那现在人呢常见这个饮食不规律，吃太快，压力大，睡眠不足，久坐不动，或者是说长期高油高糖重口味的饮食呢，让我们的肠胃负担增加了。好，所以呢当一个人长期饮食失调，作息混乱的时候啊，那这时候我们的肠胃也会不听话哦。那不要觉得说哦，是不是要吃一点肠胃药之类的，或者是说多吃益生菌有没有效。事实上呢医生说了哈，不管是中医或西医都认为，我们现代人呢把这个肠胃的保养想得太复杂了，买了很多保健食品，但是却本末倒置哈。买了保健食品觉得吃得很安心，甚至买了就安心也没吃。好，那每天在熬夜，好，作息不正常，三餐也不定时，所以对肠胃来讲呢，其实真正要好好照顾它，只要做到规律吃饭，细嚼慢咽，保持活动量，这是比这个找新的保健食品更重要。好，肠胃的保养要先从吃对开始。好，那大家可能觉得说，哦，对对对，要吃高纤。事实上也不是说纤维越多越好哦。我们平常可以增加蔬菜水果、全谷类、豆类这些含有膳食纤维的食物。那同时呢，补充优质的蛋白质跟水分也是很重要。还有就是油，好油对身体健康的油也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呢，下次不要再想说要买什么益生菌对肠胃比较好。我们其实把基本功做好就好了，就是作息正常，固定时间吃饭，好，不要狼吞虎咽。吃饭之后呢，适度的走动走动，不要一吃饱马上躺下。那当然最好是加上规律的运动，那这样子呢，你的肠胃就会恢复健康，好，不会再让你伤脑筋了。

好，来自波拉阿布杜，宝拉阿布杜啊，宝拉阿布杜所带来的 Straight Up， 5:51。好，那先前在国三南下14:08南港交流到这边，小货车和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是排除了。中山高北上中立转接一到中立服务区车多，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也是车多。好，在台北市，好，这是往南港联络道以及往国三方向，好，目前这边也都是车多的。国道三号南下木栅，好，南港到木栅路段目前呢车速非常缓慢，好，这是受到先前 19.5 公里的这个事故所影响，那事故已经是排除了，不过回堵的蛮远的哈。那中山高南下 26.9 公里西武高架过环北路段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也已经排除，但是刚才回堵了3公里左右，好，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排除。好，最新的路况呢是中山高北上 37.6 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火烧车了。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68公里过右师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15.6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民雄到云林系统，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集，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6线西向1.4公里到1.3公里过湾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请小心闪避哦。以上的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横山分局分局长朱正宪。在此提醒，假求职诈骗的常用手法，近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让许多人投入了家庭代工的行列。然而诈骗集团于网络上刊登求职的广告，并且注明待业、升帐、家庭主妇等字样来吸引民众，而且要在入职前提供证件与存折，一旦民众寄出，将会被利用成为人头的账户，让单纯的家庭代工也变成诈骗集团诈骗的手段之一哦。让原本经济困顿的民众，除了要背负生活的压力之外，还要面临诈骗的刑责。如果有遇到上述的情形，请民众多查、多问、多存疑，求证真伪，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寻求协助。横山分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前呢，园区周边跟市区的连外道路的车流哈，都相当的密集。光复路一段呢，在介寿路、科学园路以及大学路口，还有慈云路呢，在埔顶路跟埔顶二路口呢，目前都有常态性的下班车流。
1: 嗯、
0: 那金国桥往返竹北的双向车流呢，目前也是比较缓慢的哦。时间允许的朋友呢，建议可以改道走东科路，或许能节省一些宝贵的时间。另外呢，宝山路往市区方向，一直到西大食品路口，以及市区内的中华路、金国路、公大五路与东大路段，目前车流也是比较多的哈。
1: 嗯，
0: 那原警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呢，第一处是在延平路一段261巷四弄与延平路一段291巷口。
1: 嗯，
0: 第二处呢？
1: 嗯嗯，
0: 第二处呢是在延平路二段369号前，
1: 嗯哼，
0: 最后一处呢是在中华路一段一向与养德路口，
1: 嗯哼，
0: 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呢多加留意减速来通过现场。
1: 好，
0: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哦、嗯、第44条第二项的规定哦，
1: 嗯，
0: 行进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1: 嗯，
0: 有行人穿越时不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
1: 嗯，
0: 另外呢，还会违规记点3点，一年内呢记违规点数每达12点者，吊扣驾驶执照2个月。
1: 嗯，
0: 2年内呢，经吊扣驾驶执照2次哦，再经记违规点数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尤其在无号志路口，非常容易有不停让行人的不好意思情况发生哦。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经过路口或见前方有行人穿越道时，减速慢行哦，观察有无行人需要通过马路，并确实停让哦。
1: 嗯，
0: 我们都要当那个第一个停下的人哦。好，以上交通讯息呢，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请驾驶人确实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环境。最后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张伯清警务员，拜拜。
0: 拜拜。
1: 这天气变化蛮大的，有时候我也会很想咳嗽，真的是辛苦大家了。那其实今天这个警务员是代班了，那只能说非常感谢他为大家提供了及时的路况，还有跟大家说哪里有这个事故，要请大家小心的来通过咯。好，那我们补充一下哦，刚才呢在中山高北上37.6公里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有小客车火烧车，占用了外侧2个车道，也请大家能够特别注意了。国道5号南下6到6.5乌涂隧道前大客车专用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那在即时路网图呢，目前中山高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好，目前这里的车速比较慢，不到40公里。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好，车多不好走。

0: 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地检署检察长柯怡芬。今年11月28日将举行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请大家不买票、不卖票、不参与选举赌盘，网络讯息先查证再分享，如发现贿选或选举不法，请拨打0800-024-099按4检举，让我们共同维护公平选举。
1: 想听歌就点歌，一起来听音乐

好，这是来自白安所带来的歌声，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好，这是在2012年收录在白安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那同时呢也是他自己创作，也算是他的成名曲哦。好，那白安呢，因为他本身长得很漂亮，气质也很不一样，还有就是呢，这个咬字很特别，很多人说怀疑自己听起来好像是画一只鸡，是蛮有特色的一位，当年是新人了哈。那这是2012年的一首歌哦，现在已经是十多年过去了。好，很多朋友很喜欢这首歌，好，所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如果你想要听歌，比如说我们每天安排这么多歌，好，是符合我们尽管

往这个播歌的节奏啦哈。那如果哎一直都没有让你听到 你自己很喜欢的歌，那如果你愿意点歌的话，也可以在我们金广新竹分台的脸书的粉丝专页当中的讯息，好，如果你想秀出来你就点，那如果不想秀出来就是用这个讯息的方式哈。那大部分的时间我就会在节目中，好，我的节目中的这个时候播出来，好，欢迎大家来多多点播啦。好，那节目接近尾声，好，那我们再整理一下哈，目前最新的路况。中山高北上41公里，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前内侧车道现在又有小客车的事故了。好，那中山高北上37.6公里，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是小客车火烧车，好，这是先前的一个状况。好，那目前呢说是北上41，好，也有小客车的事故，好，麻烦您沿途小心啦。好，在中山高南下87.5公里过湖口路段，好，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好，这是最新的路况。中山高南下87.5公里湖口路段，好，这是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造成后方已经开始要回堵了。好，那明天气象署说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东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也会有零星降雨。好，中午过后嘉义以南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也会下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好，这天气真的不是很稳定，对不对？所以好像刚才我们的警务员那边咳嗽，好，真的不知道要安怎好。好，总之就是辛苦了啦。其实这个所谓的秋燥，就是应该在季节变换的时候多喝水，那多喝滋润的水，或者是说像吃这个百合啊、百合根，或者是梨子，或者是蜂蜜等等，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肺啊、气管啊稍微滋润一下，这样是比较好的。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安排这首歌曲是来自李子深的歌声《抓紧好啦》。好，那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警广晚间新闻喽。谢谢大家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是海伦，明天见，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流感疫情上升，预估中秋节近高峰，可能160,000人次就诊。高金素梅助理张俊杰逃匿，提供刑事局有效情资，奖金最高100,000元。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9月15号星期二的京广晚间新闻。流感疫情来袭，上周造成21人死亡，创5年新高。疾管署预估中秋节前后达疫情高峰，10月中才有机会反转。肠病毒就诊人数破万，预计本周进入流行期。记者尤柔纯报道。
2: 新冠疫情下降，但流感疫情升温，上周13万多人次挤爆了类流感及门诊，续创10年同期新高，92人重症，21人死亡，死亡人数也刷新了5年新高纪录。南部1岁多的男童打过本季的流感疫苗，仍遭同住家人感染流感，并发脑炎、急性脑水肿，住进加护病房1周，还在治疗中。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中秋节前后流感就会进入高峰，就诊人次有机会和2024年的160,000人次打平。
3: 在中秋节前后的话，会在15-16万之间波动。2024年最高的时候是16万，那我们估计应该不会超过16万。最高点的话是介于9月底到10月中这中间，那个应该是一个高原期，不会说直接上去就直接下来。10月开打疫苗开打之后，我们预估大概2个礼拜之后，那个10月中旬之后会反转。
2: 开学后，肠病毒也升温，疾管署预估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每周约有12,000到14,000例，疫情要到10月初才会下降。呼吁家长及教托育人员，请小朋友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用肥皂正确勤洗手，落实环境清消，生病在家休息，降低感染传播风险。京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土瓦鲁国外交、劳工及贸易部长帕纳巴访团。总统感谢土瓦鲁长期支持台湾国际参与，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性挑战。记者林宇晨报道。
4: 赖清德总统指出，这周六台湾跟土瓦鲁的邦谊将满47周年，这些年来两国持续深化合作，期待台湾跟土瓦鲁能够一起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携手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他也感谢土瓦鲁政府长期在国际场合为台湾仗义执言，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
5: 接下来联合国大会以及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都将陆续举行，我们期盼土瓦鲁继续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也希望在台土团结共荣条约的架构下，两国继续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并且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挑战性。
4: 帕纳巴部长则表示，今年双方签署的麦图普、石墨鱼养殖计划以及洁净能源倡议，不只是合作计划，更是两国友谊与互信的具体展现。而台湾在医疗卫生、数位创新以及灾害应变等领域占有领先的地位，这样的专业理应在国际场域占有一席之地。土瓦鲁将持续坚定发声，支持台湾在国际社会中取得应有的地位。京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副总统萧美琴日前出访欧洲，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邀请国家觉得台湾有自己的领袖，代表自己的政府，重要的领导人能够走向全世界，不仅是台湾的权利，也是全世界共同的权利，不容许其他国家做任何干涉。记者朱瑞森报道。
6: 行政院长卓荣泰接见亚洲地区台湾同乡会回国访问团，致辞时指出，台湾扮演国际重要角色，跟世界进行多重的合作与努力。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刚从芬兰回来，副总统萧美琴也刚从意大利回来，能够走出去就代表台湾真正能被全世界看到，被全世界重视。
7: 邀请单位都觉得这代表台湾有自己的领袖，代表自己的政府，台湾重要的领导人能够走向全世界，不仅是台湾的权利，也是全世界共同的权利，所以不容许其他的国家来做任何的干涉。
6: 卓奎强调，政府会继续透过与民主同盟友好国家的关系，让台湾的国力继续展现出去，也要靠台侨台商不断

0: 帮助双方政府做情感及各种交流。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都有我国重要及历史悠久的侨团组织，在当地串联台商，联络台侨情感，也对双方政府从事文化经贸的合作，更是国家力量的延伸。他代表政府感谢大家。新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在黑帮分子陈威达协助下破坏电子手环弃保潜逃，检警多波搜索已经拘提7名共犯及协力者，并正式对张俊杰及曾犯下立院旁枪击案的陈威达发布通气。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等款项高达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专案一审法院遭囚刑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千万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疑似在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电子手环之后南下逃逸。检警调阅大量监视器画面发现张俊俊杰变装逃逸，并在多人协助提供交通工具之下，在嘉义、台南、高雄、云林等地不断绕行制造断点。检警历经6波搜索，至今已经拘提7名共犯或协力者到案，其中多人遭声押获准或交保。至于张俊杰和协助破坏电子手环的陈威达，检察官调查认定两个人均有逃亡藏匿情形，依法正式发布通缉。除了函请外交部注销张俊杰的护照，持续全力追缉，也预请民众如发现张俊杰行踪或有具体线索，就近向执法机关通报，因而顺利查缉到案，警方也将提供最高100万元的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免费出国，机加酒全包，还能赚高额报酬，小心成为毒品集团的运毒工具。警方组成专案小组，锁定40岁侯姓男子，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重达4.2公斤，黑市价约600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佛山总队第一大队接获请资，掌握有运毒集团企图从土耳其走私毒品来台，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40岁侯姓男子，在其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总重4213公克。宝山总队吉隆分队长沈玉安表示，调查发现侯姓男子透过社群平台应征代送工作，这批毒品黑市价格约新台币600万元，可供42000人吸食。
4: 警方调查发现，侯姓透过 FB、IG 等通讯软体应征代送工作，依上手指示前往土耳其，再转机至卢森堡及比利时取得长途行李箱带回台湾。出国期间机票住宿全免，并承诺事后给予22000元新台币作为报酬。本案查获毒品凯他命4213公克。
3: 宝山总队提醒，毒品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以免费旅游、机加酒全包或带货高薪诱骗民众，切勿因小利成为毒品交通。如发现可疑走私请资，可拨打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1000万元奖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荣总爆发一财商进入手术室代为开刀，地方法院依违反医师法判处主任医师杨梦莹、郑文玉1年4月不等刑期，缓刑4年，三名一财商1年不等徒刑，缓刑3年。记者黄俊伟报道。
5: 起诉资料指出，前台中荣总脑肿瘤神经外科主任杨梦颖及微创性神经外科主任郑文玉事先安排陈姓、林姓等3名不具医师资格的医材商进入手术室，代为执行切割、钻磨骨骼、电烧止血等核心医疗行为。检察官依违反医师法、刑法诈欺等罪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但经合议庭审理，两名主任医师及3名医材商都获得轻判及缓刑宣告。地院行政庭长简方杰说明判决理由。
6: 被告5人犯后均坦承犯行，本案尚无证据证明因此有导致各该病患身体健康上之实际伤害，被告5人已分别与本案全部病患或家属成立调解和解，应给付赔偿部分均已履行完毕。杨姓、郑姓被告亦遵从健保署之缓刑条件要求，各捐款100万元至健保爱心专户，犯罪所生损害已有减轻。
5: 一审结果，主任医师杨梦颖1年4月缓刑4年，主任医师郑文玉1年2月缓刑4年，3名医材商各1年8月、8月徒刑均缓刑3年。

0: 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国内出现有史以来第三例的诺氏疟，50多岁妇人到马来西亚婆罗洲热带雨林旅游，遭蚊虫叮咬，回台后出现发烧、胃寒、上腹痛等症状。医师一问，原来他出发前没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预防用药。记者尤柔纯报道。
2: 这名女子7月下旬到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玩，没有事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投药，虽然有喷防蚊液，但是还是被蚊虫叮咬。回台后8月中开始出现症状，就医后医师一开始怀疑是登革热，后来检验确认染上了台湾第三例的诺氏疟。诺氏疟属于疟疾的一种，感染后严重程度仅次于恶性疟，好在妇人住院治疗一周后康复出院。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3: 那它主要是流行在东南亚，那跟一般可能大家在这个典型的印象好像是说去非洲啊、中南美洲等等都会感染疟疾，其实东南亚也是疟疾的高风险区，特别是诺氏疟现在主要的流行地区是东南亚，而且呢它比较特别的是它会经过这个当地的猕猴也会感染诺氏疟，然后蚊虫叮咬过患病的猕猴之后再叮咬人类就会造成人类的感染。
2: 疾管署提醒，疟疾潜伏期短则2-3周，最长可以达1年，感染后严重可能肝肾衰竭，呼吁民众如果要前往疟疾的流行地区，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用药，并依指示服用，到了当地要落实防蚊的措施，如果不确定当地有没有在流行疟疾，可以上疾管署旅游医学处方签页面来查询。尽管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基隆市一处不对外开放的18罗汉洞遭2名年轻男子掷鞭炮，毁损多尊神明与动物雕像，并张贴于社群平台炫耀，案经警方巡线侦办，逮捕涉案的曾姓及陈姓男子，后续将清查有无共犯及爆炸物来源。记者刘威报道。
4: 社群平台上流传一段影片，2名年轻男子进入基隆市中正区一处荒废多时的18罗汉洞，将放置在洞内的神明以及动物雕像炸毁，现场还传出火光以及声响，所幸并未酿灾，但是此举也引发社会哗然。基隆市警方获报之后，随即组成专案小组，除了调查爆裂物成分以及来源，更锁定20岁曾姓以及陈姓男子涉有重嫌，目前已经将犯嫌带回所内侦办，后续将深入追查是否有其他共犯以及炸药来源。第二分局侦查队长卢顺正说，
5: 警方火速组成专案小组，除调查爆裂物成分及来源外，目前也已锁定犯嫌。
4: 据了解，十八罗汉洞是当地郭姓士绅家族为了供奉齐天大圣孙悟空，早期是三沙湾地区信仰中心之一，不过随着年久失修，洞区逐渐荒废，为了避免民众进入发生危险，现在已经封闭且不再对外开放，如今却遭人擅闯并持爆裂物破坏多尊神像以及塑像，也让这处曾经承载地方信仰还有历史记忆的场所再度受到关注。金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1: 日本政府今天在内阁会议通过税制改革大纲，食品消费税率将在2027年4月开始从目前的 8% 降到 1%， 2029年4月恢复至 8%， 2029年度起正式导入与所得联动的给付制度，并将食品减税定位为新给付制度改开始前的过渡措施。近期多位美国企业领袖呼吁放慢 AI 研发脚步，影响市场信心。不过国发会主委彦俊显分析，短期虽有波动，但长期趋势不变，对台湾景气持续正面看待，今年经济成长率或许有机会触及 12%。 记者游淑燕报道。
6: 多位 AI 产业领袖不约而同提出警告，认为 AI 发展可能对整体人类带来风险，市场忧心资本支出降温。不过国发会主委叶俊显分析， AI 产业应区分为软体和硬体两个面向，目前引发疑虑的在于模型开发等软体层面，但危机就是商机，相信应该很快就会有相关资安解决方案。而 AI 产业趋势并没有改变，我国厂商订单满载，在出口热度高涨之下，今年 GDP 有望再创高。
7: 今年的 GDP 我想应该目标早就已经达成，现在只是说要往上再加多少了。我是觉得就是说看有没有办法慢慢去摸到12了，但不代表一定达得到，因为你还是要看后面那个整个出口的畅旺的程度了。
6: 另外，针对各界关心的物价走势，叶俊显主委指出，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之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济效益扩散的整

0: 正常现象，只要维持在 2% 上下，都应该保持正面态度，刻意压低物价反而不利整体经济活动。而明年渴望调高最低工资，也是共享经济果实的做法，让产业发展脚步较慢的族群都能够同步受惠。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40公里林口 A 前，在中外线车道有公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南下的 87.5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 248.5 公里，过了大林有事故发生，目前是封闭内侧车道，正在脱掉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内坜，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汀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处理中。继续往北，在 37.6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占用外侧两线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57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外线车道有4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6线西向的 1.4 到 1.3 公里之间，过了湾里，先前在内线的三角锥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22号起将在中国上海登场，我国派出53名国手参加47个职类竞赛。赖清德总统今天亲自将国旗及会旗授予国手代表队长陈其胜，旗面选手们享受与世界高手切磋的过程。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有技能奥运之称的国际技能竞赛9月22号到27号在中国上海举行，总统赖清德现身应援，为即将出征的国手加油打气，并亲自将国旗及会旗授予国手代表队长陈其胜。在全体国手精神振奋的队呼声中，展现代表团团结出征、全力以赴的决心。肯定53名国手历经层层选拔及长期培训，取得代表我国参加国际竞赛资格，并勉励国手珍惜与世界各国顶尖技能好手同场竞技的机会，以专业与自信迎接挑战。
3: 就是享受和世界高手切磋的过程，放心放手去做，这是难得一生难得的机会。我即便当过医生，当过师傅，现在是总统，我同样没有这个机会。
2: 赖总统也为选手信心喊话，这个舞台经历千辛万苦才争取到，一定要相信自己，全力以赴，并把台湾的职人精神带到全世界。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在扩大，再增7人感染，分别为板桥3例、土城、树林各2例，都曾到诊所打针，其中2人有轻微症状，疾管署预估感染人数还会再增加。记者游柔纯报道。
4: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又有7人感染，累计已经20人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以阳性率来推估，不排除感染人数还会再增加。
5: 以目前530人新增9个来看的话，这样的话就是大概阳性率接近1.5%左右。那如果说还没有检查的有500多人再去乘的话，估计大概会增加，可能会有10个左右，但是这只是预估了，因为后面的

0: 还没有检验的人，跟前面已经检验的人毕竟是不同的族群，虽然是同样的曝露，但是也许他们的就医行为各方面也许都不大一样。好，那我们只能说用这个母数去推估的话，是这样的推估。
1: 卫生单位总计框列曾到诊所的1118人，已经联络上1099人，已经采检530人，588人待采检，还有19人联系不上。预估感染人数约会在30到40例。不过，由于可能出现 C 肝健康功能效应，先出来检查的人比较有警觉性，没有出来检查的人可能对健康没有那么重视，所以阳性率风险可能会随之上升。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日携手强化智慧财产权保护，国际智慧财产权保护论坛代表团今天拜会刑事警察局，双方针对警方查缉侵权案件的执法措施交换意见，并研商公司协力模式，共同打击跨境仿冒及盗版犯罪。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指出，随着跨境电商及网络平台快速发展，仿冒品流通管道也从传统实体市场转向网络，犯罪手法更加隐秘。警方持续加强侵权案件查缉，115年1到7月，共查获各类侵权案件1375件，犯嫌1954人，初估侵权金额高达新台币90亿273万多元，展现打击侵权犯罪决心。国际智慧财产权保护论坛 IIPPF 肯定台湾警方长期查缉盗版及仿冒品的成果，并指出仿冒品不仅侵害企业智慧财产权，损害品牌商誉，部分产品更可能涉及品质及安全问题，进一步危及消费者权益与市场信任。刑事局表示，面对日益复杂的跨境网络侵权犯罪，单靠执法机关并不足以全面掌握犯罪链结，产业界及时提供相关情资，协助辨识侵权商品同样关键。未来将持续深化与日本及产业界合作交流，透过公司协力及情资共享，提升跨境侵权案件查缉效能，共同维护企业及消费者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竹一名货车司机为帮遭绑架友人报仇，共同凌虐打死被害人，司机落网交保后逃亡，近10年才返台就审，高院审酌他与家属和解并赔偿，依重伤致死罪减轻改判8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目前遭通缉中的刘姓男子10年前遭社局绑架勒赎175万元，获释之后找来朋友想报仇，扬言要让被害人断手断脚。现年38岁，原本担任大货车司机的吕姓男子参与犯行。案发当天，一行人强掳被害人到货柜屋拘禁，期间用徒手、铝棒或石块猛烈殴打被害人，时间长达4个小时，直到被害人奄奄一息才丢包医院救治，但被害人仍因伤重不治。女性司机落网之后获得交保，因担心被栽赃潜逃海外，直到去年才返台接受法律制裁。检方侦查后依杀人罪嫌将他起诉。一审法院审理时，女性司机坦承剥夺自由和伤害，否认有重伤害的犯意，但合议庭不采信，依重伤致死罪判处10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认为女性司机等人与被害人素不相识，却轮流殴打被害人四肢，造成被害人死亡，手段凶残。但审酌他涉案的角色，以及事后和被害人家属和解并且赔偿，减轻改判8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决案就此决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南一名男子网上申办贷款，核贷300万，竟被要求要汇36万顾问费。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华平派出所与银行联手，成功拦阻贷款诈骗。记者魏景妮报道。
5: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华平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临柜要汇款新台币36万到不详的账户。行员察觉不对，立刻通报警方到场查证。何姓男子因为有债务的问题，日前在脸书看到代办贷款的广告，成功核贷新台币300万元。对方得知银行拨款后，竟要求他立刻临柜汇出36万到指定的账户。华平派出所副所长李明义说，
6: 男子前往银行办理汇款时，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民警到场了解并查看相关对话记录后，发现疑似贷款诈骗，经耐心劝说，男子当场取消汇款， 成功保住36万元。
5: 警方也发现诈骗集团要求他办理不动产抵押设定，除了

0: 依规定填具地震机关不动产横向联系单之外，并开立1655反诈骗咨询案件留存查处，避免后续财产遭进一步利用。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苗栗一名82岁男子陷入交友诈骗，对方要求借款10万元，男子依指示前往邮局汇款，行员发现异状报警，通宵警分局员警及时到场截传诈骗手法，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院里分驻所日前接获院里邮局行员通报，一名82岁男子准备提领新台币10万元，并汇给网友，疑似遭到诈骗。警员陈立敏、王俊志获报后立即到场，发现男子落入网络交友圈套。院里所所长杨家伦说：“
3: 经了解，老翁于115年9月期间与对方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对方以交友名义取得信任。”
1: 在以借款为由要求汇款10万元，经警方说明诈骗手法及分析对话内容后，老翁察觉有异，当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10万元积蓄，并对警方协助表示感谢。通宵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若对方以借款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切勿轻信或以指示操作。如有疑问，可拨打165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
4: 尽管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台北市U-Bike累计使用人次预计9月底突破5亿，前30分钟免费政策上路后，平均每天使用次数成长67%。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公共自行车 U-Bike 自2012年8月30日正式营运，根据交通局统计。 2024年实施前30分钟免费后，平均每日使用次数从12.6万次增加至21.1万次，成长约67%。另外 ，U-Bike 累计使用人次从第1亿人次花费66个月，第4亿至第5亿人次，预计只需13个月，预计今年9月底将突破5亿人次，显示使用量成长速度持续加快。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说：“那目前。”
6: 我们的U-Bike站大概将近有1800个站，大概是全国最高的哈，车辆数已经达到27000。那现在目前平均2分钟到3分钟就可以找到我们的U-Bike站。目前
5: U-Bike 平均建车率约94%，进位率也有96%。交通局也表示，今年7月起，敬老卡纳入 U-Bike2.0一电扶车前30分钟免费优惠后，持卡长者在电扶车的使用也相当稳定。
4: 平均周转次数约4到6次，交通局表示，未来将持续增加站点以及车辆，并透过弹性调度提升公共自行车的使用便利性。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近年曾发生疑似驾驶人开车时癫痫发作引发交通事故，现行规定患有癫痫者，检具医师出具最近2年以上未发作诊断证明书，即可申请驾照考验。 然而，驾驶人取得驾照后，可能因疾病、老化或其他因素，不再符合驾驶资格，未建立相对应管理机制。交通部预告修法，为查核驾驶患视障、失智癫痫，授权主管机关可洽请相关机关提供资料。目标年底前施行，经通知符合条件者，需重办资格审查。如果未通过，需缴回驾照。预估 4.7万人受影响。尽管气象站，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4到30度，中部、南部、东部与离岛地区都是晴时多云。 中部24到33度，南部25到30度，东部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家好，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亮哈给时间黑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武阳高架北上的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火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扑灭，后方回堵3公里。国一南下的324公里靠近大湾交流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辅助车道。北上的352公里过南子的路径有抛锚车，没有警示。国三北上的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外线车道有4台车的追撞事故。南下的363.2公里关庙服务区路段的路肩有故障车，没有警示，人员有下车。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道五堵，南下的内湖道圆山双向的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时速都不到50。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不到60公里。在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台汽四线从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哟。继续往南呢，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国十双向的顶金到左营都是车多速缓。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喂，彭董，我是 Nancy 啦，啊，你过有好不？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突然想起你，想起我们两个无缘结交。哦，思念哦，就像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一样，突然哦爆发达到警戒值，所以哦才想打一通电话给你聊聊近况。
1: 哎 ，Nancy 呀，啊，咱交往拢是20年前的代志啊呢。我现在有自己的事业，而且哦，生意也是做得强强滚，你不用烦恼啦。不过哦，你跟我跟监控路段相提并论是什么意思啊？啊，我是土石流还是道路封闭啊？
0: 哎呦，人家只是形容想念的等级而已啦。你看哦，以前哦，你都带我去采葡萄、赏樱花，南投信义乡好多的景点都有我们留下的足迹，多浪漫哦。聊了那么多，而是要问你哦，要不要过来台21线同富村乌干西路段载我？
1: 哎呦，我就知影哦，是无好代志啦。啊，你口口声声讲咧想我，结果吼、哦，干那想要爱我去甲你载尔啦。不过吼、哦，啊，你什么时阵搬到信义去住哈？
0: 无啦，我是来泡温泉啊，结果吼、哦、车子泡锚了啊。这样子啦，你来帮我修车，我请你去吃信义

0: 香诶，糖阿鸡，还有摩鸭鸡。
1: 嘿，那有什么问题？啊，只不过吼，我生理想无用啊啦。哎、欸，你话，我另外一通的电话又过礼拜啦。哎、欸、，Nancy， 啊，你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小避一下。啊，我若无用刷吼，我再接你去食汤阿鸡，安尼好不？
0: 哎呦，那安尼啦，人家不是说回忆杀很厉害吗？还有我懂。
2: 21线121.966公里到134.251公里，同富村乌干溪路段，因为地质构造复杂，节理弱面发达，表层风化严重，以及先天地质不稳定，为了保护用路人行车的安全，新建了多座隧道，防止崩塌，并列为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署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提醒用路人在讯息时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并且配合各项应变措施。谢谢您的合作。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你，
0: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1: 带着最轻松的心，一起收。

晚上7:07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终于坐下来喘口气，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和我一起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

时呢，先来恭喜一下，今天9月15号的捐血活动算是这个圆满的结束了，而且呢，算是有创新高嘛。这一次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来热心的捐血，真的是太棒了。感谢大家，也非常感谢辛苦的各个单位，还有赞助的厂商们。当然呢，金广的工作人员们也是相当的辛苦，辛苦大家咯。好啦，赶快来看一下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那目前在台74线东向，稍早呢往雾峰方向19到24公里潭子太原路段有车多情形，现在已经消化许多。那另外在台中市的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南京街外侧有施工，现在施工已经撤除。那接下来要麻烦您持续留心国道3号的北上168到167公里，过了中港系统内侧有一根大路标掉落了，相当的危险，麻烦您要小心避开。那另外在国3的北上248.5公里，这里呢封闭内侧车道进行脱掉的作业，后方回堵到了257公里的地方。国道一号过了大林的内侧车道，大货车翻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可以从大林交流道经过台一线之后，进入台78线斗南交流道后，由云林系统进入国道一号，就可以继续北上了。那目前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五权路的方向，金城路口快车道的内侧有两车的事故发生，后方大墩路到金城路有车多情形，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 Woke Up In Love。

晚上7:13听到的是来自 Kygo 的这首歌曲 Woke Up In Love。 好，那我们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咯。目前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有施工，目前是调拨对向部分车道通行，接近这个施工的路段车流量还蛮大的，麻烦您要小心了。台中市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河南路、文心路、大敦路、金城路，还有往沙鹿方向的英才路到太原路都是车多拥塞。另外，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金城路口快车道内侧两车事故目前还没排除，那后方的大敦路跟金城路呢都是车多不好走，麻烦您要提前改道哦。接下来是国三北上的168公里到167公里，过了中港系统内侧车道一根大路标掉落，相当的危险呐、一样麻烦您要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在北上的248.5这个路段呢进行脱掉作业，后方回堵当中，一样请大家保持耐心，拉开安全的车距哦。

晚上七点十九分，听到的是小雨这首歌曲《我爱我在》。这首歌呢，它其实在讲哦，就是经历了一些创伤跟孤单之后呢，仍然会肯定自我的存在，然后勇敢的去爱别人或者去分享爱。我就想到呢，今天的捐血活动是不是也是一种这种感觉啊？都是用一种无条件的陪伴跟支持，然后呢，在遥远的另外一方，在这个鞋带的另外一端，有没有？我们帮助了别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哦。所以大家记得时间到了，应该是差不多3-4个月左右呢，就可以又再捐一次血了。多多捐血，多多救人。那我们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目前在国一的北上新竹竹北路段是车流量还蛮大的，另外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五权路金城路口的快车道内侧，两车事故的关系，后方大墩路到金城路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好，那另外国三在北上的168公里到167公里过了中港系统内侧有一根大路标掉落，相当危险，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国一在北上的248.5这个路段呢，过了大林内侧车道大货车翻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封闭内侧车道进行脱掉作业哦。那后方回堵到了257公里，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

0800-000-0023。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今天有热情来响应捐血活动的朋友们，陈怡婷的《一路上的爱》呀。

0: 听到的是陈怡婷《一路上的爱》呀。好的，在国道一号好消息，北上的248.5公里的事故现在接获排除，就是刚刚的这个内侧车道大货车翻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消息。那另外在台74甲线南下方向往花坛，从这个台74线接台74甲线的地方就开始回堵咯，再麻烦您要保持安全的车距。
1: 哦，雨大成这个样子，手机没电无法联络，我的水豚玩偶命将要迟到了啦。
2: 阿明冷静，防灾有三句口诀，跟着我念一遍。听警广，跨收灾，听丢威，
1: 听丢威。啊，是要停在哪里？
2: 当然是要停在安全的空地或空间啊。你看窗外那块绿色牌子写什么？
1: 我看看。现在是在测验我的视力啊。
2: 这叫跨搜载，如果有什么状况可以回报里程数，还要注意周遭的环境，救援才找得到你。
3: 目前在省道台十八线因为下大雨的关系有落石掉落。
1: 台十八线啊，那不就是我正在开车的地方吗？
2: 静好收听警广，等一下注意一下前方路况。
1: 小美你

0: 好神哦！等一下水豚玩偶面交完哦，我要请你吃大餐啦！
1: 这句话我一定要录下来，你再说一次。
0: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景广，跨收灾听丢位。
1: 哈哈哈，你很皮哦。
2: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景广，跨收灾听丢位。台风豪雨期间，应该减少山区行驶，听景广，及时路况。行车看清落石与标志，停在安全的空地或空间，不要停在高危险路段，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目前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呢，复兴路往文心南路方向过了五权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那台中市在军服十三路双向的军工东街到环中东路是封闭施工的，麻烦您要提前改道。台中市在丰原区，丰原区的这个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是施工调拨对向的部分车道通行。另外是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也是有封闭施工的，后方车流量还蛮大的，一样麻烦您要保持耐心。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文心路、大墩路跟金城路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要告诉景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飞向你，飞向我》，待会七点半，一起来关心五分钟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一名男子因没有涉税籍从事网拍，被补税裁罚500多万。由于男子事后脱产，执行署清查后发现，向法院申请管收获准。男子行动不便的母亲赶紧筹措100万，并担保人才让男子获释。吕明宗报道。
2: 50多岁的曾姓男子104年到107年间在网络平台卖 3C 产品跟锅具，因为没有依照规定办理税籍登记，国税局补征营业税和罚还共524万多元。男

0: 子迟迟没有缴纳被移送执行。执行署新北分署执行官调查发现，男子被查账之后曾将银行存款提领一空。虽然男子辩称是经常买中古屋和网拍失业的欠款，执行署决定祭出管收手段。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1: 义务人于国税局通知查账后，陆续将其银行存款560余万元提领一空，又无法提出合理之清偿方案，向台湾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管收获准。
0: 男子被管收之后行动不便，需人照顾的母亲赶紧筹措100万元到场办理分期缴纳，并自愿担任保人。男子在相关手续完成后获释，母子当场相拥而泣。执行署再次预警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近乎执行署强力执行恶意欠税的决心。金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全球中医药医学会联合会时候表示，政府将在中医药发展法的基础上，把临床需求、科学研究、智慧科技、药材品质以及产业发展串联起来，期盼台湾的中医药发展从传承中创新，从创新中建立标准。朱瑞森报道。
3: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感谢中医药先进长期深耕中医药发展，他就任总统后便大力推动健康台湾政策愿景，而中医药的健全发展正是健康台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政府将在中医药发展法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医疗品质，期盼中医的发展走向国际，
4: 持续完善人才培育，医疗品质提升，中药品质安全以及研究发展制度等等。下一个阶段，我们更要把临床需求、科学研究、智慧科技、药材服务以及产业发展串联起来。我们希望台湾的中医药发展不只是传承经验，更要从传承中创新，从创新中建立标准，从标准中走向国际。
3: 总统指出，根据调查，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有使用传统医药的习惯，期待台湾能进一步将中医药的传统智慧结合现代医疗、科学实证及数位科技，发展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医药模式，并透过国际医疗人才培育、研究合作及产业链结，与世界分享台湾经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劳动部长洪生汉将往大陆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传出中国将主动帮他代办台胞证。洪生汉重申会以对等尊严原则用 APEC 既有模式与会。李义成报道。
5: 劳动部长洪生汉21号将前往中国南京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他将成为赖政府首位赴陆的部长。他日前证实已收到正式邀请函，将循 APEC 既有规范及模式，尊严对等参与。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日前表示，从1991年以来，台湾方面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均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 APEC 有关谅解备忘录规定及惯例处理，今年亦是如此。更传出中国将主动帮洪生汉代办台胞证。对此，洪生汉15号受访时重申，平等参与、对等尊严，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参与 APEC 最核心的原则。
6: 其实我想，我们在这样子的国际会议的现场，一以贯之最核心的想法跟精神就是对等尊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坚持这个原则其实重要的原因。我想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来看待在国际上面的各种参与。
5: 外界也关心此次参与会议使用名称，洪山回应，我国在 APEC 正式会员的名称确实是 Chinese Taipei。 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北部跟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阴24到30度，其他地方都是晴时多云。中南部的气温是24到33度，东部及离岛是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8: 塞车经过这个无人知的好所在， 今天就带大家

0: 来看卖咧。哇，这个溪仔水这么清，热人吼、哦、就是爱来溪仔边耍水啦。
1: 哎，胖哥啊，天气预报说今天也落雨呢，你去的秘境安全吗？
0: 哈，敢有？落雨的所在就是伫迄个山头啦，我唔是伫遐啦，没有代志啦。
1: 胖哥，山顶落雨更加危险，水往下流，甚至你去的地方还是溪水汇集处，后面有请勿戏水的告示牌啊。唔通为着直播拼流量，拿生命安全开玩笑啦！
0: 哎呦喂啊，真正有影呢，溪仔水吼汹汹变落落，你看，而且哦水嘛变甲真湍急呢，哦。这些海啊，进来造啊！
1: 还好我平常就有在注意野溪和坡面径流水汇集处的高危险地区资讯。到这样的地方还不先看气象预报，下次啊，可是连神仙都救不了你啦！
2: 以为下游没雨就安全，好雨期间野溪汇流处也可能因为上游降雨，造成下游的溪水暴涨。坡面径流水汇流处也容易形成强劲的水瀑，都是高危险地区。提醒大家出发前先掌握天气与道路资讯，行经这一类的路段千万不要停留戏水或拍照，守护自身用路安全，流量可以再拼，生命不能重来。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晚上的7: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呢，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员素林，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素林你好，晚安。
5: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我们今天晚上的施工会比较多一些些，那一样先从晚上8点的施工来跟大家做说明。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6点呢，分别会在国道1号的北上，在161.1到157.7过了后里路段的内二两个车道来进行的是路面的刨铺工程。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在265到262.7过了斗六路段呢，则是会在外侧车道，对不起，外侧两个车道来进行标线的绘制工程。另外，在国道3号南向的166.4到168.6过了大甲沿线到中港系统路段呢，这个地方则是会封闭外二两个车道，进行的是路面刨铺作业。另外呢，在国道4号的西向，在3.3到1.1公里处，也就是过接近中港系统沿线要到清水端这边呢，则是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进行的一样是路面的刨铺工程。那再来，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呢，则是会在国道1号的南向200.9到204.8过了彰化沿线要到埔盐站备道路段。那这边呢，则是会封闭内侧的三个车道来进行的一样是路面的刨铺作业。继续往南，在国一南向的210到216过了园林沿线要到北斗路段，这个路段呢，则是会封闭外侧的车道来进行路面的标记工程。国道一号的北上，在212.2到210公里处，也是在过了北斗沿线要到园林路段，这边呢，则是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来进行标线的绘制作业。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南向，在155到158接近大甲路段呢，则是会封闭内侧车道来进行的是牌面的更新作业。国道四号西向的23.1到18.1，也就是西向的三个隧道呢，今天晚上都会封闭内侧车道来进行设备的维护工程。还有就是在国道三号的南向中港系统出口，今天会在晚上的9点开始封闭，持续到明天的早上6点钟。那最后还有一个工程呢，是在晚上的10点开始进行，预计时间呢是在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那封闭的位置呢，会是在国一北上181.5到180公里处，大概就是在南屯交流道这个路段。这边的话呢，会封闭内侧车道来进行路面的维护工程。那今天晚

0: 上的话呢，会是在彰化路段会有比较多的工程，也还是请各位驾驶朋友有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在依现场的指示，还有现场人员的导引，还有看一下我们相关电子看板显示的施工位置，来提前做切换车道。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的素玲来跟我们做夜间施工的说明哦，谢谢您，
0: 谢谢，
1: 拜
0: 拜。
1: 那接下来跟大家补充一下，在台中市的封闭施工以及围篱摆放的地点，首先是在军服十三路双向的军工东街到环中东路是封闭施工的。另外，在复兴路往文心南路的方向呢，过了五权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的更正哦，台74甲线南下往花坛，从台74线接台74甲线的路段就开始有回堵的情况咯，麻烦驾驶朋友们要保持耐心来行驶。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凤凰传奇》，最炫民族风。以前在游览车上面呢，要出去玩的时候，一定会有人点这首，有吗？有没有人听过这首歌呢？

那动人的天辣，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静台。

好的，晚上的7:47，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凤凰传奇，《最炫民族风》。那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呢，目前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保持在40到50公里。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110.4公里发现了小动物误闯，麻烦后方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目前在台74甲线的南下往花坛这个路段，从台74线接台74甲线的地方呢就开始回堵了，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安全的车距。那另外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军服13路双向军工东街到环中东路是封闭施工的，车流目前是正常。那复兴路往文心南路的方向过了五权路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好想要听这个游览车风格，我们来听伍佰《你是我的花朵》。

晚上7:52，有没有突然有一种感觉，好像是在游览车上面呢？今天这首500的《你是我的花朵》，想必也是很多人在游览车上面的回忆吧。而且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定要伴随着有人要拿着麦克风，然后要拉别人起来，这样子一直跳舞，好像整个气氛非常的热络。这样，哇，这首歌充满了满满的回忆呢。那回到我们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110.4公里，这个路段有发现小动物误闯，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哦。目前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欢迎打电话到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马上来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最近呢，我们即将要进入一个时期了，可能会是你一天当中吃下最多加工食品的时期，就是什么中秋节烤肉要来了，还有月饼马拉松要来了，听起来相当的幸福又可怕，这是同时并存的。那今天来分享其他国家的人，他在面对加工食品，甚至他们本身就很爱吃甜点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做呢？对于丹麦人来说，他们是一个非常爱吃甜点的民族哦，尤其像是丹麦面包、肉桂卷这一些高糖高油脂的糕点，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都是很常见的。尤其呢，你去搜寻任何一个丹麦面包的关键字的照片，上面呢都是满满的糖诶。哇，那照我们的一般印象来说呢，甜食吃这么多，身材应该会很容易失手吧。但是有趣的是呢，丹麦的肥胖率长期以来却比英国还要低哦，甚至呢有营养师称这种现象是糕点悖论，明明呢很爱吃甜点，为什么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胖。那其实呢，它的关键可能不在于甜点吃不吃，而是在于平常整体他们是怎么吃的哦。那丹麦人的餐桌上呢，除了甜点之外，也常常可以看见全谷的黑麦面包、鱼类、肉类、蔬菜跟浆果类的食物。那像是丹麦呢很有代表性的开放式三明治，就是把这个全谷的黑麦面包搭配蛋白质和蔬菜，这些食物呢提供了满满的蛋白质跟膳食纤维，饱足感就会比较久一点。所以呢，虽然他们天天都会吃到甜点，但是其他部分的饮食都是非常平衡又正常的。那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他们相对没有那么依赖超级加工食品，像是什么？像是我们这个中秋节烤肉，你现在浮现在脑袋里面的那一些食物呢，就算是哦。他们没有那么依赖这些东西。那相关的分析显示说呢，英国人每天摄取的热量，超加工食品就占比超过40%，而丹麦大约是

四分之一而已。再加上丹麦人呢，他们都有骑自行车通勤啊，然后参与运动的习惯，整体的生活活动量也是比较高的，所以真正会影响到这个健康，恐怕呢不是只有一个肉桂卷就会马上把它判定成是不健康的哦。所以呢，这个故事呢，就是今天分享的是关于丹麦人他们的生活习惯跟饮食的模式哦。健康的饮食不一定代表你就一定不可以吃甜点哦，但是呢，平常一定要多吃全谷类、蔬菜、鱼类跟蛋白质，然后少一点超加工的食品，然后记得一定要运动哈。所以接下来呢，为了要备战中秋节的烤肉还有月饼马拉松呢，大家一定要记得最近可以开始先慢慢的调整饮食，变得比较清淡，然后一定要配合运动才行哦。希望大家呢过了这个中秋节都是可以幸存的哦，不会被这个油脂还有超加工食品给压垮。我们来听一首歌曲，非常的甜蜜，是范晓萱的《你的甜蜜》。在这首歌过后呢，会是八点钟的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八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专交通网的空中起源节目哦。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晚上的8: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四号的西行3.3到1.1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有进行施工。国道五号南下六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进行当中。路网图目前大致上都已经恢复了。晚上开车请记得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8:04，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你就可以找到我喽。那八点过后还是要来关心我们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各个路段在路网图上看起来都是相当顺畅，没有什么大问题。稍早在国一北上方向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缓慢，那现在有稍微消化一些。那跟您补充，在晚上的施工路段，首先呢是国道一号北上的181.5公里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侧车道，10点会进行路面维护的工程。国一北上的212.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标线绘制工程是9点开始。南下在210公里到216公里。园林往北斗的外侧车道也会有路面标记工程，时间也是9点开始哦。国道一号南下方向200.9到204.8，彰化往埔盐系统这个路段在彰化路段呢内侧三个车道是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是徐怀钰的《踏浪》。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徐怀钰的《踏浪》。跟您补充，国道三号夜间施工的路段，在南下 166.4 公里到 168.6 中港系统前方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步的工程，时间是晚上8点开始。国三在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是施工封闭，也是9点开始。南下在另一个路段155公里到 158.4 院里路段的内侧车道排面更新工程，这个路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要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晚上8点10分听到的是赖明伟《干杯万万岁》。

0: 李碧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1: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0: 是啊。
1: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0: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1: 不会啦。
0: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1: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啊。
0: 停！
1: 碰碰哥怎么啦？
0: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1: 哦，你不是说今天吗？
2: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晚上8:16，您现在收听的是金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都是温暖、平凡又幸福的一天。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国道4号的西行23.1公里到。

18.1 这个路段丰原三个隧道内侧车道都有进行设备维护工程，晚上9点开始。另外是在国道4号西行3.3公里到1.1公里的路段，中港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是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当中。

接下来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方向的270公里到330公里。根据路网图上情况呢，显示说这个路段有天候不佳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行驶。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持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我们来听古巨基的《喜欢》。

晚上8:22听到的是古巨基这首歌曲《喜欢》。目前在台74线的西行太原出口匝道处，有一辆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后方车辆呢暂时无法通行了，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喽。另外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这个路段呢，市政路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丰原大道7段外侧也有施工进行当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跟您补充，在台七十四线的西向太原出口匝道，一辆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后方也恢复通行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管。目前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专线呢，记得是0800-0001123哦。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苗栗一名82岁男子陷入交友诈骗，对方要求借款10万元，男子依指示前往邮局汇款，行员发现异状报警，通宵警分局警员及时到场揭穿诈骗手法，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苑里分驻所日前接获苑里邮局行员通报，一名82岁男子准备提领新台币10万元并汇给网友，疑似遭到诈骗。警员陈立米、王俊志获报后立即到场，发现男子落入网路交友圈套。苑里所所长杨家伦说，
3: 经了解，老翁于115年9月期间与对方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对方以交友名义取得信任，再以借款为由要求汇款10万元。经警方说明诈骗手法及分析对话内容后，老翁察觉有异，当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10万元积蓄，并对警方协助表示感谢。
2: 通宵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

0: 友应提高警觉，若对方以借款、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切勿轻信或依指示操作。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秋冬是流感好发季节，今年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将从10月1日起分两阶段开打。台中市政府另外自购疫苗，扩大提供学校教师等公费以外对象，进一步完善校园防护。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市卫生局曾执展局长表示，今年秋冬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延续左流右心固肺固心的策略，分两阶段开打。第一阶段从10月1日起，共有11类公费接种对象，包括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等。他特别说明公费流感疫苗品牌及适用对象种类。
3: 东洋的话是细胞培养，也就是基因培养的。那其他的厂牌都是鸡胚胎蛋的培养。那其中的话，东洋 GSK 跟赛诺菲可以打在6个月以上的婴幼儿，国光跟高端他们之前还没有做完这个6个月以上到3个月的人体实验，所以原则上只能先打在3岁以上。那今年的疫苗的话是三价型的哈，它有包括 A 型的 H1N1 及 H3N2， 还有一个 B 型的维多利亚猪哈。
2: 卢秀燕市长也说，校园是相对封闭的场域，除了保护学生健康，教师如果受到感染，也可能影响到教学。因此，是否特别自购疫苗，提供公费以外对象，像是教师等人接种？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近期因为暑假及豪雨等因素，捐血中心血库库存偏低，金广台中分台号召热心公益业者喊出来捐血送羊肉炉等丰富好礼，催出满满的热血民众，3辆大型捐血车仍无法满足活动需求。经过最后统计，捐血人次达522人，实际捐血760袋，总量19万 CC， 成果远远超越原先预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2: 金广台中分台年度第二次捐血活动，不到表定9点开始时间，已经超过200人次排队等候。拔得头筹是曾先生，清晨6点多就来，
4: 6点45来排队，就刚好可以捐。金广有这么说，我来参与这样子。
2: 台中捐血中心企划科长吴孟达表示，暑假加上豪雨血荒，接下来又有中秋国庆连假，金广号召捐血扮演及时雨的角色。
5: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库存量大概是6.3天，那 O 型因为暑假关系，大概目前的库存量只剩下5.3天左右，持续的低迷。
2: 台湾中油油品行销部台中营业处李仲颖处长说，金广一年两度的捐血活动，中油鼎力支持，他自己也挽救捐血。
6: 中油公司都会跟这些所有的一个公益团体跟社会团体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希望善尽社会责任的一个职责之下，让所有这些有心的一个捐血者可以挽救捐血。
2: 台中分台空中传爱挽救捐血，高速公路局、公路局以及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到场设摊宣导，充实排队等候捐血的时间。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新竹28度，后龙27度，台中28度，田中28度，日月潭23度，古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黄俊伟编辑温版播报，谢谢收听。
8: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典，亲情50，欢喜斗阵，酒拿落喉，阁唔茫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拢是真好的选择。饮酒唔通塞车， 你我都

0: 我是 No.1 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2: 晚上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非常欢迎喜欢广播还有喜欢像是活动企划然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这样子的朋友们来当我们的同事哦。那在这里工作也大概快要2个月啦，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电台呢很适合那种想要有一个舞台可以发挥，或者是你充满创意充满热忱这样子哦，对广播充满兴趣这样子的热心的朋友来一起参与，而且呢办公室的氛围是非常活泼热闹的，重点是还有很多小点心那这个部分呢可能是针对喜欢吃的这种吃货朋友，那当然就是来这里有很多学习的机会，也有很多成长跟发挥的空间，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大家来这里试试看哦。真的哦，男生女生都可以哦，真的是心动不如马上行动。那我们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了，刚刚提到这个国三的南下166.4公里到168.6，中港系统前方外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8点就开始进行。接下来是国三南下的中港系统，这个路段有实施封闭，好，再麻烦大家一样要提前改道哦。国三的南下155公里到158.4，院里路段内侧车道排面的更新工程。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皮亚吴贝亚这首7点半的飞行机。

晚上8:44，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来自吴贝雅这首歌曲《七点半的飞龙机》，跟您补充，在国道一号的夜间施工路段，首先是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的南屯内侧车道路面维护工程，待会10点进行。那另外是国一的北上212.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标线绘制的工程，将会在晚上9点开始。国一的南下方向的210公里到216。园林往北斗这个外侧车道路面标记工程晚上9点开始。好，那另外是国一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往埔盐系统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

晚上8:49，听到的是来自 Magic 乐团 Rude。 那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消息，如果呢你喜欢拍摄短影音的话，那千万不要错过台中市政府消防局举办的2026 Long Time No Call 这个短影音的创作挑战赛，邀请涉及台中的市民用创意短影音一起来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不限年龄，只要拍摄30秒到2分钟的短影音，来分享如何防范这个一氧化碳的中毒的主题哦，就可以参加哦。不管呢是说故事，还是演情境，还是拍摄各种创意，都是可以的。第一名的奖金是20000元，总奖金超过60000元。活动征件期限只有到9月30号，欢迎想要参加的朋友可以上网搜寻台中消防局短影音比赛。那接下来呢，回到我们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呢，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要麻烦留意在国一北上方向243.8公里的散落物。另外，国道3号的南向方向哦，这个222.5公里进行隧道演习，也麻烦留意一下。国道三号南下方向的196.8公里发现故障车停放。在国三南下的270公里到330公里这个路段呢，发现说有天候不佳的情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行驶哦。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告诉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晚上8:51，来听到蓝心湄这首歌曲《带我走吧》。

晚上8:55听到的是蓝心湄的《带我走吧》。那接下来呢，目前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麻烦您要留意国一的北上243.8公里的散落物，目前还没有排除。在国三的南向方向222.5公里隧道演习当中，国三南下的196.8故障车停放，同样还没有接获排除。那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9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在9点过后要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机车误撞。在国道一号的施工消息呢，国一北上的二一二点

2-210公里园林路段的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00.9-204.8普盐彰化到普盐系统的内侧三个车道，南下的210-216公里园林到北斗的外线车道，还有在南下265-262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61.1-157.7后里到泰安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南下155-158.4苑里路段的内线车道，南下166.4-168.6中港系统前的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不能走哦。国道四号西行的23.1-18.1丰原三个隧道的内线车道，西行的3.3-1.1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国道五号南下6-6.5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大客车专用道和外线都是施工的。目前路网图都算是顺畅好走，夜晚行车记得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桃园市警局假日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暨扩大取缔毒驾酒驾专案，全面查缉暴力、毒品、诈欺、通缉犯及酒驾、毒驾等不法行为，以实际行动维护辖区平稳治安。这部分桃园警分局日前针对辖区酒店、KTV 和移工舞厅等易滋生事端场所临检扫荡，期间武林所执行反诈勤务，发现男子在大兴西路一处 ATM 异常提领，立刻监控盘查，结果发现这名29岁马来西亚籍肖姓男子是诈团车手，案经扩大追查，接续逮捕负责接应把风的37岁谢姓男子，并起获赃款10万余元。求案讯后，依刑法诈欺等罪嫌移请侦办。桃园警分局武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4: 本所员警发现一名外籍男子异常提领大笔现金，立即展开监控与盘查，确认他是诈骗集团车手后，并同步查获负责接应把风的本国籍男子，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3: 另外，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当事人与诈团车手相约大兴西路面交款项时，犯嫌察觉警方疑似在周边埋伏，立刻驾车逃逸。员警见状尾随追缉，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其后经过10分钟约13公里的追逐，最终顺利将这名18岁的徐姓车手逮捕到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此外，犯嫌逃逸过程闯红灯、逆向等交通违规，警方也一并依规定举发。桃园警分局小块西派出所黄荣和所长说，
5: 面交过程中，诈骗车手察觉有意驾车逃逸，民警立即尾随追缉，并通报拦截围捕，约10分钟后顺利将他逮捕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后续将向上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3: 桃园市警局积极防治诈欺犯罪，强化源头拦阻，并持续和金融机构联系合作及宣导，针对诈团惯用话术及常见拦阻失败案例检讨，盼望透过警营联防双重把关，有效减少民众财产损失。经统计，今年1到7月份，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期间全市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0000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受理下降18%，财损减少34%，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6: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3: 而为感谢警方和市府地政局联袂阻诈成效，桃园市长张善政近日公开表扬3到5月份成功拦阻不动产诈骗的有功人员，加冕他们发挥专业、高度警觉、及时察觉异常，为市民守住高额房地资产。张善政市长表示，本次表扬的5位地

0: 向事务所同仁成功拦阻六件不动产诈骗，合计守住超过4000万元资产。他说，诈骗手法不断翻新，除了锁定银行账户及现金，还诱骗民众拿房产抵押过户。虽然相较于一般提款转账，不动产诈骗的件数较少，不过单笔损失极为庞大。为此，市府持续推广地级异动即时通服务，让民众随时掌握名下的不动产异动，一旦发现异常，即可立即告警确认。张善政市长并责成地政局会诊各类不动产诈骗案例，提供警察局等相关单位作为防诈宣导教材。
1: 这诈骗啊，你不要以为不会掉到你身上，现在这个案子这么多这么多，掉到每个人头上的几率绝对有。我真的很感谢我们同仁，发挥这个第一线的机警，还有这个同理心哈，能够把这些诈骗拦下来。
0: 桃园市政府地政局表示，诈骗集团常借高获利投资或检警办案，诱导民众将名下房产设定高额抵押借贷，甚且办理所有权移转。这部分本次荣获表扬的不动产阻诈有功人员，都是在收件审查临柜服务过程，透过主动关怀提问，敏锐察觉异状，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处理，成功防阻犯罪，避免当事民众遭受重大损失。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晋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2: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3: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4: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3: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杠五名声，下杠五出名的季端啦。
4: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3: 嘿呀，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4: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3: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4: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短叽的那个欧记啊！
3: 啊，难道你是那个？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 Otolo 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耶。
4: 喂，讲话给我卡嘴耶，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3: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4: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3: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等是这段了。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晚上9:11，欢迎在九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00到10:00在空中陪伴大家。目前呢，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时间来到晚上9:15，刚听到的歌曲是 OneRepublic 的 If I Lose Myself。 那目前呢，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来跟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概况。昭成你好，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仍然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但是整体的水汽是有减少的，在迎风面的宜兰跟恒春半岛偶尔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一个机会，那在大台北跟花东的降雨会变得比较零星一些些。至于在桃园南地区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嘉义南的地区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那在云林以北跟桃园的这个山区也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一个降雨的机会，那所以在明天在中午过后，云林南的山区要特别留意有一些比较大的午后雷阵雨发生的机会。那各地的低温明天大概是在24到25度，那白天的时候北部跟东半部地区高温是28到30度，感受上是比较舒适的，那中南部地区还是可以来到32到3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白天的感受还是比较偏热一些些。那东北风偏强，所以在台湾西半部的这个沿海还有恒春半岛、兰屿绿岛、澎湖、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昭成跟我们连线说明，谢谢您。
3: 好，谢谢，
2: 拜拜。虽然呢，接下来会有东北季风，不过说实在的，这两天的天气还真是好呢。早上起床的时候呢，看到外面是有一点阴阴的状态，我还以为今天的捐血活动可能会遇到下雨。不过幸好呢，老太老

老天爷不是老太阳，老天爷很给我们面子哎，这个天气实在是非常的好。幸好没有遇到下大雨，希望呢以后的捐血活动呢也都可以像今天一样是一个大晴天。晚上的9:18，那目前呢收到了最新的路况，是国三南下在乌日的出口前路间有发现机车误闯的状况。如果呢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要通知警管哦，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来自林依晨，接近无限的蓝，就跟今天的大蓝天一样。今天呢在晚上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然后今天下午3:30的时候也跟着大家一起捐了血，哇好热血哦，希望就是接下来还有一点精神可以持续到晚上的10点钟。

常分享你的好。晚上9:22，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林依晨的《接近无限的蓝》。稍早，国三南下的

乌日出口前，路监发现机车误闯，现在路况已经接获了排除消息。接下来呢，准备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喽。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中秋节前后呢，大家会遇到一个水果非常的多，就是柚子。可是呢，最近吃柚子可要注意咯，很多人哦知道葡萄柚可能会影响药效，对不对？但是台湾常见的这个文旦柚也有类似的问题哦。这个药师提醒，柚子当中有一个元素，它可能会抑制肝脏跟小肠的酵素，让某些药物代谢变慢，药物呢在体内的浓度就会升高，副作用也可能会跟着增加。所以研究指出，吃一颗柚子或是喝下了大约200毫升的柚子汁之后呢，影响可能会在几个小时之内是最明显的，之后还有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甚至达到一两天以上。那哪些药物要特别注意呢？像是部分的降胆固醇药可能会增加肌肉疼痛跟损伤的风险，那还有部分的降血压药等等，可能让血压降得太低，出现头晕的状况哦。那还有呢，是免疫的抑制剂、抗心律不整的药，还有某些的镇静剂跟抗癌药，一部分的抗癌药可能会受到影响。甚至呢，有些药物呢是可能会有降低效果的情况，像是某部分的抗组织胺药。所以呢，这里要特别提醒正在长期服药的听众朋友，不要想说、哦、这个柚子呢跟药啊隔几个小时吃是没关系的，因为柚子这个酵素它抑制作用的关系，不一定是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会完全消失的、哦、所以呢，真的是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吃之前、哦、吃柚子之前要先询问医师跟药师。柚子呢，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毒的水果，可是呢，这个重点啊，就是说啊，它跟特定的药物可能会产生交互作用。如果你正在服用慢性的药物哦，中秋节又想要吃柚子的话啊，最安全的做法一定要先确认药袋啊，或是药品的说明书，甚至呢，要直接去问药师哦。千万不要因为怕影响药效就自行停药哦，也不要觉得只吃一点点应该没有关系吧。吃水果呢是一个享受啦，然后吃药啊是一件讲究的事情，就像大家都说吃药的时候不要配茶类和饮料一样，所以两件事情都把它顾好才可以安心的过节呀。今天的美丽补给站就到这边。那目前在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江成荣，唱出我的爱。

晚上9:29听到的是江成荣还有陈伟如的歌曲《匆匆爱给爱》。那回到我们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目前在国三南下的乌日出口前，原本在路间发现机车误闯，现在状况已经接获了排除消息。提醒您，在国三的南下方向222.5公里有进行隧道演习，在国三南下270到330公里都是气候不佳的情况哦，要麻烦驾驶朋友小心。待会9:30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在新闻过后要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内出现有史以来第三例的诺氏疟，50多岁妇人到马来西亚婆罗洲热带雨林旅游时遭蚊虫叮咬，回台后出现发烧、胃寒、上腹痛等症状。医师一问，原来他出发前没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预防用药。记者游柔纯报道。
2: 这名女子七月下旬到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玩，没有事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投药，虽然有喷防蚊液，但是还是被蚊虫叮咬。回台后8月中开始出现症状，就医后医师一开始怀疑是登革热，后来检验确认染上了台湾第三例的诺氏疟。诺氏疟属于疟疾的一种，感染后严重程度仅次于恶性疟。好在妇人住院治疗一周后康复出院。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庆说：“
3: 那它主要是流行在东南亚。”那跟一般可能大家在这个典型的印象好像是说去非洲啊、中南美洲等等都会感染疟疾，其实东南亚也是疟疾的高风险区，特别是诺氏疟现在主要的流行地区是东南亚，而且呢它比较特别的是它会经过这个当地的猕猴也会感染诺氏疟，然后蚊虫叮咬过患病的猕猴之后再叮咬人类就会造成人类的感染。
2: 疾管署提醒，疟疾潜伏期短则2-3周，最长可以达1年，感染后严重可能肝肾衰竭。呼吁民众如果要前往疟疾的流行地区，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用药，并依指示服用，到了当地要落实防蚊的措施。如果不确定当地有没有在流行疟疾，可以上疾管署旅游医学处方签页面来查询。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高雄市楠梓区发生汽车及救护车的事故，除了原本救护的伤者和一名女乘客送医，汽车驾驶腿部也受伤，由于他未礼让救护车，最高可处10万元罚锾。记者徐俊修报道。
4: 高雄市楠梓区蓝昌路和园中路口的监视器拍到，一辆救护车正沿着蓝昌路北上直行，行经园中路口时突然减速，还来不及闪避，下一秒就被东西向的小客车撞上。

0: 当高雄市警局男子交通分队分队长谢凯元说，
1: 31岁方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原中路东向西方向直行时，一位礼让救护车先行，与58岁古男驾驶救护车沿南昌路南向北直行，与路口发生碰撞，原救护伤患男性及69岁乘客王女送医，方女腿部受伤自行就医，经检测均无饮酒情事，详细肇事原因仍需调查后送交通大队分析研判。
0: 经查，救护车有同时开启警示灯和警鸣器，依据道交条例，不立即避让救护车辆致人受伤，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该汽车牌照。男子警分局呼吁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如果听到有救护车或警备车等紧急车辆警号，请务必减速避让，优先礼让通过，切勿抢快，以维护救护时效和路口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国五疑似匝道有驾驶擅自移开三角锥，恶意插队引发民众挞伐，宜兰县礁溪警分局获报后已经主动追查，警方表示该违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处罚条例，将依法致单举发，严惩正道行驶。记者罗家慧报道。
3: 民众是在191线道排队要上国道5号，由于当时沿路北上车流量大，他开了一个多小时才抵达疑似匝道，却遇到车辆插队，气得把画面po网。画面中白色轿车副驾乘客下车移开三角锥后强行插队，引发网友炮轰。礁溪分局第四组组长尤宜伦强调，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依法开罚。
4: 上国道车辆有插队现象，警方将依规定致单举发，以维护交通秩序与用路人安全。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1项第5款规定，汽车驾驶人正道行驶插入仍在连贯行驶汽车之中间，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之罚款。
3: 礁溪警分局呼吁，假日国道车潮多，用路人行经匝道要依序排队，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切勿投机取巧强行插队或擅自移动交通设施，以免受罚并引发交通事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长，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1: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搁这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咯，还有三班咯。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0: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啊 ，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1: 哈哈，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0: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一定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阿郎彭董吼有交代问讲，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吼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1: 大丈夫啦，我们都有在做反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型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反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0: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哦、，piece of cake

0: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食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晚上的9: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专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都是有幸福、温暖又平凡的一天。跟您补充一下，晚上的施工路段分别在国一北上的 181.5公里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路面维护工程，待会10点开始。国一在北上212.2公里，还有210公里的园林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标线绘制工程9点开始。国一在南下的210公里到216公里园林往北斗，外侧车道路面标记工程也是9点开始哦。国一在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王埔岩系统的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铺工程进行当中。最后，国一的北上161.1公里到157.7，这个后里往泰安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铺工程，晚上8点到隔天的6点。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要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歌曲，田馥甄的《爱着爱着就永远》。待会歌曲过后会是我们节目的第一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

0: 停下脚步，深呼吸，
1: 温柔疗愈你的心，
0: 陪你一起
1: 练习幸福，成为
2: 幸福练习生。
3: 晚上的9:44，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现在进行幸福练习生的小单元。你有没有发现呢？当我们跟身边的人同样遇到一件不顺心的事情，有些人会一直困在，哎，我怎么这么倒霉呀？然后呢，也有些人会问自己说，哦，这件事情我可以学到什么呢？其实真正影响我们心情的，有的时候不只是发生了什么，而是我们怎么跟自己解释这件事。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当我们愿意把情绪给说清楚，例如说，哦，这不要只说我很烦欸这句话，而是进一步的说，我其实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被忽略啊，所以感觉到有一点失落。光是呢，替情绪找到一个适当的语言，就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自己的感受，也可以比较清楚的把情绪给拉回来哦。这也提醒我们，自我对话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习惯。比如说呢，一次工作的失败，如果我们就这样告诉自己，哎，我就是能力不好啦，我就是很衰啦，这句话呢，很容易就会变成对自己的否定。可是如果换成，哎，这次是不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下一次我可以怎么调整呢？同样的一件事情，意思完全就不一样咯。前者让我们停在挫折当中，后者会把注意力带向解决问题。那久而久之呢，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也可能会从我是一个失败的人，变慢慢的变成我是一个从经验中学习的人。那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心理现象哦，就是呢，当我们越告诉自己不要想这件事情，那脑袋呢可能是一直要想着它的。这个就是很著名的一个实验，它叫做白熊实验所揭示的一个现象。所以呢，当你焦虑的时候啊，与其一直一直告诉自己不要紧张，不要害怕，不要想太多，不妨呢，你可以换一种说法，就是我现在有点紧张，但是呢，我可以一步一步慢慢的来。如果呢，你最近觉得生活有一点累，今天我们可以送自己一句话，当作我们今天的幸福练习题哦。我们不需要每件事情都做到非常完美，我只需要比昨天更了解自己一点。幸福不一定是每天都开心，而是遇到不如意的时候，我们仍然有能力。

力可以安慰自己，整理自己，然后再重新出发。很多时候呢，改变人生的不是一句多么伟大的话，而是每天愿意用比较温柔、比较有力量的方式跟自己对话。那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小单元就到这边，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过着一天比一天还要幸福的生活。那今天的幸福练习生的结尾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Kenny G 还有 Louis Armstrong 的 What a Wonderful World。

0: 晚上9:51听到的是 What a Wonderful World。 那国道3号目前呢，晚上的施工路段分别在南下中港系统出口是施工封闭，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国三南下的155到158.4公里院里路段内侧车道有这个排面更新的工程进行，也是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
1: 寂寞好深，
0: 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各个路段顺畅通行。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的是苏永康还有黄家强，旧爱还是最美。
1: 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
2: 一次缘分，
1: 错过就再

0: 所以你觉得旧爱还是最美吗？
1: 皇兄，你我的老婆都在听这个专辑，这不在找死吗？
2: 晚上9:56听到的是这首《旧爱还是最美》。在这个空中奇缘最后的时间里面呢，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今天捐血活动的心得。哇，今天捐了760袋，整体3辆的这个捐血大车车，然后呢还是爆满的情况。那这760袋当中呢，有2袋是温凡捐的哦，非常非常的开心，而且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捐500，一次捐500cc 耶。然后呢，现场又看到很多热情的捐血民众，还有可爱的听众朋友，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真的是耳目一新的体验。好啦，这个捐血的活动已经结束了，不过呢缺血的情况可能还在持续当中，而且接下来哦，这个中秋跟教师节的连假，哇，真的是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呐。所以如果呢刚好有空的话，欢迎大家赶快来，有空去捐一下血，然后也希望接下来的连假大家都是平安开心出门，平安回家的好吗？那我们今天最后的时间要来跟大家说拜拜了哦，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了3个小时的节目。如果呢今天听起来哦，在后面的时间里面有一点这个语速缓慢。

慢的情况，哇，那真的是因为今天捐了 500cc， 而且早上很早就出门的关系哦。先说了一声不好意思了，明天呢一定会带着更有元气的声音回来上班，然后呢早上先让我好好补一个眠吧。待会交棒给总台上恩，那我们明天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再见咯。最后一首歌，任贤齐的良药苦口，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 B 道新竹 A 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细武高架过环北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南下的五羊高架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施工哦。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国道二号西行的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大南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的。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二号的大竹道机场系统车多，国一的南下在彰化过后，这里是200公里往南回堵4公里。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陈贝贝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3: 啊，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1: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3: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1: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0: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

0: 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谷小姐。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0: or they try to
1: so you can keep me。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园林到北斗外车道也是施工的，然后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南下，哦，这边是封闭了三个车道啊，那么留意一下内侧三线封闭。接下来送上张惠妹。

来自张惠妹，歌曲叫做《戒断》。10:16，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张力昂 Tonight I'm Here。 星星点灯照不10点25分国道2号这边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匝道是封闭的，另外国道1号北上 291.4 公里，这边新营前两辆车的事故，其中一台翻车了，占用中外线车道哦。接下来听到这是宋德赫的歌，跟张力强合作，叫《星星在跳舞》。

来自宋德赫还有张立常，歌曲叫做《星星在跳舞》。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来。这是袁娅维的歌，叫《夜班人》，待会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仍然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但是水汽是减少的。在迎风面，宜兰跟恒春半岛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大台北地区跟花东的降雨跟今天相比会变得比较零星一些些。至于在桃园南地区是一个来到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午后在嘉义南地区跟各地的山区仍然会有一些午后阵雨发生的几率，特别是在云林南山区可能午后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所以要特别留意。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低温大约是24到25度，白天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是28到30度左右，感受上是比较舒适的。那中南部还是可以来到32到33，感受上比较偏热一些些。那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所以在外面活动还是要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另外是东北季风还是比较偏强的，所以在桃园到台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地区的这个沿海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流感疫情来袭，上周造成21人死亡，创五年新高。疾管署预估中秋节前后达疫情高峰，十月中才有机会反转，长病毒就诊人数破万，预计本周进入流行期。记者游柔成报道。
2: 新冠疫情下降，但流感疫情升温，上周13万多人次挤爆了类流感及门诊，续创10年同期新高，92人重症，21人死亡，死亡人数也刷新了5年新高纪录。南部一岁多的男童打过本季的流感疫苗，仍遭同住家人感染流感，并发脑炎急性脑水肿，住进加护病房一周还在治疗中。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中秋节前后流感就会进入高峰，就诊人次有机会和2024年的16万人次打平。
3: 在中秋节前后的话，会在15-16万之间波动。2024年最高的时候是16万，那我们估计应该不会超过16万。最高点的话是介于九月底到十月中这中间，那个应该是一个高原期，不会说直接上去就直接下来。十月开打疫苗开打之后，我们预估大概两个礼拜之后，那个十月中旬之后会反转。
2: 开学后，长病毒也升温，疾管署预估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每周约有12000到14000例，疫情要到10月初才会下降，呼吁家长及教托育人员请小朋友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用肥皂正确勤洗手，落实环境清消，生病在家休息，降低感染传播风险。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土瓦鲁国外交劳工及贸易部长帕纳巴访团，总统感谢土瓦鲁长期支持台湾

0: 国际参与，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性挑战。记者林月成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指出，这周六台湾跟图瓦卢的邦谊将满47周年，这些年来两国持续深化合作，期待台湾跟图瓦卢能够一起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携手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他也感谢图瓦卢政府长期在国际场合为台湾仗义执言，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
2: 接下来联合国大会以及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都将陆续举行，我们期盼图瓦卢继续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也希望在台土团结共荣条约的架构下，两国继续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并且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挑战性。
1: 帕纳巴部长则表示，今年双方签署的麦图普、石墨鱼养殖计划以及洁净能源倡议，不只是合作计划，更是两国友谊与互信的具体展现。而台湾在医疗卫生、数位创新以及灾害应变等领域占有领先的地位，这样的专业理应在国际场域占有一席之地。图瓦卢将持续坚定发声，支持台湾在国际社会中取得应有的地位。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在黑帮分子陈威达协助下破坏电子手环弃保潜逃，检警多波搜索已拘提七名共犯及协力者，并正式对张俊杰及曾犯下立院旁枪击案的陈威达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等款项高达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专案一审法院遭囚刑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千万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疑似在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电子手环之后南下逃逸，检警调阅大量监视器画面发现张俊杰变装逃逸，并在多人协助提供交通工具之下，在嘉义、台南、高雄、云林等地不断绕行制造断点。检警历经6波搜索，至今已经拘提7名共犯或协力者到案，其中多人遭声押获准或交保。至于张俊杰和协助破坏电子手环的陈威达，检察官调查认定两个人均有逃亡藏匿情形，依法正式发布通缉。除了函请外交部注销张俊杰的护照，持续全力追缉，也预请民众如发现张俊杰行踪或有具体线索，就近向执法机关通报，因而顺利查缉到案，警方也将提供最高100万元的检举奖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免费出国机加酒全包，还能赚高额报酬，小心成为毒品集团的运毒工具。警方组成专案小组锁定40岁侯姓男子，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重达 4.2 公斤，黑市价约600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接获请资，掌握有运毒集团企图从土耳其走私毒品来台，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40岁侯姓男子，在其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总重4213公克。宝山总队吉隆分队长沈玉安表示，调查发现侯姓男子透过社群平台应征代送工作，这批毒品黑市价格约新台币600万元，可供42000人吸食。
5: 警方调查发现，侯姓透过 FB、IG 等通讯软体应征代送工作，依上手指示前往土耳其，再转机至卢森堡及比利时取得长途信箱带回台湾。出国期间机票住宿全免，并承诺事后给予22000元新台币作为报酬。本案查获毒品凯他密4213公克。
4: 宝山总队提醒，毒品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以免费旅游、机加酒全包或带货高薪诱骗民众，切勿因小利成为毒品交通，如发现可疑走私请资，可拨打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1000万元奖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溯源毒品案，意外查获张姓男子交付枪支给陈姓男子，专案小组搜索出半自动步枪、散弹枪及子弹，全案依枪炮弹药管制条例起诉。记者陈叶林报道。
4: 海巡署侦放分署台中查缉队今年四月间在台中市大安区执行毒品溯源案件监控时，意外发现34岁张姓男子疑似持有制式长枪与子弹，并

0: 在丰原区将手提箱交付43岁陈姓男子，案经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搜索，在陈姓男子住处查获枪弹等证物。台中查缉队副队长戴威想说，
1: 实施监控期间掌握张姓犯嫌将枪支与子弹交付陈姓犯嫌后，立即进行搜索的方式查获半自动步枪与滚筒式散弹枪各一支，半自动步枪子弹21颗，散弹14颗，银色枪盒、手机两支与犯嫌两名。
0: 张姓男子坦承交付枪支，但陈姓男子否认。全案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方已经依法起诉。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南市永康区昆大湿地重化完工启用，市长黄伟哲主持启用典礼，称赞改善永康大湾地区交通、防洪及生活环境，回应地方生活需求。记者为经理报道。
3: 台南市永康昆大湿地重化工程历经三年施工，完工启用，重化面积大约4337公顷，开辟道路总长约920公尺，并设置公园、滞洪池、停车场等公共设施。市长黄伟哲下午主持启用典礼，他说：
4: 这个湿地重化发挥了超高效率，总共4.3公顷的重化啊，公部门拿到了2.5公顷的道路，还有滞洪池、公园等等的公共设施用地，那又发挥了超高的效率，总共从13年开工到现在，总共只花了2年就已经完成这个任务。相对的，这附近的民间自办的这个湿地重化，花了将近20年还搞不定。
3: 市长也说，永康是台南人口最多的行政区，也是连结市区跟南科的重要区域。随着南科发展，带动人口移居跟商业需求，市府将持续推动市区永康跟大南科地区土地整体开发，完善公共设施。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这是许光汉的歌，别再想见我。10:50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了。目前呢，在路网图看到，这是国道1号北上呢，新竹前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那可能是因为在北上新竹 B 到新竹 A 过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要到早上的6点，所以经过这里的时候，要麻烦你再留意一下这个状况。还有国道1号南下呢，就是彰化到埔盐系统，时速依旧是非常缓慢的，所以目前这边经过的时候要请你多一点耐心。我想原因可能是因为在彰化到埔盐系统200.9到204.8公里这一段南下呢，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了。好，再来国三南下166.4到168.6公里，中港系统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要注意哦，国道一号呢，这边北上的291.4公里新营前两辆车的事故，那其中一辆翻车了，这边占用了中间和外线车道。还有国一高架呢，南下46公里，然后这边机场系统前路肩本来有机车误闯停在那边了，但已经是把它拦截下来了。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

0: 来自阿菊，听到的歌曲叫做《擦亮》。好，在国道一号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的两辆车事故哦，这边还是持续影响当中，因为其中一辆翻车哦，所以这边占用中间外线车道的事故，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特别的留意一下。目前国一南下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哦，这边时速相当缓慢。施工影响到了齁，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那么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11点前，这是来自 Control T 的歌，叫做 Damned Heart。 那待会路况之后，下个小时大人物 In the Night 今天要跟你聊聊一本绘本，叫做三色碗。我们邀请到的是作家夏夏，来跟大家好好的聊聊咯，待会回来。
1: 我想能够再上车，谁脆弱的模样。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Sammy 张雨农。辛苦了一整天，即使深陷在忙碌中，也别忘了找时间好好放松休息，像猫一样偏慵懒的姿态，放空视线，度过美好的夜晚。明天再继续努力吧。现在时间晚上11点钟。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291.4公里，这边新营前两辆车事故，一辆翻车了，占用中间外线车道，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我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高架南下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街道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好，同样是国道一号，这边南下接近新营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哦，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一北上212.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10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一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浦沿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呢，尚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绘本，哇，我非常的喜欢，因为这本绘本呢，我也已经跟我们家儿子呢念过了，而且念了好几次，因为他现在正在经历去上这个幼儿园幼幼班，就上学的时候会，哎呀，我不要去上学，然后就是黏在爸爸妈妈身上这样。这本绘本很有意思哦，它叫做《三色碗》。哎，如果你家没有小朋友，可能你会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三色碗是三种颜色的碗，然后呢？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好好聊聊三色碗，其实背后有很多对于上幼儿园的小孩或是爸妈有一些含义在。我们要欢迎到这本书的作者夏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夏。
0: 好，我们这边首先我先请夏夏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本绘本《三色碗》。最初你的灵感应该也就是来自孩子，对不对？
1: 没错，刚刚上提到他的孩子刚进入幼儿园，所以他刚进入三色碗的阶段。
0: 没错。
1: 那我还记得我的大儿子，我有两个小孩，我的大儿子准备要进入幼儿园，老师打电话来的时候，那个情景我都历历在目。老师就说：“妈妈，你要准备三色碗。”我就真的是哈，什么？那是什么？然后老师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老师就说：“你就上网搜寻三色碗，你就会看到。”我就觉得怎么可能？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后来就哇，打开了一扇大门，世界上真的有三色碗，而且它是一整个一个配套措施，包含它的汤匙，包含它的盖子，
0: 对，
1: 那一切种种，就让你进入了一个育儿的奥秘世界。
0: 对
1: 对，那我那时候为什么会要快转下，我为什么会想要写这个三色碗？
0: 对啊，
1: 因为接着我的小儿子也上幼儿园，所以我们家有几个碗？六个。
0: 对耶。
1: 好，那三色碗呢，它对小孩来说是一个上学非常非常重要的工具。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幼儿园的小孩书包里面到底放什么。
0: 对，
1: 就是放三色碗。
0: 对，
1: 那就是他们上学最重要的东西，等同于铅笔盒一样。
0: 对，
1: 好，那他们带了三色碗去，回家的时候我就要洗三色碗。
0: 没错，
1: 我非常讨厌洗三色碗。我非常讨厌弄那个小汤匙、小盖子、小碗碗，然后洗完以后隔天又要把那一切组装回去。
0: 对，
1: 而且小朋友的东西上面全部都有贴名字，你不可以把哥哥的盖子盖到弟弟的碗。谁的汤匙什么什么放错就不行。
0: 对，
1: 好，所以这一切都让我痛恨。
0: 原来是痛恨。

0: 我的孩子都念完幼儿园、嗯、要上小学了，我那一天最后一次洗三色碗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我再也不用洗三色碗了。
1: 是有点开心还是感伤呢？
0: 我就觉得都有都有、哦、就是你会觉得说我一个阶段完成了，
1: 对，
0: 我终于完成这个阶段了，小学只要一个便当就好了。 嗯真的是感谢好那我终于不用再洗这个三色碗、欸、可是三色碗很神奇的是它不会坏、
1: 啊、真的耶、欸、
0: 三色碗不会坏、嗯、所以呢我就把它供起来在我们家柜子，然后就觉得我应该来写一个三色碗的故事，好好的纪念一下我这六七年来洗碗的岁月、嗯、所以就诞生了这本三色碗。
1: 哦，哎、欸，那这个碗现在还在用吗？
0: 碗现在还在我们家
1: 会拿出来用吗？
0: 它就是当成一个备用，因为它真的不会坏、哦、
1: 对，
0: 使用过三色碗的家长，你可能唯一的困扰就是汤匙会不见，或者是汤匙会跟同学的搞混、哦、然后后来我也发现原来网络上有在专门卖三色碗的汤匙、然后那时候真的觉得救星啊，
1: 配件这样。
0: 对，因为每次就会很担心说，因为那个三色碗要盖起来必须要配合那个小汤匙，
1: 对，
0: 全世界其他的汤匙都没有办法放进去那个小碗碗，嗯嗯嗯，你就只能用三色碗小汤匙。
1: 对，
0: 所以如果三色碗小汤匙不见的时候，你真的是直接哭
1: 对，
0: 然后后来发现说，哦，原来网络上有在专门卖三色碗小汤匙，马上买下来囤货在家里预备
1: 不怕它不见。
0: 对，对，所以上恩回去要买小汤匙、
1: okay, 对对，配件要先买起来才不会不见的时候还要等到货。
0: 对，
1: 他就可能有一两天
0: 吃不到，你那几天就哭吧你
1: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有趣的是，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是儿子正在幼儿园时期嘛，
0: 是、哦、
1: 准备其实很多东西，三色碗是一个，比如说又有睡袋啊，比如说室内鞋啊等等等，其实很多东西嘛。
0: 对，
1: 那我其实刚刚听夏夏分享完就是发现，哎，确实耶，三色碗因为它不会坏，所以一路到他们上了小学你还是一直看着它。
0: 对，
1: 所以比如说我本来想要了解说，哎，那为什么幼儿园的生活里面不是写比如说睡袋啊或其他东西，而是写三色碗？可你刚刚这样一讲我就可以理解，因为三色碗就一直都在，
0: 而且只有三色碗这件事情，你 这三个字完全就是一个破冰的字、嗯、你只要问那个人说你知道三色碗吗，他绝对家里有小孩，不管是不是他亲生的，就总之就是他家有小孩
1: 对，
0: 那不懂三色碗的人抱歉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1: 对，你知道三色碗你就是拿到一个入场券嘛，一个门票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了。
0: 没错没错。
1: 嗯，其实我觉得好玩的地方，大家就会想说那三色碗那不就是你吃东西用的吗？可是有趣的是、嗯、因为三色碗对孩子来说它有点像是时间的概念，对不对？
0: 没错、嗯、三色碗它有三个颜色，那这三个颜色其实每一个班级的老师会有规定，嗯，比如说早上要吃什么颜色的碗，
1: 对，
0: 中午什么颜色的碗，下午吃什么颜色的碗。好，假设没有小孩的人一定会觉得天哪，在学校要吃三餐吗？
1: 对，
0: 没有错，小朋友在幼稚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吃、嗯、他们早上真的是一到学校就明明才刚吃完早餐，他们已经要吃早点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早点才刚收完，哎，听完一个故事又要吃中午了。
1: 对，
0: 吃完中午睡了一下觉，哎，莫名又要吃下午点心了。
1: 没错，
0: 那三色碗对他们来说就是这样时间的安排，所以很多小朋友在入学的时候、嗯、他们是老师是用碗来跟他们沟通说现在吃到第几个碗，所以是什么时间，那吃完三个碗就可以回家了。嗯，所以对小孩来说那个回家的时间不会遥遥无期，很漫长，我不知道那件事什么时候发生。
1: 对，
0: 他有时候甚至也不知道学校安排的活动，说故事时间或者是大肌肉伸展时间，那个时间安排他顺序他搞不太清楚。
1: 对，
0: 可是他会记得他吃到第几个碗。嗯，那想要回家的念头或是想妈妈的心情好像就有可以借由这个碗的安排来帮你有一个推进。
1: 对
0: 对，所以这三色碗真的是台湾
1: 幼儿界
0: 伟大的发明
1: 真的耶。
0: 对，因为我目前还没有听过别的国家有三色碗、嗯、
1: 对
0: 对，所以台湾幼教界、
1: 哦、很聪明，
0: 超棒。
1: 因为我也是确实我们家也都是跟他说哎呀你就去学校嘛，那么他就说哦我会想妈妈，我好久没看到妈妈，这样就会一直跟他说那你吃完三色碗三个碗你就可以回家咯，妈妈就会去接你咯。
0: 是，
1: 对，他就会真的有那个概念。
0: 对，而且三、嗯

0: 三色碗可以让他们认颜色，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像尚恩的小朋友是幼幼班，他现在认得颜色了吗？
1: 哦，他会认了。
0: 对，那有些小朋友可能到幼幼班还不太会认颜色，
1: 对，
0: 所以三色碗同时又可以辅助他们练

0: 然后上三色丸，刚刚夏夏有讲到，他可能会认错。其实绘本里面也有讲到啊，同学他认错碗的颜色了，哦，就是大家都拿可能蓝色，他就拿了黄色，就是他拿的跟大家不一样。其实真的蛮可爱的啦。你看到这本绘本，你就会，如果你是刚好小孩也在幼儿园，或者是你其实小孩也曾经在幼儿园，现在长大了，你就会有那个画面，你就觉得哇，一群小朋友好可爱，然后有一个人拿错，那个画面就觉得嗯，其实蛮好笑的。
1: 对，而且他们不是故意拿错，就他们颜色其实对两岁专班的小朋友来说是很抽象的，
0: 嗯，
1: 所以他真的需要练习。
0: 对
1: 对，然后这本书啊，因为其实画插图的插画家，
0: 嗯，
1: 我非常喜欢他，他叫做九子。
0: 对，
1: 但是因为九子他没有小朋友，
0: 哦，
1: 所以那个时候为了要画这一本，我提供了天亮的幼儿园照片
0: 啊，
1: 对，因为不管是在托婴中心或是幼儿园，老师都会帮孩子拍一些生活记录。
0: 嗯，
1: 对，那些生活记录就是等于是这本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线索。那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凭空去画呢？因为其实幼儿界实在是太多就是有趣的规则，比如说小朋友进到室内到底是穿袜还是不穿袜，穿鞋还是不穿鞋，
0: 对，
1: 什么时候要穿拖鞋，什么时候要穿自己的鞋，
0: 嗯，
1: 这真的是你要有混过那个世界才知道。
0: 对，他们有自己的规则。
1: 对，而且你画错的话，欸，小读者是没有在跟你客气，他就说不对哦，这里不可以穿这样哦。
0: 对，
1: 好，那或者是比如说刷牙好了，
0: 嗯，
1: 几岁的小朋友是坐在位置上刷牙，几岁的小朋友可以到洗手台刷牙。
0: 对，
1: 欸，你画错的小朋友就说没有，我们班不是这样哦。对，所以会让小朋友有高度认同。
0: 对，
1: 就是小朋友在看的时候可以说，欸，我们班就是这样子，我们老师就这样说的。
0: 对，
1: 然后让他借由这本书，好像由他来跟爸爸妈妈介绍说我在学校是怎么样做些什么事情，
0: 嗯，对，
1: 然后这里是这样，这里不一样，他来介绍，他来分享，
0: 嗯，
1: 好像让小朋友拿回那个主导权，就是这个世界是我认识的哦，
0: 嗯，
1: 已经不再是以前都是爸爸妈妈来跟我介绍这个世界，
0: 哦，
1: 对，所以我们里面就真的很认真的去做这些细节上的就是描绘，然后包括比如说早上会有大肌肉时间，
0: 对，
1: 那他们大概会去玩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下午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些什么活动，
0: 嗯，
1: 那例如像有一页啊，小朋友在看故事书，
0: 对，
1: 我真的必须非常感谢九子这位插画家，他在小朋友看书的那一页，
0: 对，
1: 他特别画了一本我最爱的，应该我猜也是他最爱的绘本，致敬，这本绘本是日本插画家佐野洋子的绘本，活了100万次的猫，对，他让小朋友的读书区读书角落出现了这一本绘本的封面，
0: 哦，
1: 对，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看绘本的大人，
0: 嗯，
1: 或者是你们家小朋友的学校有这本书，他就会在里面发现这个彩蛋，
0: 嗯，
1: 他就会说我们学校也有这本
0: 哦，
1: 然后所以他其实书封都不是在乱画的，
0: 对，
1: 那个看书的这一页他其实有做了很多的安排，
0: 哇，欸，这真的很细节耶，
1: 对，超细节的，我看到时候我也想说他居然画了活了100万次的猫，
0: 嗯，
1: 对，那这本书真的是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台湾都是非常多人喜欢的绘本，
0: 对
1: 对，然后九子在这本书里面呢，啊，从我的文字他去做了延伸，因为毕竟是三色碗，
0: 对，
1: 所以他其实颜色上非常用心，你从每一页都可以找到跟三色碗呼应的颜色线索，
0: 对，
1: 所以它等于也是让小朋友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再次做颜色的练习，
0: 小朋友可以去找，欸，这一页哪里有三色碗，啊，哪里有三种颜色，这样，
1: 对，它里面所有的图案其实都是搭配三色碗的那三个颜色的基调去画的，对，然后 我在文字上则是用三色碗的三个颜色来做心情上的区分，
0: 对，
1: 比如说三色碗其中有一个颜色是蓝色，那在这边我写到的蓝色就是
0: 想念嘛，
1: 想念妈妈的感觉，
0: 对，
1: 就是不知道妈妈现在在做什么呢，好像有点想念的感觉，好像蓝色，对，就是借用这样的方式让小朋友他也可以学习颜色，它不只可以是一个代号，
0: 对，
1: 它可以做一些心情上的表达，对，就是各式各样的想象可能都可以放在里面。

0: 面。
1: 对
0: 对，
1: 因为我也蛮喜欢这个的，就是像蓝色是想念，然后里面写到黄色是充满活力嘛，
0: 是，
1: 就是那种颜色带给你直接的那个直观感受，也可以让小朋友透过哦，原来这个颜色代表这个感觉，然后他们做一些连结之后，他们就对颜色又有更多不一样的想象。
0: 是的、嗯、然后另外这本书还有一件事情也想要带给孩子，就是关于食欲、
1: 哦、
0: 对，毕竟三色碗它其实就是在吃东西，
1: 是，
0: 那食欲教育其实也是现在我觉得不管是幼教或者是国小什么各方面各阶段，其实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育一环，而且台湾是一个充满美食的国家，
1: 没错，
0: 一定要让我们的小孩从小就认识我们的美食。
1: 对，
0: 所以每一个碗送到之前我的文字啊其实都没有写那是什么，
1: 嗯，
0: 比如说红色的碗，早上的这个碗，
1: 对，
0: 我写的是原来是吃这个呀，甜甜的配上圆圆的软软的，我最喜欢的。
1: 嗯，
0: 好，那像这个句子我当然当时候心里有想可能是什么，因为我们家小孩非常喜欢分享菜单，
1: 对，
0: 他即使现在上小学了都还是会回幼儿园看一下菜单。
1: 哦，真的哦？
0: 对，就会去巡逻。那我那时候没有写那是什么，就是我想要让小朋友想象有什么东西是甜甜的圆圆的软软、
1: 嗯、
0: 的，那九子有画，他有画他想象的。
1: 对， 对，
0: 可是大人在陪小朋友读的时候，也许小朋友会告诉你说我们学校不是吃这个，
1: 嗯，
0: 甜甜圆圆软软的是别的，
1: 嗯嗯嗯，
0: 他可能就可以讲出好多东西。
1: 对，
0: 那这个是又跟味觉跟触感有关联的。
1: 对，甜甜圆圆它的那个连结想象。
0: 对，然后又软软的有可能是玛吉啊，
1: 嗯，
0: 有可能是年糕啊、
1: 哦、汤圆啊，
0: 对，都有可能。
1: 对
0: 对，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其他的碗我就有写到这个是 QQ 的、
1: 嗯、
0: 长长的热热的。
1: 对，
0: 好，什么东西 QQ 的长长的热热的。
1: 嗯，
0: 尚恩觉得
1: 我一开始我自己的想象哦 QQ 的长长热热的，但我都往甜的方向，我觉得可能米苔木吧，就是甜的米苔木。
0: 对，没错，那个画家画的就是米苔木。
1: 嗯，
0: 对，但像我们其实我当初想的是板条
1: 啊。对啊，
0: 因为我儿子很喜欢吃幼儿园煮的板条、
1: 哦、
0: 然后都觉得我煮的不好吃、
1: 啊是哦、
0: 对，就是那个米苔木、嗯欸、那有人看到这个就会说米苔木不是要吃甜的吗？不是要配冰吗、嗯、
1: 对啊，我自己的想象、
0: 欸、那你看这边就可以延伸出来一个话题，就是台湾人吃米苔木有两种吃法、欸、
1: 对，
0: 冰的热的都可以，甜的咸的都可以，这食物多万能啊、
1: 嗯、
0: 所以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也带到很多关于食物的讨论。
1: 对
0: 对，想要让小朋友跟大人一起分享。
1: 嗯，
0: 对，然后一方面也是我的小孩啊，其实他们比如说尚恩可以回家测试看看、
1: 嗯、
0: 你问你儿子今天他吃什么、
1: 嗯、
0: 他不一定讲出来那是什么、哦、他感觉说黄色的圆圆、
1: 嗯、
0: 的，你就要猜、
1: 嗯、
0: 是什么。
1: 对，
0: 猜不出来，然后就是想破头，然后因为幼儿园也不会发菜单，
1: 对，
0: 所以你真的只能靠他给你机智问答、
1: 嗯、
0: 很像猜灯谜那样子
1: 形容，然后你去猜。
0: 嗯，然后有时候真的是过了好久、嗯、他可能已经吃了一两年，到了中班，然后有一天说哎，这就是在学校吃的那个、
1: 嗯哦、
0: 我想说好，原来就是他，
1: 就在外面的时候。
0: 对、
1: 嗯、
0: 但是那个东西可能是家里我们不会去吃的。
1: 对，
0: 那我觉得这种过程都是蛮有趣的、
1: 嗯、
0: 然后所以都想把它写进书里面。
1: 对
0: 对，
1: 因为我觉得看绘本最有趣的是跟孩子刚刚讲都是讨论，就是这一本绘本当然它有文字我们念给孩子听，然后它的图片孩子看到，然后就可以额外像刚刚讲到吃的这件事情嘛，他可能吃的不是书上绘本的东西，就额外的说哎、欸，我们不是吃这个、欸、然后就更多的讨论。
0: 没错没错、嗯、就是让小朋友去分享他觉得 QQ 的是什么、
1: 嗯、
0: 或者是他们学校下午吃什么。
1: 对，
0: 那其实确实我的小孩在幼儿园他们吃的食物真的跟我准备的不一样，那他们也因此吃到我不会煮的食物。
1: 嗯，
0: 甚至他们还有指定说他们毕业的时候叫我要去问厨房阿姨说那个东西怎么煮、
1: 哦、
0: 他们希望回家还可以继续吃。
1: 对，
0: 阿姨多开心啊、
1: 嗯、
0: 阿姨煮到有粉丝，然后妈妈还要去问说配方是什么怎么煮。
1: 对对对
0: 对，然后阿姨就会，我记得阿姨在跟我分享他们煮饭的时候，她都会叮咛说记得放糖
1: 哦，
0: 即使是咸

0: 甜的东西啊。嗯，他说要放糖。
1: 那台南口味吗？
0: 因为小孩就是天生的台南口味。
1: 哦，我懂我懂。
0: 嗯，对，我记得我的小朋友在托婴中心的时候，他们吃的面里面是会加葡萄干的。
1: 哦，
0: 对，我们会觉得怎么会这样。
1: 对
0: 不 对, 對，他们吃面条，
1: 对，
0: 但是加葡萄干，超爱。然后我们都觉得这是什么逻辑。
1: 真的耶，
0: 只有阿姨想得到耶。哇，我真的是不会想到这样加耶。
1: 对啊，我怎么谁会想到啊。、欸，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孩子的他的生活，当他开始有点像是有了自己的一个生活的，比如说圈子好了，哦，跟爸爸妈妈他有一段时间是他自己去生活，他就开始有了自己的故事，长出自己的一些生活的样子，然后回来跟爸妈分享。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然后我还想问夏夏，就是这本书当然推出之后，我相信其实很多刚好也是搭配这个幼儿园开学时间，然后其实也卖得非常的好，二刷。但我想问的是，你的孩子有看过这本书吗？
0: 有，他们全部都有审定过。嗯，
1: 哦，审定过。他们的感觉呢？我蛮想知道他们的回馈是什么。
0: 因为他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
1: 对，
0: 但他们就会讲一下说，嗯，有吗？我们以前有这样吗？我想说，哦，我帮你们洗了多久的碗，
1: 对，
0: 你们给我全部忘光光。嗯，对。可是有趣的是，他们对食物真的会记得。嗯嗯，那这本书里面，其实因为那时候插画家用了非常多我提供的照片，
1: 对，
0: 所以包括比如说小朋友的团体生活啊，嗯，排队啊，或是比如说他们坐在小桌子，围坐在小桌子吃东西，其实这些细节都可以提供给家长。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问孩子，你跟谁同一桌？你跟谁同一组？嗯，排队的时候你们班是怎么排的？
1: 对，
0: 那你就是让小孩慢慢的去介绍他在学校的生活。嗯，那我儿子呢，关于这个部分，因为他们现在目前是小二和小三，
1: 对，
0: 他们全部忘记了。哦，他们唯独对食物念念不忘。
1: 哦，
0: 那因为我们的幼儿园是国小附设的
1: 啊。哦，对，
0: 所以他们就会回去寻菜单。
1: 哦，回去看一下，
0: 回去说，哎，欸，我看一下，然后就看一下，说，妈，嗯，这又要吃这个了。嗯嗯嗯，对，
1: 就他们也很想吃一下，
0: 就他们就还是很怀念幼儿园的菜单，
1: 对，
0: 就还是偏向那个口味。嗯，而且我儿子在学校就是有一种，哎，我觉得这样讲实在是不好听，但他真的是专门当厨余桶。
1: 哦，他是不浪费，
0: 同学吃不完的交给他，嗯嗯，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发剩下。就是比如说芭乐还一大堆，小朋友咬不动啊。
1: 对，
0: 下午四点以后交给他
1: 啊，帮忙吃，
0: 他就哇全部吃光了。
1: 很棒啊。
0: 对，老师都不用担心有那个吃不完的问题。啊，他就是负责会把它吃完的。
1: 哎，欸，这样很好。哎，欸，这个永续的概念。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我们家真的是没有浪费一分钱呢。
1: 哎，欸，真的耶。
0: 对啊，
1: 这很棒啊，
0: 吃人家好几份。
1: 对，就觉得我们也是交一份钱，但我们吃好几份，有赚有赚。
0: 没错没错没错，但我们没有跟人家抢哦。
1: 对对，
0: 就同学都不吃了才吃。
1: 所以其实这本绘本，我觉得其实它除了把有点像是幼儿园的生活很详细的还原在这本绘本里面让大家看之外，因为里面有很多同学嘛，像我也会问我儿子说，那你是哪一个，他就指这个，然后就比如说里面有一个就是画的可能稍微比较胖胖的可爱的，我说那这个是谁，他就会把他们班上比较胖的那个人名字就带入。我就觉得哇，其实他也是那个代入感真的非常强烈，确实就是我刚刚讲他会直接觉得这个就是他学校的生活，我觉得他是很有意思的啦。那当然今天这本绘本呢也推荐给大家，叫三色丸。那如果你是家里有孩子其实要进幼儿园，你会非常非常的有感，或者是你即将要成为爸妈，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可以看起来，而且三色丸不会坏，大家其实就可以直接先买起来自己用也可以。
0: 我觉得可能爸爸妈妈要先看，因为爸爸妈妈也许会比小孩有时候分离焦虑哦。是在妈妈身爸爸妈妈身上，所以爸爸妈妈请你先看一下，你就知道你小孩一整天在学校在做什么，因为全台湾的那个 SOP 都是一样的，對對對，他们的整个一整天生活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然后因为如果打三色碗关键字，你真的会看到很多三色碗。所以请你加绘本两个字。
1: 对对对对对对，加三色碗绘本啊。如果你是要 挑三色碗，我那时候也是网络上搜寻三色碗，然后各式各样各种店家，然后再挑，那我买哪一家买哪一家，也是挑了一阵子啊。
0: 不过最好还是先问一下老师。
1: 对
0: 对，因为老师可能有时候对颜色会有希望统一
1: 啊、是的确，
0: 对，所以可能要问一下老师。还有三色碗有些配塑胶盖子，有些配不锈钢盖子、像这种细节，我不知不觉感觉我好像开始要带货。对不 对,
1: 对，
0: 没有，我没有要卖三色碗，我要卖的是书

0: 本了三色碗。
1: 对对对、哦、然后如果你直接卖三色碗好像也蛮妙的，
0: 就我没有要到那边去。
1: 对对对， OK， 今天非常谢谢夏夏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这一本他带来的绘本叫做三色碗，再次谢谢夏夏，
0: 谢谢大家。

0: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说叫你去操作 ATM 解除分期，还是说呢，说你家里的人去绑票，那都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他是在演哪一出，第一件事就是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不能让自己的辛苦一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片。

7:3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谢谢夏夏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介绍了这本三色丸。那如果当然家里有小朋友在上幼儿园的话呢，应该很有感触了。好，目前在国道上面啊，看起来拥塞的路段是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那这个路段呢，主要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哦，它造成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导致速度比较慢，因为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这边施工一路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

情歌没说的事，他是李佳欢。11:4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这边哦，时速比较慢，因为施工影响到的话是内侧三线车道封闭。继续要听到的是严艺格的歌，谁懂情歌唱什么？

7:49，国道一号北上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内线施工哦。另外，国一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的两辆车事故，其中一辆翻车，没有收到消息，我不晓得说排除了没。如果你有经过，帮我留意一下。来听李千娜歌曲叫《淡情歌》。

他是王墨玉，这首歌叫《孤单的情歌》。等一下整点，9月16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是苏敏恩，如果情歌都一样，我们等会回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9月16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北上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另外，国一高架南下64到69公里，这边杨梅端前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稍早，国一的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两辆车的事故呢，后续消息一直都没有收到。那有一辆翻车的事故，这边占用中间跟外线车道。所以如果国一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你会经过的话，再麻烦帮我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国道一号北上新竹 B 之前到过了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道一号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212.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再来要关注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三号，这是在南下155到158.4公里苑里路段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166.4到168.6公里中港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呢。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我挂念着被遮挡的银河，窗上映着那忽然的光泽，多少人今晚辗转反侧，欣赏夜晚的音乐风格。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一起勇敢果决面对隔天的挑战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mi，
0: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尚恩 in the night。

半吊子情歌来自 Sam Lim。 12点10分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在国三北上280公里梅山前的路间呢，有一辆逆向车，没有收到它是停下来了还是继续的开耶，那你就当它继续的开很危险好不好。国三北上280公里梅山前路间有逆向车，请你小心哦。

0: 刚听到的是蔡哦不对是于丁密小情歌啊，那是于版。接下来是蔡健雅的歌，叫《旧情歌》。
1: 原来
0: 提醒你，国三北上280公里，眉山前。这边刚刚路间有逆向车，但他离开国道了。哎，会不会是又你知道开错了交流道，然后他又逆向？这种人真的很要不得哎。他竟然把方便摆在安全之前，怎么会这样子呢？不可以耶，大家。来听歌吧。

这首歌叫做《口水情歌》，来自曾杰的作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目前呢，在路况消息的部分，国一北上70.6到65公里，这是过杨梅段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然后国道上面目前看起来还是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啊，有一段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是特别缓慢。这边施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了，是在国一南下200.9到204.8公里之间。接下来是刘德华的歌《肉麻情歌》。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能感觉你却抽不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真，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0: 虽然错过了那华丽大早餐，但我们都准时享用豪华大晚餐。即使错过了早安，还可以再说晚安。
1: 反正上恩都在夜里 online。你好，我们是
2: 清醒梦。
1: 我是鼓手维盛，
0: 我是主唱和吉他手嘉颖，
3: 我是长号手玉琪。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陪你一起做一场
2: 清醒。

2:38，你刚听到的是露露的歌《熊彼得的金瓜》。有路广报金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209-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哦。

莫凡心 AI 男情歌。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再来要送上的是郭忠佑的歌《失恋情歌》。

糯米团，歌曲叫做《烂情歌》。12:54，国道一号北上70.6到65公里，过阳明端内线施工到6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刚听到歌来自谢欣芷，给爸爸的情歌。好啦，今天就陪到这咯，最后送上的是 Sunday 芭乐情歌，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跟你说声晚安，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ROE，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景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一高架南下64到69公里，这边杨梅端前内线施工一样到6点哦。还有要关注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181.5到180公里之间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12.2到210公里，这是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的210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外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国道三号南下166.4到168.6公里，中港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啊？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4: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5: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5: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4: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好，
1: 我们是 Dislike。
0: 有些朋友因为与众不同就受到孤立或排挤，世界的冷冽视线让我们忘记了该怎么飞。
2: 但是每个人都是特别的，也都有做自己的权利，请尊重多元文化，让爱成为最单纯的答案。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

时间来到9月16号，九月过一半了哈，来到星期三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夜间一半过去了，这个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不知道整个夜晚的工作，你是否心情还顺畅呢？既然我的节目叫今夜最开心，我找了一首这个也讲开心的歌曲，小江这首《你似似开心过》呢。

他是被誉为最强新人啊，Ginger小江这首歌曲你四四开心过呢？你知道现在人讲话都很喜欢连在一起是不是啊，嫌三个字讲起来太麻烦了，直接给他这个缩写成四四啊，你是不是开心过呢？啊，应该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吧？啊，这首歌曲来自小江，时间是凌晨的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最新的道路状况，这里是国道一号南下的366.3公里哦，靠近高雄，内侧车道掉落轮胎皮。那除此之外呢，大部分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了。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是封闭施工，另外呢。

在这个国道一号，这个北上的新竹 B 到过了新竹 A 哦，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哦。来自陈芳语这首 4 A.M. Calls。

来自 Kimberly 陈芳语这首 4AM Calls， 还没有来到凌晨四点，对不对啊？但是夜间要工作的朋友哈，因为时间事实上，这个大夜班、小夜班好像，有很多，还是有不同的组合，对不对啊？这个对夜间工作朋友来讲，你要出门工作啊，或者是工作过程当中你需要休息片刻啊，其实有时候真是蛮辛苦的，你一定要设一个闹钟，对不对？不然呢，

的担心，对不对？哦，都害怕睡过头。不知道夜间的工作朋友，你会不会害怕睡过头呢？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在国道1号南下的210到216，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有标记施工，南下的265到262，这里是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也有标线的绘制施工。国道3号呢，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全面施工封闭，好，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一样是国3南下的155到158.4，院里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66.4到168.6，中港系统之前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4号呢，西行的23.1到18.1，这里丰原1到丰原3号三个隧道内侧车道都有设备维护工程在进行。好，国道5号呢，南下的6到6.5，这里是乌涂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探测器的检修作业，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讲了啊，这夜晚要休息呢，这闹钟要设准啊。对于夜间工作朋友而言，战战兢兢，每一分每一刻都绝对不要错过了，对不对？要把白夜晚班当作白天在经营。Limi 这首歌曲，我的夜晚是不是你的白天？

来自 Linear 这首歌曲 Listen to me， 时间是凌晨的1:24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这个掌握最新道路状况呢。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6.3公里靠近高雄的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也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哈。好，除此之外呢，有部分的省道施工在台61线啊，这个双向的57到86公里，蛮长的哈、哦，这个大概30公里左右路段，从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路口啊，这里有相关的一个仪器安装工程哈、啊，会一直到今天的白天呢、啊。啊，另外台62线东向的10.7到12.7，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内侧车道有路面修复作业在进行当中。台65线呢，北上过新庄二一直到新庄一啊，这里是外侧车道伸缩缝清洗。那么台66线双向的5到25公里，从观音一到平镇三啊，这里也有相关的一个仪器安装。

工程，也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了哈。好，目前看起来大部分都是夜间的施工为主了啊，所以麻烦朋友们拜托还是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误闯施工区域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来自韩国的酷懒之味 Last Tango。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

0: 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手机荧幕。嗨，我是曾佩慈，金广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到发光。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哈，大概都是23到27度。哎，这几天清晨有到低温十几度吗？好像比较少一点了哈，啊，才刚初秋，哎，但是呢，这个提醒你啊哈，因为呢这几天啊，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还有这个稍微收凉之外呢，哈，还是有可能会受到这个迎风面嘛，降雨的一个影响哈。啊，这个今天呢9月16号哈，中央气象署表示仍然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但是水汽会比起昨天稍微减少一些啊，不过在大台北以及花东啊，这个降雨还是会有零星零星的这个阵雨出现啦哈，朋友们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我想应该是比较安全。云林以南山区还是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要多加留意了哈。那其他各地的低温啊，都是其他各地哈，这个天气状况都可以达到看到太阳，应该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各地清晨低温大概24到25度，那白天的高温呢，在北部东半部地区大概是28到30度。我昨天啊白天走在路上就觉得好像还蛮舒服的哈啊，但是风蛮大的啊，现在感觉风也蛮大的。中南部地区可以达到32到33度，感受上是偏热的啊。这个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比较强，一定要多注意防晒，并且补充水分。

冲一下，因为目前中央气象署虽然说把大雨特报解除了哈，这各地的降雨趋于缓和啊，所以北部、东部地区的这个大雨特报通通解除之外呢，但是还是有路上强风特报呢哈啊，这个东北风偏强，所以在西半部沿海，事实上在桃园啊、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啊，以及东南部，像是在台东、像是在恒春半岛以及离岛的马祖和这个澎湖地区哈，都在路上强风特报的发布范围，尤其在沿海地区啊，一些高架路段风切应该会比较强一点哦。朋友们要握稳方向盘，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焕人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要跟各位朋友们分享，我昨天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新闻，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现在这个人类活跃在地球上面大概几千年左右吧但是呢我们总对于这个地球过去的历史，因为地球从这个诞生一直到现在，毕竟大部分的时间这个不但不是由人类主宰，事实上呢，人类出现在地球的时间还是最后面的一小部分而已啊，像是以前呢，我们知道恐龙曾经主宰过地球，对不对？所以呢，人类对那个时期应该是蛮好奇的，所以才会出现很多像是《侏罗纪公园》相关的一个电影出现，对不对？不过呢，因为毕竟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啊，这个毕竟是几亿年之前的事情，恐龙到底以前在这个陆地上怎么生活的？可是折煞了很多生物学家、很多科学家啊，花了好多。多的时间研究啊，然后呢说在这个美国和英国联合研究团队在美国的北达科他州的一个荒地呢挖掘出了全球首第一组的成年暴龙留下的连续足迹这个足迹就是暴龙，可能有某一只暴龙或一群暴龙不确定这走路这个踩在地上的这个足迹居然这个经过了6000多万年一直到现在还可以被我们发现被保存良好了哈这个足迹呢是一个连续足迹，总共有4个巨大的三指痕迹，总共长度呢从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这个四个足迹呢大概前前后后总共7公尺这么长，你说怎么会只有四个呢因为你毕竟经过了6000多万年所以其他的可能已经风化了，被破坏掉了，对不对？所以能够保存四个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了哈。因为呢，科学家推估大概是形成在距今665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那个时候恐龙大概已经开始大量在地球上消失了，对不对？因为这个过去这个科学家呢从未发现过是一组的这个恐龙的足迹有这个发现过这个这个一只脚印的啦但没有发现过这个总共有一组脚印的这么惊喜的发现，也就因此呢透过了这个科学博物馆借由这个力学的一个分析估计这个生物学家所发现的这个4个一组的暴龙足迹呢应该是超过7吨的成年暴龙，7公吨这么大的成年暴龙然后呢走了大概是2-3步左右，因为每一步呢可能可以跨4公尺左右的一个距离然后呢这科学家也推估这个脚印应该让暴龙呢当时在走的时候是以每小时5.6到7.2公里的一个速度这个速度呢对人类来讲可能会需要快走了，甚至有一点微慢跑的这个速度，但毕竟恐龙的体积很大，所以对它来讲呢应该是悠闲漫步的一个速度。

也就因此呢，这次发现了这个四个一组的一个恐龙足迹哈，经由这个生物学家还这个发现之后，发现哎呀哈，可以经由像是高解析度的数据扫描模拟实境哈，现在 AIAR 非常非常的厉害了哈，可以进行远端的精细判读啊，远远比以前可能发现一个单一的脚印啊，或者是呢哈、啊，这个出土了化石骨骼啊，这个比以前好像又理解了更多不一样的资料啊，让我们知道啊，以前呐、人类没有经历过的侏罗纪啊，或者是白垩纪时期，那时候恐龙主宰地球，恐龙到底长怎样？恐龙行走多快？恐龙到底多大？恐龙到底多重？恐龙到底在过什么样子的生活？你觉得？啊，这个发现一个大大的恐龙脚印啊，会不会很兴奋呢？

来自 Train 这首歌曲 Kid in the Crown 啊，这个刚刚歌曲之前呢，跟大家分享啊，这算是很。

有趣的新闻啦，哈哈，就是说科学家发现一系列的恐龙足迹，我还以为以前就发现过了呢，啊，原来一系列的足迹还真是头一次，哎呀，真是值得庆幸，显示呢，人类在这地球上面还只是个小孩子，还有好多事情可以探究的，对不对？那这话说回来呢，我就突然想一想，啊，也许在几千万年后，啊，或者是几亿年之后，人类不再是地球的强势生物了，到时候呢，地球的强势生物是别种生物，啊，这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想不到，对不对？啊，那么到时候呢，以后的强势生物是不是有更多的线索可以来研究我们现在人类到底怎么生活的呢？也许留下电脑啊，也许留下啊你我穿着的衣服啊，也许留下很多东西，就在想，哇塞，人类也太厉害了吧！我是希望是这样啦。好，时间是凌晨1:4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好，麻烦朋友们留意，国一高架南下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街道内侧车道在施工，然后在国道2号东向的7到8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的59到61埔顶一隧道小心内侧2线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五月天武力也囧来。

稍早听到有五月天五力也将来，哎，刚刚好啊，有另外一首刚哎这个完全哎这意思相反的歌曲，陈势安无力也将来，以前嘞拢是台语歌嘞哈。时间是凌晨的1:56，哎，稍早在这个国一呢南下366.3公里啊，原本说靠近高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啊，这里应该是已经排除咯啊，说是有啊相关的交通大队哎这个过去查看，已经没有发现啦。那太棒了哈啊！夜间交通安全有赖你我一起来维护。等一下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 ，The Day After Tomorrow， 进未来这首歌曲 ，It's My Way 等等，持续空中见喽。

我看见的世界永远都有你存在，美好的生活因为有牵绊的人才有幸福的滋味。夜深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爱你的人正在等着你平安回家呢。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2点钟，要专心开车哦。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道二号呢西行的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过大南，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国一高架在南下的64到69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以及南下的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街道，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哦，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那南下的166.4到168.6中港系统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四号在西行的3.3到1.1中港系统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以及在西向的23.1到18.1丰原一、丰原二、丰原三，三个隧道内侧车道都是有设备维护工程在进行。最后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的20到48.5公里芦竹到永安，以及双向的57到86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路段，这里都是有相关的仪器安装工作业，会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另外在台65线北上新庄二到过新庄一，这里外侧车道进行伸缩缝清洗，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新闻快报。
4: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但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诶，帝王暴龙停下来了，它停在斑马线前面，它。

0: 知道要礼让行人。
1: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0: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1: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1: 天空说的话听懂了吗？
2: 是的，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的好啊，是归乡旅途的好伙伴啊。当然这夜间工作可能不是在归乡啊，是在这个前往目的地的路上，但不论如何啊，都希望夜间呢让警广陪伴你，成为你这个心情工作很大的慰藉了啊。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路况哈，但是市区有一些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留意。在台北市的成功桥南港这一端哈啊，在这个桥下还有桥边的车道呢，有彩绘工程在进行，预计到清晨5点钟。然后呢，市民高架往西从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路段，有一些车道进行封闭，进行桥梁的涂装施工。除此之外呢啊，看到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市区道路哈、啊，这大致上都是顺哦啊。那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夜间不知道应该是没有月光啊，没有月光，那看星星会不会比较容易看见呢？看到流星赶快许愿吧。来自张学友和许慧欣，流星下的愿。
3: 陪我们永远年轻，每朵花代表了曾经。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我是逸勋。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呢，听到来自张学友和许慧欣的《流星下的月》，我觉得看流星这件事情应该可以成为人生的必定要完成的清单之一耶啊！对对对，因为很多看过流星的朋友都说流星真的很美。然后先不姑且不论这个流星到底这个划过天空的瞬间你向他许愿会不会实现，但是呢在看流星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亲近大自然走出都市的这个喧嚣，放松身心一个很棒的活动，对不对这个像夏天呢刚过去通常有这个阴仙座流星雨是蛮热门的，冬天事实上也有这个冬天呢有很著名的猎户座流星雨，但是呢这个是在大概10月底之前就要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运气了哈。

看流星这件事情感觉非常的热血，就跟夏天一样啊，这个暑假已经过完一阵子了哈，现在都可以感受到秋天的凉意。哎呀，是不是和这个适合夏天的炙热啊，适合夏天非常火热这种年轻的热恋就因此结束了呢？啊，不用因此感伤啊，这个就算夏天过得差不多了，哎，但其实白天还是很热，对不对啊？呵呵，今天奕勋呢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还是打算用一篇文章让你找回这个火热的感觉。接着，奕勋就跟你分享，好，这个他是截录自这个短篇。

小说哈，这个我很有感的一段啦哈。啊，这一段呢，他写说，那年夏天我刚从大学毕业，和当时的恋人呢一起到花莲这个地方旅行，这个好几个晚上。第一个晚上呢，

沿着公路有个私心非常喜爱的海边景点，远离市区的光害啊。这个主角和恋人就想呢，在这样好天气的状况下，星星随手可得，应该要去看一下吧。所以呢，这个小说文章当中的主角和恋人呢，就一起画了一张简易的地图啊，就骑着机车啊，一路沿着黑夜银色的滨海公路逆风狂骑。哎呀，在这个夏天的夜晚哈，以下是我的评论啊，我看完之后我的感觉就说呢，和这个喜欢的对象哈，一起到乡下住个一晚啊，然后呢在夜黑风高的一个夜晚骑车真的很适合这个从后面揽着这个恋人的腰，然后呢哎呀拉近彼此的距离，真是多么浪漫的一件事，对吧？所以呢，这文章当中的恋人这个比方说 A 他骑着车 ，B 呢就从后面，这个紧紧的搂住 A， 因为 A 在骑车，搂住他的腰，啊，风从他们的身边用极快的速度经过，偶尔呢几段路完全没有路灯，这个黑夜完全的包裹着他们，只有车头灯引领方向。但是呢这个每一次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恋人相依的那种心脏为其跳动的恋爱感觉，甚至呢骑车的 A 心中还燃起了必须要保护恋人。某种程度上 A 夜呢越黑好像让这个骑士这个产生这个浪漫恋情的亢奋感或者是错觉感。不过呢，文章的两位主角他们其实都是从都市长大的啊，没有看过这样子夜非常黑漆漆连路灯都没有的夜晚，然后呢星光就突然在他们的眼前非常的清晰哈，哎呀真的是太感动了，所以呢眼角泛出了一点泪水，当然不排除有可能是因为风太大的缘故啊。这个他就跟着恋人就说，哇这星星好漂亮哦。结果呢这个后方的恋人在他耳边想要说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很多，那风太大了这听不清楚， A 听不清楚， A 就再次问 B， 就说你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眼前的星星很多非常的浪漫吗？结果没想到这个恋人这个坐在后座的这 B 呢他再大声一点再说了一次，说哎呀风这么大，等等回去耳屎一定很多。这一瞬间这个恋人 A 呢感动瞬间消散眼前看到的星星原本都很浪漫，结果被这个恋人 B 这么一讲，总觉得出现了耳屎的形状啊。的文章呢读到这里我突然觉得这位恋人 B 也真是太不浪漫了，什么东西比喻不用，居然用耳屎来比喻天上的星星他其实也不是来比喻天上的星星啦只是说呢在这个时刻应该专注看星星的居然还在担心这个耳屎太多。是我的话呢都想直接骑车回台北回家干脆洗洗睡就好了，完全没有任何的约会浪漫，对不对？不过呢这篇文章我还没有朗读完，后面他们这个夜游的行程其实还很精彩，他们还遇到了一位意外的访客然后呢因此还获得了更多的启示。这篇文章呢易勋是截录自这个钟敏瑞这位年轻的作家他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叫做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看得出来吧这个刚刚文章当中这个恋人 A 和恋人 B 去到花莲这个独自旅游，然后呢骑车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想要去看星星虽然说这个文章后面他也是有讲了他们看到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流星不过呢其实看到这里这篇文章到后来我其实看了也是非常有所感，这就是这位作者
着他的写作风格。事实上

呢，周敏瑞这位年轻的作家啊，他其实也才30出头岁啊，目前呢从事编剧、导演、影视工作，曾经获得过台北文学奖啊，以及台积电学生青年文学奖，甚至是林荣三文学奖啊。他得奖的一个文章呢，其中一篇叫做《泳池》啊，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在林荣三的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当中获得了首奖，而且当时还成为了这个奖项最年轻的得主哦。泳池这篇文章呢，还有我刚刚啊这个节录朗读部分的这个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哈，这个两篇的短篇小说后来都被他收录在另外这个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叫做《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本短篇小说集当中。

来自毕书尽这首《流星飞过》，当然是搭配了刚刚在歌曲之前呢，跟你分享了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篇这本短篇小说集啊，它是这个钟敏瑞这位这个年轻的这个作者呢啊，在2019年，在7年前呢的这个短篇小说集，但是里面的文章啊其实陆陆续续哈、啊，曾经在这2015年啊有一篇得过林荣三文学奖的《泳池》啊，其实在那个时候，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写完了啊，在这本小说集当中。总共收录了20几篇的作品啊，这20几篇呢，都互相独立，但是又

有这个关联性。就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的第一篇叫做十岁的某个早晨，一直到最后一篇叫做魔幻时刻、中间呢我自己非常印象深刻的有像是泳池，还有像是时间差，我刚刚好跟你分享了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他后来其实下了一个注解叫做来不及许愿，愿望不会实现，也许才是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啊，观看流星难道要这么的无奈吗？其实实现不了愿望才是正确观看流星的方式吗？当然他的文章当中有属于自己的脉络这个短篇小说集当中，从第一篇文章一直到最后一篇文章其实某种脉络就是第一篇文章的主角呢其实看起来是十多岁的青少年，一直到最后一篇文章其实呢是大概三十几岁的，这已经算是青年了，对不对或者是青壮年了。所以呢感觉上这个故事的主角好像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有这种逐渐长大的意味，但是呢又可以视作各自独立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观看方式呢可以是你喜欢看哪一篇你就这个翻到哪一篇看就好，你没有要全部看完，那你可以先看你有兴趣的几篇跳着看也完全 OK。因为像比方说呢第一篇十岁的某个早晨，其实呢是以一个男孩对这个爱情的启蒙为开始，然后呢刚刚跟你分享的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个主角呢大概是已经那种高中甚至是大学的年纪了，然后呢和恋人前往花莲寻找流星感受流星划过天际的震撼，但是呢因为这个恋人不这么的浪漫，两个人的这个相处才因此好像感觉到一点裂痕，结果旅行结束之后彼此的关系无疾而终。除此之外呢这个还有一篇文章泳池是描述少年呢去泳池打工这个然后呢这个却因此得到了一段这个情窦初开在情欲之间的一个探索。很值得一提的是，我觉得这本小说很适合在夏天阅读。哇，完蛋了，现在夏天似乎快结束了，没关系，其实白天好像还是很热为什么呢？因为文章当中这文本当中似乎蛮反复的出现一种潮湿感每一章节几乎都可以找到一些跟水有关的元素，汗水也是一种水泪液也是一种水，甚至是伤口的血液也是一种液体这些从这个身体细孔当中流出的液体呢似乎都被赋予了一种青春的意象。我会觉得看完之后呢让我想起了曾经也看过的另外一本也是探讨情感流动的小说，叫做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然后呢看完这本小说我感受到像是刚刚这个上一节这个揭露了一小段这个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个恋人 A 跟恋人 B 呢一起到花莲度假这个本来是浪漫的旅行结果没想到恋人讲的话不浪漫，让这种约会感都消失了，是不是想起在年轻的时候好想要追求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呢？成长之后也许就是对于这样子的感觉不再那么的迷信，不再那么的迷恋了，就好像是在年轻的时候迷信流星的魔法，对着流星许愿愿望就会实现，但长大好像意味着观看流星正确的方式是不要在流星这个划过天空的时候许愿，让梦想不会成真，好像才是正确的这个许愿方法。难道这个就叫做成长？

0: 不过，就算我们已经成长了啊，对于这个流行的魔法消失了，对于年轻曾经迷惘、探索、热恋这样子的感觉，好像都已经过了好久一段时间了。我都觉得啊，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还是可以透过它的文字想起当年那样子的生命跳动。所以呢，我其实蛮推荐，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啊，这本《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啊。以一个青少年的这个主角呢，一篇一篇啊，这个探讨爱情的流动啊，是一个身为我觉得慢慢进入到中壮年，哎呀啊，这个要回忆起青春的点点滴滴浪漫，很棒的一部作品呢。
1: 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
0: 最后送给你来自杨丞琳这首《1001个愿望》。

0: 出发，加速，起跳，完美的弧线，漂亮的转身，连贯的动作，最后看落地的姿态。你以为这是一套完美的体操动作，其实是发生事故时自行车骑士没戴安全帽所引发的后果。珍惜生命，安全坐车，自行车骑士请务必戴上安全帽。交通部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时间是凌晨的2:3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没有新增的讯息，真是太棒了但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国道二号在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的匝道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那其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6到6.5公里，这里是乌涂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工程，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是外侧车道有相关的检修作业，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潘越云，你是我一辈子的爱。

用温暖的歌声持续夜间陪伴你，时间是凌晨的2:50，稍早听到啊，来自潘越云，你是我一辈子的爱啊。这听这歌曲的时候呢，突然想到，哎呀，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小说哈，哎呀，真是这个年轻的时候呢，遇到每一个恋爱对象，都觉得每个人就是一辈子了啊，可是最终可能只会跟一个人走到最后，甚至会不会有人陪你走到最后，不知道啊。现在很多人就选择单身，所以呢啊，这个一辈子这种事情啊，还真的是花了这个一辈子的时间在探索，到底这个能够一起走在一起的人

啊，是怎么样子的人，自己需要什么样子的人，对不对啊？来自潘越云的歌曲之后是李玟《最好的爱》。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台68线哦，这里说双向的0到 22.9 公里，新竹市南寮一直到竹东端，还有在台68甲线啊，这双向的0到 1.2 公里，竹东的四重埔到竹东路段啊，这里都有相关的一个仪器安装作业在进行哦。

来自辛晓琪《承认》，时间是凌晨的2:56。很快一个小时又过去了，等一下3:00。

等，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来自听到来自李健富这首翻唱《守着阳光，守着你》，夜间没有阳光你的车头灯就是点燃夜空当中最重要的一盏光芒，绝对不要熄掉它转弯变换车道也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好，我是夏雨桐。就算夜再深，都有警广告诉你最新的路况资讯。深夜开车，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提醒你，现在时间凌晨。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9公里香山路段，有路肩停放抛锚车，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紧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那么一样是国二西向呢，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过大南，这里外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的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内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南下的265到262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的绘制作业。国道三号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也在中港左右呢，看到在南下的166.4到168.6中港系统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以及国道四号西行的这个3.3到1.1也是在中港系统的路段哦，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另外，同样在国道四号西向的23.1到18.1这里是丰原一、丰原二、丰原三三个隧道内侧车道都有设备的维护工程在进行哦。那最后在台62线东向的10.7到12.7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小心内侧车道也有这个路面的修复工程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咯。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6: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7: 110报案中心，您好。
6: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7: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5: 哇，这么厉害呀！
6: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5: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8: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

0: 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0: 平凡的旅程属于你我，不凡的旅程属于有景广的我们。奇幻旅程中，广播的声音成全了勇气，最后一起老去也是种幸运。大家好，我们是 Nike Press
1: 守夜人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一首台语快歌啊，来自曾伟忠跟西小瓜，这条歌叫做《卖乌白讲》啊。这个俗话说，哎，这个物件会当乱吃，但是会唔当乌白讲，对不对啊？但是事实上呢，东西也不能随便乱吃，对不对啊？关乎健康的议题啊。啊，这个时间来到凌晨3:12，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是欧北共啊，这个团体呢勉强也跟黑有一点关系了，他们是 Blackpink。

来自 Blackpink 啊，黑粉红，所以勉强也跟刚刚的欧北共的欧系黑色呵呵有一点关联。

发行各自的作品，俨然是有一种打对台，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味道。好，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哈，原本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北上的109公里。靠近香山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这里似乎是已经排除了哈。啊，那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就是夜间的施工，在国一高架呢南下的64到69公里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啊，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以及呢，国道二号东向的7到8公里机场系统之前，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啊，国道五号南下6到6.5，这里是乌涂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施工。那么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北上的这个雪山隧道哈。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但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是外侧车道进行工程，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台北市区呢，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这里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施工哦。嘿、hey!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刚刚听到来自欧巴雄七的《黑白翠》啊，之后的这首日文歌呢，啊，其实翻成中文嘛是《黑白翠》，黑白翠，男生女生配啊，不知道是不是你国小的、小学的时候，或小时候哈、啊，常玩的这个游戏，哎，这听着听着，突然我想起，哎呀，这个小时候什么样子的一个好玩的游戏，对我来讲印象很深刻呢，什么海带呀，海带，哎，黑白翠啊，这些东西都是这个童年的回忆哈。另外呢，我还突然想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叫做跳格子。我还记得以前呢、哦，在这个学生在这个小学哈、哦，哎，这到处呢学校，这个有一些特定的这个游戏场空地上面，一定会有大概3到4个不一样形状跳格子，然后呢啊，这个一节下课，这同学们就一起跳得非常的开心啊。但是呢啊，现在呀、啊，不知道这个学生们不知道也会不会玩这些传统的游戏玩得这么开心啊，玩一些什么黑白菜啊，玩一些跳格子啊，玩一些海带呀、啊、海带等等的哈。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最方便的游戏是什么？一只智慧型手机拿起来就很多种不一样的手游。哎呀，只能说哈，哎，这个科技的确让我们很方便，好像这小小几寸的这荧幕当中有各种不一样的娱乐。但是呢，哎呀，这个回忆似乎就不是那么的亲切，对不对？这个回想起以前大家一起玩黑白翠啊，一起玩这个什么跳格子啊，哎，这是不是记忆就鲜明多了，对吧？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道路安全还是要麻烦朋友们一起守护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方大同黑白灰。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咯。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5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了。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
4: 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3: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

0: 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要平安出门，快乐回家。哎，这个时刻是要出门的比较多啊，还是要回家的比较多呢？啊，如果这个刚起床工作的朋友哈，记得要加件薄外套啊，因为这个清晨的低温啊，各地都还是有23到25度哈。新北、台北地区大概都是24度上下，然后呢，在台南南部地区当然就比较温暖一些哈，那25、26度应该也是凉凉的啊。这个到了白天呢，北部地区依然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啊，所以还是会有一些云层，还是会有一些凉风。所以呢，哈、啊，白天的高温大概是29到30度啊，然后在中南部地区高温可以来到32到33度，所以中南部地区的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哟。啊，中午前后呢，紫外线蛮强的，哎，要记得多多注意防晒，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那么东北季风影响到今天了哈，这个明天后天呢，东北季风渴望逐渐减弱啊，所以呢，各地应该都会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啊，到时候应该就会只剩下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甚至中央气象署比较中期的预报显示呢，啊，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哎，各地也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哈，会不会受到这颗准台风啊？它目前事实上还是热带性低气压，第28号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嘞啊，它如果成为台风哈。就是杜鹃台风啊，因为它还是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未来会往这个预测是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天气是不会有直接影响了。只不过呢，哈、啊，它如果到了这个琉球附近的海域才北转的话，有可能哈、啊，届时呢会带来一点北风，那么台湾北部届时就会比较凉，可是呢影响应该也不会太久啊，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呢就是中秋节连假，各地呢大约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甚至有我看到这个有比较这个周中期的预报，甚至还有显示说到时候有可能会出现秋老虎呢。是呢哈啊，这几天呢北部感觉比较舒服，甚至上个礼拜这个突然低温就降到1字头，想说哎呦今年秋天这么准时报道，不要担心啊，这个秋老虎也有可能报道，温差比较大一点，留意身体健康咯。来自5566回到我身边。

来自5566回到我身边啊，据说呢他们好像有在规划之后要开演唱会，这个限定回到粉丝身边，真的是好期待呢啊。3:40，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这个夜间的施工在国道2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的匝道是封闭施工的，然后还有西向的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大南这里外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啊。在中部区域呢啊，首先看到在国道1号这个南下的210到216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有标记工程，北上的212.2到210园林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呢南下的南港系统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另外在这个国道4号西行的23.1到18.1这里是丰原1丰原2一直到丰原3号三个隧道哦，内侧车道都是有维护工程在进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除了5566可能会惊喜回归之外呢这个上个礼拜是 SHE 成立成军的25周年，四分之一个世纪呢回味 SHE 的歌曲爱呢。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是凌晨的3: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起床的朋友呢，跟你道声早安。这个喝杯温暖的咖啡。虽然说这个天气，这个好像喝冰的、很热的，好像都很合理。是我的话，是可能通常都喝冰的了哈。当然，这个还是要这个保持身体状态健康。有没有吃点早餐再继续开车嘞？哈。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啊，在台北市呢，这个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哈，下层的工区内侧车道有防蚀的涂装。改善工程，然后呢，在台北市一样，台北市哈滨江街的新生北路一直到大家国小的路段，进行路面的险铺作业，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市民高架往西，从成品松烟之前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封闭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今天在这一节呢，听到一连串都是经典的组合哈，有5566，有 SHE， 有蜜雪维奇，然后接下来送给你的是 By Two。

来自 BY2 的歌曲《当时的我们》啊。稍早呢，在国道二号、啊、原本这个整个晚上呢，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浦的方向啊，原本是有施工，现在施工结束了，所以这里匝道是可以正常通行了哈。那国二其他的一个施工路段，在西行的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大园外侧车道仍然是有工程，麻烦你多加留意了哈。啊、还有东向的7到8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哦。哎呀。啊，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节目即将结束了。那么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最后送上无印良品的《想见你》，想见你，每一天都有机会啊！因为明天的凌晨1点钟啊，宜勋依然在空中尽忠职守了哈。那祝你星期三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见喽，拜拜。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柴俊猫，听阿伯讲就是起你啊，你刚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待就停更，一摆又一摆。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一高架南下64到69公里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一样国一高架往南南下的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街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南下的59到61公里埔顶一隧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还有在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南下的155到158

8.4 院里路段内侧车道有排面更新，国道4号西行的 3.3 到 1.1 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西向的 23.1 到 18.1 丰原1、丰原2、丰原3、三个隧道内侧车道也都有设备维护施工在进行。省道在台61线双向的20到 48.5 芦竹到永安，以及双向的57到86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路段，这里都是有相关的仪器安装工程，会一直到早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0: 水汽的部分哦，东北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哦，嘉义以南也会有局部短暂雨，那中部以北山区是零星短暂雨，云林以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 21.3 在苗栗公馆哈，就是苗栗新北这边21到22度左右。那最高温呢是在高雄弥陀，高雄这边29.1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7度左右哦。
1: 是，
0: 我今天运气了吗？哦，一开始告五人的歌曲，运气来的若有似无。
2: 听到了很美妙的歌声，
3: 你可以教他讲重点吗？
4: 啊，
3: 很多嘞，
4: 文字超多嘞，
3: 超多。
4: OK。

哦，这个歌曲的氛围其实它蛮夏天的哦，4:1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哦。不过国一有一个事故点，到现在都还没有排除哦。在国一北上 291.4 公里新营前中外线，先前是有翻覆的事故，已经好几个小时了。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当然如果说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那今天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固拉威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哎呦，4:18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要注意一下，在国一这里哈，因为先前有翻覆事故，虽然说已经蛮长一段时间，但还没有排除。在国一的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还是要注意哈，因为还没有看到排除的讯息。然后国一现在北上过杨梅端的内线，还有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有一歌声用心做定行，这个时间咱做定行啦。我这里讲讲话，你这里讲开下。重点是把这个背后金哦。文福台现一个最新提醒呢，国一在两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南坎有一辆货车哈，车号末四码6266，摇摇晃晃，而且变换车道，说不打方向灯哈。想哪小天还是人有什么情形哈？这注意一下他的动态哈，拉长安全距离。那这是在国一南下南坎有一辆货车摇摇晃晃哈，而且说变换车道不打方向灯。哎呦，这样你啊恐怖的代志啊！谢谢谢谢，拜托拜托哈。路况哪些当播充，这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杜心甜的歌声，爱你一世纪。哇，这个时间这么的漫长，关键也没办法印证了，对吧？哈，哦，4:28。

那已经4: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要注意在北上291.4公里啊，新营前哦，中外线先前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哈。再来国道上一些施工点，国一北上过杨梅端内线，还有在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哈。然后在北上南屯路段内侧，以及园林路段内二侧，而南下是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还有彰化到埔园系统内三线，这边都有工程哈。南下还要注意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也有作业哦。国三目前南下中港系统出口一样，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南下院里路段的内侧，还有中港系统前外二侧都有作业哦。还有南下在埔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国五在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还有雪隧的内侧都在施工。好，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2: 爱情更可靠的是什么？
3: 先生，你好，文青到那边请哦。
4: 我要预备热美式。

哦，展荣展瑞 Coffee High 啊，有时候不一定直接喝咖啡，光用闻的也挺提神的。像我都是到咖啡厅里面呢去点气泡水，因为不太能喝咖啡，但是好喜欢闻咖啡的香味。这三更没半时阵，要想办法怎么样让你的眼睛会被灵气。来，欧巴雄起，技能三四五六七。

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4，秦广，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拜托个目睭爱背后金毛注意安全呢、哦。而国一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还是要注意事故的情况哦。新的路况一档提车，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希腊的报道。希腊这里有一个小岛，叫做阿托克斯啊。最近哦，这边呢，因为有这个他们在地的黑猪哦，然后喜欢游泳哇，因为这个点，所以呢，很多国外的游客还搭船前来哈。然后跟，而且不是只有一只啦，我说好几只黑猪都喜欢游泳，然后跟这个猪群呢在海水里面一同游玩，哇！说这是希腊哈、哦，在那个最近哦，那个旅游的一个新的景观。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有那么多的小黑猪。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黑猪喜欢游泳，可能因为地理环境啦，一般看到那个猪应该是走在陆地上啊，但没想到他们也是需要那个天气热的时候，他们也会泡进海水里面去消暑，而且悠闲在游客旁边游泳。然后他们在地的旅游业者干脆就弄出了一个行程叫猪猪岛，真的蛮特别的。那个讲到希腊的风景，你都觉得哦，好像风景明信片一样哈、哦，如梦如幻。然后突然画面里面看到那个黑猪在游泳，有点超现实的感觉。

哦，蔡依林特务 J， 想一下特务 J 出现在桃井小镇这样的个剧情，接下来该如何发展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来哟，4:55了。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还没有排除，北上 291.4 公里新营前，中外线依然要小心。先前是有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啊。

0: 这是曾伟忠《秀兰玛雅》这位合唱的歌曲《早一日回来》。嘿，阿弟都爱平安呢，哈！来准备五点对时喽。
1: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哦。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过杨梅端内线，还有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都有施工。国一高架是南下五羊杨梅端内线有工程，而在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内侧也在施工。国三南下埔顶一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还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哦，以及苑里路段内侧也有作业。而国四呢，在西行往清水中港系统外二侧有工程。国五南下在乌涂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还有雪隧内侧都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东北部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算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哦，嘉义以南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云林以南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21.3度，在苗栗公馆这里哈。北部就是苗栗，然后还有宜兰的三星、新北、石碇这里哈，现在大概21度左右。那温度比较高的，现在是高雄弥陀29.1度哦。所以目前全台其实温度啊，从21到29哦，哇，南北有一点温差哈。

哦，是柯以敏在秋天醒来，真的，我们现在都是在秋天醒来，但感受不太一样哈。至少在这个秋天的早晨，带着一种微凉的感觉。但是呢，因为秋季哦，视觉上的变化，颜色开始丰富起来了，会觉得至少带着一种美感醒来，安尼嘛是袂歹。前提是爱困有饱啦哈。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11咯。那我们福台有一个提醒，说国二因为东向大竹前这边有施工，所以目前国二东向大竹前已经有出现车多回堵现象，一直到大园了，车子堵到大园了哈。哎，所以因为国二是西行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过大南的外侧，这边有工程还在持续哈。啊，这样你要咋就已经有车多回堵到大园的现象。拜托拜托，要多一点耐心哈，那就是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童安格，爱情终究是一场难圆的梦。
1: 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有雨细细浓浓的山巅。
2: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1: 你飞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一厢深深的诗篇。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好，现在时间5:1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留意，因为现在国二西行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过大南这段外侧还在施工，还在施工，而且基本上要到6点才有可能告一段落哈。那先前东向大竹这里是这是西行在南桃园，刚说是南桃园过大南这边外侧哈，可是国二东向是机场系统前外侧有工程了哈。那刚刚有通报是说东向在大竹前就已经有车多回堵，一直到大

园这边的情况了，小心啊。好， OK， 目前国二东向西向都有施工的点，要多加留意，拜托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一下台湾最美的风景，都说是人嘛，哈、在台湾的捷运上也有很美的风景，不是在窗外，在车厢里。来讲一下台北捷运哈，最近就是在龙山寺站哈这边呢，在经过龙山寺站的时候，有位女乘客，她上车的时候带了一杯奶茶，就不小心打翻了。哎呀，这个列车启动，然后奶茶开始游泳哈，到处流窜。结果呢，在那个当下哈，车内很多乘客纷纷自发性伸出援手，有的拿出纸巾，也有的人拿出塑胶袋，也有的直接拿出运动毛巾帮忙吸水。龙山寺下一站就是西门站，很短的时间里面，到西门站的时候，这个车厢已经清洁干净了，都不用动到那个捷运的清洁人员。哇，这里真是太厉害了，这样的风景让人看得真的很温馨。

哦，错秋风哪行哪啉，啉不一定啉酒吼，你若一边行，啉水是上介好啦吼。啊，搁有吼，无司机冇捷运，哎呀，有时候真的是非常感谢捷运的存在吼。不过重点是那个饮料在捷运上是不能喝的吼，拢会挂嘞，不怪我当下无设计。会去车道安尼，爱注意者哈。5:24哦，好，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哦啊，我现在哦看到国五有一个最新通报哈，说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猴群逗留啊，哎呦，有好多的猴子，说这个聚集在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的车道上。小心啊，是什么情形、哦、这边有果子吗、哦、重点是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流域车道上、哦、说有大量的猴群在这边逗留走动、哦、那国二东向大竹前因为施工车多回堵的现象一直回堵的大原注意节哈。好、哦、也是很乡土的、哦、你说哇七杂八杂棒泡啊嘛哈。哦是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太有趣了，就杠定开回给一台白冰冰的歌声。

0: 出村了。
1: 川呐、啊，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2: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

0: 文书给我，叫阮安那达，讲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转来，讲吼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2: 水某诶，我转来啦！
0: 欸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2: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家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咯。
0: 哎呀，原来是诈骗！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来5:30了，路况要注意哈。国五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说有大量猴群逗留，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哈，来到附近的朋友注意一下哈。然后国二东向大竹前因为施工导致车多回堵，一直到大园，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哈，目前在国二大园到大竹的东向路段，即时车速在25公里以下哈。这边是车多回堵的情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那目前在国二，除了东向7到8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有工程。国二的西行南桃园到过大南外侧也在施工哦，而国一北上呢，在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还是要注意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哈。再来国一的施工点，北上过杨梅端内线，还有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都要注意哦。国一高架是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内侧。还有南下五羊杨梅端前也在内侧施工。国三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目前是持续封闭的，而南下在苑里路段内侧以及中港系统前外二侧都有作业哈。而国五呢，在北上雪隧内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哈。而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乐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哦，这一首歌是为在国二东向大竹前，因为遇到是公车都回堵，一直到大园的朋友播放。Come down, come down, 你有拎紧哦。啊，没关系啦，虽然车速有一点慢，但是呢，平安通过比较看重要哈。来，5:37了。那目前除了国二东向大竹前这边车多回堵，而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的猴群逗留，我们在一起发生什么事情导致这么多的这个猴子跑到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如果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要特别小心，那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已经5:4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二还是要注意东向大竹前，现在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哈。看了一下路网图，哇，啊，洗车速很慢哦。好 ，OK， 要拜托，因为这个在施工受到施工的一个影响哈，所以这样你要再洗干，就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如果您已经在车阵中，那要多一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个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猴群逗留，也是要小心啊。
4: 健康按个赞。

来讲一下哈，你的腰围是健康很重要一个指标。哎呀，我最近印象很深刻，看到一位先生，他人。

很瘦哦，可是他肚子真的跟他身体不成比例，肚子很大，人很瘦。哦，不用说很瘦啦哈，就有的人觉得说我也没吃什么，然后呢我身体也不胖，可是就是这个肚子一直瘦不下来。当你的肚子哈真的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常常不是因为你变胖，是因为你的新陈代谢开始改变了，也代表有可能肌肉逐渐流失，然后脂肪呢开始转向腹部来堆积。当你的腹部变得比较大的时候，尤其是跟身体其他的部位这个比例不成比例，那你真要特别注意了。好，我们了解一下，那明明有的人说啊，我也没有吃多少啊，也不胖啊，肚子一直瘦不下来。那腹部的脂肪最主要分成皮下脂肪跟内脏脂肪。皮下脂肪就你用手捏一下，因为有一层这样捏起来，这是用手可以捏起来脂肪，主要堆积在皮肤下方。但是内脏脂肪它会藏在腹腔或者是肝脏，它会包覆着肝脏，所以我们才会说脂肪肝脏。那外观看起来就是那个身材会像苹果形状，真的中间很宽。 OK，那太多的内脏脂肪跟三高脂肪肝心血管代谢的这些问题，其实是有非常高的一个关联，就是你的内脏脂肪太高。那不只是内脏脂肪，还代表你的肌肉是减少，所以你身体消耗能力也在下降。然后不是你吃了什么，还有你喝了什么也很重要。如果你经常喝含糖饮料或果汁或者喝酒，都有可能增加这样一个内脏脂肪，然后睡眠不足也会影响。不过我们要提醒大家，有的人说哎呀，我那个健康检查什么糖化血色素正常，但是当你的腰围你的肚子特别大的时候，你要记得你要去检验一种叫做胰岛素阻抗。很多人会说奇怪，我血糖的那个数值正常，但是你有非常严重胰岛素阻抗，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距离糖尿病也在不远处了，一定要特别小心啊。

哦，这是苏慧伦的歌曲《冷静》，5:50啦。哦，先前呢、啊，在国五、国一高架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然后国二西行南桃园过大南外侧工程也已经结束哈，但是国二东向大竹前，目前这边还是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哈，务必留意。而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猴群逗留，这大概哦有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讯息，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是维持这样的状态，还是有所改变，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心情，我伫拍开的窗。

哦，已经5:55了。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新营前中外线翻覆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二东向大竹前还是要注意车多回堵的现象，还是持续着哈。而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大量猴群逗留，不知道现况如何啊？来，我们来讲一下，下周中秋连假就要来了哦。最近有的人发现说，这样接下来哦，从9月21，然后28、10月5号这3周，说都只需要上4天班。想真的有中秋连假，还有国庆日，教师节哈。我觉得身为上班族哈，这种小确幸，光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排假日期的，干嘛讲欢喜啊，对吧？

0: 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恭几拜挖艾粒，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 ROE，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国二东向大竹前这边，因为施工后先前有车多回堵的现象，而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的猴群逗留啊。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北上南屯路段的内侧，还有园林路段内二侧南下园林到北斗外侧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的施工也还没结束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东北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然后大台北东部、东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嘉义以南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尤其云林以南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可能哈。哦，温度方面哦，这个南北落差有一点大哈。目前平地如果是最低温21.3度，在苗栗公馆；那在高温的部分，高雄弥陀这边29.1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2到28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到31度，中部的话32。哦，有到32到33哈，南部今天的上高也是33度，东部的话30度，离岛也是一样哦。

有来自 Casa 这个新生代唱作女歌手两个，然后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团哈，好，都有原住民的背景哦，当然这个音乐风格也很有自己的这种特色。再过几秒，6:09了。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务必留意国一北上30.1公里过五股路间有位女性民众站在这里哈，有民众站在国一北上30.1公里过五股路间要留意啊。

0: Sing with me。吴思贤的歌声。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尽管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0: 好，现在时间6:12了，拜托，几分钟前才提醒的，国一北上30.1公里过五股，路肩一定要小心，有民众站在这里。买就背后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他目前是站在国一北上30.1公里过五股路肩这里哈。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东向大竹前这边施工结束，所以先前回堵的现象已经解除了哈，车流疏解了，感谢。还有原本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先前说车道上有大量猴群逗留，刚才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之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呢有很多的这个猴群聚集在这里，现在已经解除了。好，除此之外，如果从路网图来看，哦，真的绿油油的，好顺好顺，真赞，好，我们继续保持。那如果新的路况

哦，下周就要迎来中秋连假了，但不用等下周之前哦，那个送礼的我看好多店都做不赢哈，然后那个广告已经打了这样子满天响。好，在中秋节常常在送礼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送一家月饼或糕点哈，但是我们真的要提醒啦，这个有时候自己可以控制外卖杯下贼，但是人家好意相送，你说我不可能给蛋掉啊哈，那要提醒就是说，以蛋黄酥，因为蛋黄酥比例还蛮高的，一颗蛋黄酥热量250到300大卡，高盐高糖高油哈，你吃一粒要散步70分钟才有可能消耗那样热量。那对于家里就是说不用说长辈啦哈，有的哈年纪轻轻就有遇到糖尿病心血管的这样的一个考验哈，如果是本身有这样情况下，其实这个中秋的月饼啊，咱来赞赞哈。好，月饼那个蛋黄酥啊，不只是蛋黄酥啦，因为还有凤梨酥，然后还有那种广式月饼，哇，坦白讲哈，那个中秋的月饼全家都加，但是你只要想到那个热量，你根本消化不掉哈。那因为制作糕点的这些的油哈，是属于饱和脂肪，摄取过多的话，会让体内的坏的胆固醇升高，也就是说容易让血管有慢性发炎哈。这还是血管的部分哈，更别提就是糖分的问题啊。因为呢，精致淀粉又是透过又有油脂，然后又高温烘烤，本身就是高升糖指数的食物。高升糖的意思就是它转化成血糖速度是非常快的，你吃下去血糖马上咻，刚刚嘴云霄飞车赶快哦。因为胰岛素大量出动，如果长期都在这样状态，就会产生胰岛素阻抗哈，这个对于身体来讲是很不友善的。好，你说这样要做、哦、来，首先如果我们自己可以控制啦、哦、不要买那么多，点到为止就好，有吃就好，不要吃很多、哦、那还有要分享的概念，以前呢、哦、月饼都自己吃吃一个、哦、现在不用，即便蛋黄酥那买当切这一半还是1/4、哦、一人一半感情吃不完，其实你很难拒绝说在中秋的时候吃月饼，但是分量只要掌控好，就不要一次吃太多，其实还算可以啦哈。真的重点是在分量的掌握，真的不要吃的太多哈。不要过一个中秋你的脸比月亮还圆啊。

哦，江宇恒的版本《月满西楼》真的有这种花好月圆的感觉。6:21啦，尽管我是哑铃，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的过五股路肩这边有民众站立，现在已经解除了。而国一最新提醒，北上96.4公里新竹外线，我跟你讲，不是在那陪哦，是整颗轮胎掉落了，龟裂在那哈。让你国一北上96.4公里新竹的外线要注意掉落物是轮胎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欧洲的外电报道。有种属于侏儒科的鸟叫做隐玄。好，它那个玄字因为很容易有边读边哦，有的人会把它念成环，因为它就是归还的环，去掉没有走字边这里，它叫做隐玄。好，隐玄曾经广泛的分布在地中海周边，但是因为人类的活动跟栖地恶化，它在欧洲已经消失了数百年。那如今呢，30只濒危的这个隐玄，在经过28天飞行的1300多公里，终于完成了，这是人类带领他们迁徙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个过程。照理来讲，候鸟的迁徙，我们说这个候鸟非常神奇的，在他们的基因的记忆里边，在他们体内仿佛有一个定时器，你知道哈？当特定的节气到来，受到这个地磁的一种它一种感应哈，所以它就会知道什么时间该出发了。可是呢，这个隐玄也许是因为它数量真的太少了，他们呢也有这样的现象，就失去了自己可以去迁徙的这样一个能力哈。那这一趟旅程

就是为濒危物种重新找回自然生存能力这样的一个保育实验。这是奥地利有一个保育组织，就叫做隐玄团队。他们呢，就是在动物园里边挑选幼鸟，然后交给两位鸟妈妈来照顾哈。对，因为你想说，他们要开着那个轻型飞机，然后带着这一群候鸟带他们迁徙，他跟你不熟，他为什么要跟着你，对不对哈？这是从小就开始训练的。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他们第一次尝试起飞，可是呢，鸟群飞行大概10公里以后，就是这个风向不 OK， 就被迫折返。一直到8月23号，30只的隐玄才跟着这样正式起飞，踏上南行的旅程。那个画面很奇特哈，前面有人类的这个轻型飞机，然后后面跟着30只的隐玄。照理来讲，这应该是天生就会的一种本能，但真的是因为这个族群数量这么少，有些事情竟然还要重新学习啊。进入秋天的季节，在台湾的天空非常热闹，开始很多候鸟来到访了。好，关灵芝满满杯。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96.4公里新竹的外线啊，整颗轮胎让你家。我们是在那陪娘娘，是几粒在那哈，爱注意啊。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大致顺畅，但给小波奇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桃园市警局假日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暨扩大取缔毒驾酒驾专案，全面查缉暴力、毒品、诈欺、通缉犯及酒驾、毒驾等不法行为，以实际行动维护辖区平稳治安。这部分桃园警分局日前针对辖区酒店、KTV 和移工舞厅等易滋生事端场所临检扫荡期间，武陵所执行反诈勤务，发现男子在大兴西路一处 ATM 异常提领，立刻监控盘查，结果发现这名29岁马来西亚籍肖姓男子是诈团车手。案经扩大追查，接续逮捕负责接应把风的37岁谢姓男子，并起获赃款10万余元。全案讯后，依刑法诈欺等罪嫌移请侦办。桃园警分局武陵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5: 本所员警发现一名外籍男子异常提领大笔现金，立即展开监控与盘查，确认他是诈骗集团车手后，并同步查获负责接应把风的本国籍男子，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4: 另外，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当事人与诈团车手相约大兴西路面交款项时，犯嫌察觉警方疑似在周边埋伏，立刻驾车逃逸。原警见状尾随追缉，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其后经过10分钟约13公里的追逐，最终顺利将这名18岁的徐姓车手逮捕到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此外，犯嫌逃逸过程闯红灯、逆向等交通违规，警方也一并依规定举发。桃园警分局小块西派出所黄荣和所长说，
6: 面交过程中，诈骗车手察觉有异，驾车逃逸，民警立即尾随追缉，并通报拦截围捕，约10分钟后顺利将他逮捕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后续将向上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4: 桃园市警局积极防治诈欺犯罪，强化源头拦阻，并持续和金融机构联系合作及宣导，针对诈团惯用话术及常见拦阻失败案例检讨，盼望透过警营联防双重把关，有效减少民众财产损失。经统计，今年1到7月份，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期间全市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0000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受理下降18%，财损减少34%，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7: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4: 而为感谢警方和市府地政局联袂阻诈成效，桃园市长张善政近日公开表扬3到5月份成功拦阻不动产诈骗的有功人员，加冕他们发挥专业、高度警觉。

0: 及时察觉异常，为市民守住高额房地资产。张善政市长表示，本次表扬的五位地政事务所同仁成功拦阻六件不动产诈骗，合计守住超过4000万元资产。他说，诈骗手法不断翻新，除了锁定银行账户及现金，还诱骗民众拿房产抵押过户。虽然相较于一般提款转账，不动产诈骗的件数较少，不过单笔损失极为庞大。为此，市府持续推广地级异动即时通服务，让民众随时掌握名下的不动产异动，一旦发现异常即可立即告警确认。张善政市长并责成地政局会诊各类不动产诈骗案例，提供警察局等相关单位作为防诈宣导教材。
1: 这诈骗啊，你不要以为不会掉到你身上，现在这个案子这么多这么多，掉到每个人头上的几率绝对有，我真的很感谢我们同仁，发挥这个第一线的机警，还有这个同理心哈，能够把这些诈骗拦下来。
0: 桃园市政府地政局表示，诈骗集团常借高获利投资或检警办案，诱导民众将名下房产设定高额抵押借贷，甚且办理所有权移转。这部分本次荣获表扬的不动产阻诈有功人员，都是在收件审查临柜服务过程，透过主动关怀提问，敏锐察觉异状，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处理，成功防阻犯罪，避免当事民众遭受重大损失。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晋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紧管，放心有哪灵。6:37了，国一最新通报哈，有抛锚车停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南子的路肩哈，还有先前在国一北上96.4公里新竹外线是整颗轮胎掉在这里。再来最新通报，国一北上243.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线有宝丽龙掉落了，要留意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了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5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回家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来，目前呢，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南子的路肩抛锚车停下来，塞迪拜托拜托。而北上243.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线有宝丽龙让你加，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先前北上在96.4公里新竹外线轮胎掉落的事情，

来自刘慧珍所演唱的《任性的时钟》。在你清晨醒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时钟很任性？他该央就央，要阻止他，他都办不到，这样哈。哦，6:44了。目前啊，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国一北上353公里过男子的路肩哦，因为车子抛锚停在这里了，以及北上243.6公里靠。

解云林系统内线保利龙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还有从路网图来看，现在慢慢国道国一车子有一些点慢慢多起来了，那主要就是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要注意哈。现在即时车速52公里左右啊。好，我们来讲一下，在台湾有一种水果，它跟时钟有关系。好，想一下，想一下啊，什么水果跟时钟有关系？酸酸甜甜的哈，哇！这种水果大家很熟，它叫做，若以华语的名字来讲，它叫百香果。用台语来讲哈，叫做喜金果，或者是日文来讲，叫它石记果。那为什么说叫它喜金果？因为那个百香果的花，它其实长得很像时钟，尤其就你看，你有没有仔细看过那个百香果的样子啊？好，它的个复花冠像时钟的刻度，那中心雄蕊这个柱头它刚好三叉分起来，看起来其实很像那个时钟的指针，所以日本人才会把它 当作叫石记果。那我们这边讲喜金果，这个我们来讲一下台湾的一个农业技术，其实是真的很厉害。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农业部高雄区就是高雄农改场，他们呢有提出了一个新的技术，叫百香果封箱出入口起闭结构。好，就是说这个百香果啊，它适合授粉的时间是在接近中午的时候，但是一般蜜蜂采出来采花蜜它都是一大早就出来了，那时间对不上怎么办所以呢他们就想办法去用一个这个蜂箱出入口是可以去控制的，也就是说门什么时候开，蜜蜂才能飞出来才能采蜜因为呢就是蜜蜂要采蜜的话，它其实顺便授粉但是呢百香果它在大清早的时候，它那个所以这个柱头它是非常直立的，跟它本身的这些的这个花蕊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远了，所以蜜蜂就算在旁边这样来来去去，它们呢凑不在一起，没办法做媒人，那只能够等到越来越接近晚一点，当它这个柱头慢慢垂下来的时候，比较接近花蕊的时候，这时候让蜜蜂来动作的时候，它才能真正帮助完成授粉。所以这么一来，就让百香果授粉效果真的是非常有效率，这是对产量的帮助很大。

哦，这里宋明恩唱总 engine 的歌叫《胖蜜蜂》哈、哦，但是感觉辛勤工作，忙得蛮愉快的蜜蜂哈、哦，像不像你的写照哈、哦？你跟我做不赢啦，但心情不一定愉快。没有给你想象，接下来好几周都有这个连续假期哇，心里面想诶，感觉有小确幸，安尼心情会较好淡薄安尼哈。来6:5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下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北上209公里过园林的内线有掉落物哈。再来，国一的北上353公里过男子路肩要特别注意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那你讲一下，现在全世界哈，在所谓的要征人面试的趋势，因为有 AI 的帮忙，现在越来越多公司都可以采取线上的应征、远距离面试。不过最近日本媒体报道说，东京有一家科技公司，他们在进行远距离面试，就这个线上面试情况，哎，发现了对象的应征者怪怪的，哪里怪？他可以很流利说出自己的经历，但是画面上看起来有些不自然的地方，也就有时候说话的声音跟嘴型对不上，然后说眼神是飘忽游移的，甚至还把他拿来应征的公司的名字都讲错了、然后那个面试官忍不住打断，而且质疑对方说，你是用 AI 在说话吗？对方辩称说，没有哦，没有哦，不是哦，是您本人在说话，你自己在说话。哇，这种语法马上、露出马脚，所以面试官当场判断对方是 AI， 马上退出了这个会议、后来也有另外一家企业证实说，他们也遇过同一张面孔跟声音的 AI 应征者，上就是透过这样一个远距方式来面试哈。这样一个事件呢，隐藏了所谓的跨国资安的危机。好，骇客用远距工作方式来影响，就是他想要去了解一些资料，也可以有可能伺机去窃取商业机密或植入一些勒索的软体。而且美国、日本在内有11个国家联合发布的调查显示，全世界已经超过5000家企业受害。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之前都担心那个 AI， 比如说那个诈骗的一些影片啊，它就是用 AI 做出来，所以我们还会告诉大家说啊，你那个手会动一下或者去看它什么脖子啊。

这边也没有觉得那个衔接处怪怪的，但是坦白讲，那是很早期 AI 技术，现在的 AI 越来越精进了哈。那只是说现在就有可能这样的一个透过网络的方式来面试， AI 也可以来应征，可以用 AI 的方式来冒充。所以哦，虽然现在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可以接受用这个线上来面试，但是如果说这个 AI 的问题一直持续着，未来可能就是最怎么样，最终还是要亲自本人到场来面试哦，这要完全都网络面试哦，这个恐怕是有一些考验的。哇，想不到面试者也有可能是 AI 假冒的啊。哦，6:55了。目前因为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男子路间有抛锚车，来到这附近拜托哎，把就在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事宜。那待会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最后这一首歌充满元气，这是日本的一个团体20世纪唱的歌曲叫《启程的钟》。哦，祝福大家吼，今天平安顺遂。我是阿玲，咱明仔再空中再会了。

0: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呢，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只有39公里左右哦。而国一两个点都有抛锚车，北上307.3公里过安定的路肩，以及北上353公里过男子也在路肩，都要注意故障车哦。再来，也在国一北上209公里过园林内线有掉落物，而北上243.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线保利龙浪里家。新北市目前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横山分局分局长朱正宪。在此提醒，假求职诈骗的常用手法，近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让许多人投入了家庭代工的行列。然而诈骗集团于网络上刊登求职的广告，并且注明待业、身障、家庭主妇等字样来吸引民众，而且要在入职前提供证件与存折，一旦民众寄出，将会被利用成为人头的账户，让单纯的家庭代工也变成诈骗集团诈骗的手段之一，让原本经济困顿的民众除了要背负生活的压力之外，还要面临诈骗的刑责。如果有遇到上述的情形，请民众多查、多问、多存疑，求证真伪，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寻求协助。横山分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照顾你每一年。
1: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2: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起飞，十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9月16号星期三。你是个凡事都会比较提前呢预做准备啊先计划的人吗？还是那种比较船到桥头自然直，然后呢这个灵机应变反应超快的人就可以等到事情来了再说呢好，这个恩兰是属于前者哦，就是我比较会先预做准备啊，预做一些计划。那当然有时候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嘛，哈，对不对？但是呢，我还是觉得说，诶，如果这个早早就知道一个事情呢，即将要发生的话，可以先来做一些准备哦，把这个准备期拉长，可以这个按部就班的把事情做起来，而不是事情已经到临头了，很急就章的去做。虽然也可以把它做好，但是真的是如果时间被压缩的很短的时候，自己除了压力很大以外，最主要是那个时间一压缩的话，真的有时候人家说这个魔鬼藏在细节里，对不对？有时候其实是有差的，有差的。所以呢，其实我想到我以前有一次一份工作，那个主管呢，当天早上大概9点10点的时候呢，就突然想说想要去这个问那个日本料理店一些事情，然后就派恩兰去问。那日本料理店他说中午以前要问回来，你知道日本料理店几点开吗？你是没有吃过日本料理吗？真是日本料理店不是至少11点才开吗？你中午12点以前我要问回来这样子，而且他不是一开门他就愿意给你问啊，这样子，对，所以就是有些这个主管啊，求好心切哦。那这个自己人也就算了，自己的这个部署啊，自己这个底下的人呢，但是有时候会牵扯到这个以外的单位，别的单位的时候，真的是哦。我觉得这也要为别的单位的人多考量一下，不然的话这个别的单位的人就满头问号，一头雾水，怎么突然要发生一件事情，要做一件事情，然后他们还要来配合啊，还要来做，这样子就比较伤脑筋一点。好，我们来关心今天的天气啊。今天呢，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今天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央气象署是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今天东北风依然偏强，从今天清晨到今天晚上，包含了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加

台县、台南市、屏东县、澎湖县、连江县，还有绿岛兰屿，都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那这个平均风六级以上、阵风八级以上呢，就可能哦，走在外面的时候，如果看那个路树哈，已经有点摇摇晃晃了哦，那要小心了，因为这样的一个风力呢，可能可以造成路树倒塌哦。那或者是呢，有些这个建筑物哦，它的外墙啊哈，或者是外面的一些东西，像阴架等等哦，如果没有固定的很好的话哦，蛮危险的，甚至会脱落或掉落。那如果是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也要注意安全。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方面，今天北台湾低温24度，高温30度，降雨几率从0%到20%。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4度，高温33度，中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0%到10%。南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也是33度，南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10%到30%。东半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30度，东半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10%到30%。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30度，外岛地区今天降雨几率0%到10%。

空气品质方面，今天呢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东北风哦可能会携带这个境外的污染物移入台湾。那中南部地区的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而且中午过后会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宜花东的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高屏以及澎湖是普通等级，但是云嘉南还有马祖、金门今天是橘色提醒，橘色提醒云嘉南还有马祖、金门。那这个要橘色提醒的话，就是对敏感族群哦要稍微留意一下了，最好出门的时候携带口罩。整体来说呢，今天的这个天气哈、哦，算是还蛮不错的，就是呢高温也不会太炎热哦，大概在30到33度左右，从北到南的话。那这个风哦，虽然有点风啊，路上有发布这个强风特报，但是呢也是偶尔的一些比较强的阵风，那平均呢大概也算是还舒适的天气。我们就来听刘若英的这首《风和日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来关心路况。目前呢没有新的路况进来，那我们把一些车多的瓶颈点跟大家做个提醒，像是在中山高南下，从这个内坜中坜服务区一直到这个中坜转接一之间，那中间会经过内坜交流道，这一段呢现在时速大概都只有二三十，过了中坜转接一之后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那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速度才恢复正常。再来是五羊高架，在南下呢杨梅端这里就是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这个地方呢也是要车多排队一下下，时速也大概是二三十。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从中坜交流道到中坜转接二之间时速大概落在四五十左右。还有呢中山高继续北上到了桃园，从桃园到林口

扣这一段时速也是不到40，过了林口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维持这样的车速呢，一直到泰山转街道。过了泰山转街道之后，速度呢又拉升起来了，可以到这个60-70以上。不过呢，到了五股转

汐五高架北上，现在全线都是顺畅的。再来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就是二高的部分。二高呢，在北部路段哦，在南下来讲呢，现在看起来路网图上看起来全线都蛮顺畅的。那北二高呢，北上来讲的话，从新竹系统到宝山，从莺歌系统到树林，还有中和到安坑新店这些路段，大概时速介于40到60左右。

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现在从机场系统到大竹双向，换句话说也是大竹呢到机场系统这个双向哦，往东往西这一段大概都是介于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还有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现在车子也多了起来，现在慢慢呢这个时速哦正在下降当中，大约是介于40到60左右。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0-123，记得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来拨打电话哦。我们来听这首是林宥嘉的怪情歌。

来提醒一个车多的路段哦，是在这个桃园的复兴路哦，从这个中山路哦到这个复兴路哈，从中山路呢到娱乐街之间哈，双向，现在车子都蛮多的，

准备来收听五分钟新闻之前呢，也来提醒一下市区的路况，在桃园的这个正光路要接中山路的地方，往中山路的方向，现在车子也蛮多的，也在车多排队当中。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到周五，东北风的水气略减，迎风面为多云到晴，大台北东侧东半部地区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背风面则是晴时多云，山区午后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白天的高温将逐日回升，不过夜晚的天气仍较凉。另外，气象署表示，杜鹃台风预计今天上午在关岛附近生成，并在周末影响日本，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根据165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8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数及财损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22.3% 及 35.1%， 但钓鱼连结诈骗却受理505件，件数近乎翻倍，财损更达去年的同期三倍。刑事局提醒，收到不明连结务必要先查证再行动。记者任南新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钓鱼连结诈骗手法持续翻新，歹徒常假冒政府、电信、金融、电商及物流业者，以点数到期、停车费未缴、订单异常等话术诱骗点击，甚至导向LINE假客服，要求提供验证码或操作网银汇款。此外，歹徒也会盗用LINE账号，以投票抽奖等名义散布恶意连结，再向亲友借钱。
3: 钓鱼连结的诈骗是今年八月份我们发现是发生的高峰，受理的总共有505件，财损是5451万余元。那跟去年的八月份相比较，受理数增加了一倍，财损数增加了三倍。
2: 艺人张怀秋也响应防诈宣导，提醒民众，即使讯息来自熟悉的亲友，也不要掉以轻心，务必先确认身份，避免受骗。
4: 好像你觉得是家人，但其实是你家人的 LINE 的账号被盗用，要特别特别小心。对，所以我觉得只要再花那么多一分钟来确认、来查询，或甚至于直接拨一通电话，被诈骗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
2: 刑事局提醒民众，收到可疑讯息或连结，不要急着点击，养成暂停、查证、再行动的习惯，守护个人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再扩大，新增7人感染，累计20人确诊，分别为板桥3例、土城、树林各2例，都曾到诊所打针，其中2人有轻微症状，机关署预估感染的人数还会再增加。记者尤如纯报道。
5: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又有7人感染，累计已经20人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以阳性率来推估，不排除感染人数还会再增加。
6: 以目前530人新增9个来看的话，这样的话就是大概阳性率接近1.5%左右。那如果说还没有检查的有500多人再去乘的话，估计大概会增加可能会有10个左右，但是这只是预估啦，因为后面的还没有检验的人，跟前面已经检验的人毕竟是不同的族群，虽然是同样的暴露，但是也许他们的就医行为各方面也许都不大一样。好，那我们只能说用这个母数去推估的话，是这样的推估。
5: 卫生单位总计框列曾到诊所的1118人，已经联络上1099人，已经采检530人，588人待采检，还有19人联系不上，预估感染人数约会在30到40例。不过由于可能出现 C 肝健康功能效应，先出来检查的人比较有警觉性，没有出来检查的人可能对健康没有那么重视，所以阳性率风险可能会随之上升。尽管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在黑帮分子陈伟达的协助下破坏电子手环弃保潜逃，检警多波搜索已拘提7名共犯及协力者，并正式对张俊杰以及曾犯下立院旁枪击案的陈伟达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7: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等款项高达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专案一审法院遭囚禁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千万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疑似在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电子手环之后南下逃逸，检警调阅大量监视器画面发现张俊杰变装逃逸，并在多人协助提供交通工具之下

0: 在嘉义、台南、高雄、云林等地不断绕行制造断点。检警历经六波搜索，至今已经拘提七名共犯或协力者到案，其中多人遭声押或准获交保。至于张俊杰和协助破坏电子手环的陈威达，检察官调查认定两个人均有逃亡藏匿情形，依法正式发布通缉。除了函请外交部注销张俊杰的护照，持续全力追缉，也预请民众如发现张俊杰行踪或有具体线索，就近向执法机关通报，因而顺利查缉到案，警方也将提供最高100万元的检举奖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7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2: 骑这紧呐！
3: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33.3公里，这是过了五股之后就要留意内侧车道有帆布掉落。另外呢，在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指标8.5公里的地方，这个是比较靠近平面哦，新闻路出口这里，好，就是从这个台66线往西哈，你从这个8.5公里呢要接平面哈，新闻路路口这里有事故哈，有一个事故在这个地方占用了部分车道，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新进来路况呢，在这个西武高架、南下31.6公里的地方，这是靠近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好，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那打电话的话呢，如果是桃园新竹的路况，拨通之后可以按2；如果是这个苗栗，包含苗栗以南的这个中部地区，苗栗中彰投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3；那如果是双北还有基隆的这个路况，拨通之后是按2。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现在呢，7:46了。那有些地方哈，车子逐渐多了起来。来提供一下市区的路况，像在桃园哦，桃园的长春路往力行路的方向哦，现在车阵的尾端在永康街这边。还有同样是在桃园哦，慈文路呢，这个双向哈、哦。往中正路的方向双向呢，往中正路的这个交叉路口这里现在也是车子蛮多的。另外中正五街要接这个中正路，桃园的中正路现在呢也有排队的车阵。国道的部分呢，有好消息传进来哦。稍早呢，有跟大家说，在这个汐五高架南下哦，31.6公里的地方，五股转接道前本来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还有中山高南下33.3公里的地方哦，过了五股哦，本来内侧车道有帆布掉落，现在也说没有看到喽。那现在呢，在中山高南下，从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还有从桃园到机场系统，这个大概都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过了机场系统之后，继续往南到中立转接道一之间，大概是20-30的车速。过了中立转接道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速度才可以恢复正常。中山高再往南走的话，走到了平镇系统，从平镇系统到右师这一段速度也比较缓慢，不到40。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从中立交流道到中立转接一，从机场系统到桃园，大概都是介于40-60的车速。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比较缓慢，大概只有20-30。过了林口之后，到泰山转接道之间又回升到40-50的车速。不过中山高继续北上的话，到了五股转接道开始车速再度放慢，从五股转接道北上一直到台北交流道之间，时速也大概只有20-30。高架段的部分，汐五高架、五羊高架南下，现在看起来几乎全线顺畅，只有五羊高架呢南下哦，在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了。五羊高架北上呢，现在也是全线都有80-90以上的车速，但是到了要接汐五高架五股转接道开始，一直到三重环北这一段，时速不到40。过了三重环北之后，速度就可以提升到60-70以上。

国道三号北二高的部分，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安坑到中和，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的三鹰路段一直到安坑，这些路段呢大概都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但是北二高北上从安坑到新店这一段速度比较缓慢，大概只有二三十。过了新店之后继续北上哦，一直到南港系统这段呢大概是介于四十到六十的车速。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一路顺畅，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一段依旧是走走停停，大约四五十的车速。省道台六十六线哦，往西的方向现在呢车阵呢已经从平镇系统回堵到了平镇二，也就是说平镇二接平镇一接平镇系统一路往西哦都车多。省道台六十八线新竹二往竹科的方向往东的方向现在有排队的车阵，要请大家发挥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这首是杨宗宪的《卖萌卖名》。

在这个礼拜五9月18号、哦、我们警广呢会在这个早上9点钟到下午4点钟、哦、新竹的捐血中心，就是竹北爱心楼这边、哦、欢迎大家来做捐血、哦、一起呢挽袖做公益、哦、来这个空中传爱、哦、来捐血。那这个新竹的竹北爱心楼、哦、就在新竹县竹北市光明11路215巷8号这边。那从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4点钟、哦、都欢迎大家哦，老朋友旧新朋友呵呵一起来响应捐血。那捐血当天要记得是一带身份证，捐血成功呢还可以获得好礼一份。其实捐血对自己身体的好处很多哦。首先哦，这个其实呢捐血哦可以促进你的新陈代谢，捐血呢会刺激我们的这个骨髓哦，增加呢加速制造新的红血球哦，所以呢就可以让体内哦换新血哦，这个让你体内新血的比例呢比较高哦，那也可以帮助血液流动的更顺畅，这是捐血的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呢是其实哦有研究指出，这个如果你有定期在捐血的话哦，你的这个血液浓稠度呢是比较低的，所以呢就可以降低哦心血管疾病，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还有中风的几率。捐血呢还有一个好处哦，就是可以调节身体内部的这个铁质的平衡、哦、所以呢这个捐血的话、哦、它就可以适度的排出体内多余的铁质，减少自由基的形成，对于降低肝脏啊还有心脏等等器官的负担哦很有帮助。再来就是捐血哈，这个会先做一个小型的健康检查嘛哈，会先检查一下你的这个血红素啦、血压啊哈，还有你的血适不适合拿来捐哈，那就会验一下这个 B 肝、C 肝、艾滋等等哈，所以呢也有助于你呢可以基本的了解你身体的一个健康状况哈，所以呢真的欢迎大家来捐血哟。9月18号礼拜五上午9点钟到下午4点钟哦，在新竹县的这个竹北爱心楼这个地方。新进来的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26.8公里哦，这是过了三重就要留意中外侧车道，这边有一部大货车跟一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就在中山高北上过了三重交流道之后，占用了中外线车道。那这段本来就比较塞哈，中山高北上其实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一直到台北这段哦，时速大概都只有20-30，而且旁边的高架段也是哦，从这个西武高架的五股转接道开始一直到环北三重也是车多的路段哦，那这边呢就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有路况报情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准备整点对时